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我们经常抱怨梦想离我们太远，抱怨这个人世间有太多的不公平，方向不对，再加上不够努力，也许我们离梦想就越来越远。人生的路途之上，我们都要有积极向上、不被打垮的精神，才能够在风雨当中熬过去，让自己越来越优秀。薛之谦的人生就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提炼，让自己一步又一步地登上了人生的高峰。他熬过了那段十年满腹心酸的岁月，终于迎来了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也正是因为他愿意走弯路，他愿意找机会去实现梦想，所以这个梦想终于被他实现了。

无论是谁想获得成功，他都需要走过很多荆棘，于是才会找到自己的康庄大道。希望大家的余生都能够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们都要捍卫自己的梦想，学会靠自己的力量努力去实现自己想要的人生。这里是音乐早餐，我们下次再见。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如果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啊，现在听到的是老歌节目。很多时下里的年轻人是因为陈奕迅啊，也喜欢上了粤语歌，也是因为粤语歌喜欢上了古巨基，喜欢上了杨千嬅啊，最后呢也喜欢上了张国荣和 Beyond。 殊不知，对于很多经历过粤语啊最辉煌的那个时期的这些歌手，似乎呢应该是倒叙的，对吧？我们应该是先喜欢 Beyond 的，喜欢张国荣的，喜欢杨千嬅的，喜欢古巨基的，然后喜欢陈奕迅的。这些旋律呢，通过他们温暖的声音缓缓地道出，就如同一个个带着温度的哲理，流过耳畔，直抵心田，滋润着以往的时光和故事。来吧，下面的这一首歌叫《浮夸》。

下面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姐妹，同样哈也是粤语歌。如果你问我今天老歌是一期什么样的主题，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专场，那就这样吧，我们把它定为记忆当中那些难以忘怀的粤语歌，一不小心成了我们戒不掉的瘾。杨千嬅有一首歌叫可惜我不是，可惜我是水瓶座哈，但是它更经典的还是那一些经典的粤语歌。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姐妹。

好，信息过后，欢迎你们继续回来啊！这是一首经典的《千千阙歌》，中年人能够听得懂的一首歌，即便是它有粤语，我们咬不准这个字，或者是唱起来呢稍微有一点瘪嘴，但是没关系，这旋律就是我们青春岁月里面的一声召唤。其实每一个步入中年的人吧，总会经历那么一段孤独无助的时光，那么那一段时光里，或许就会有那一些，好听的音乐会陪伴着你。其实真的好歌，它就像一个灵魂伴侣，它不会让你孤单寂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没人懂、没人陪的时候，生活自己扛的时候，苦难自己度的时候，有一些歌真的它就能够很能够暖你心。我希望我的老歌哈，每天早晨都能够做你最好的朋友，陪你走那么一段路程。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你看，在广告过后回来，我们听到的《千千阙歌》，这是经典吧，粤语的经典。而下面这首歌呢，也是，我们老歌听友有的时候会经常会听到哈，我在节目当中唱到的，那就是徐小凤的那一首经典的《风的季节》。来吧，不多说了，这歌送给你们啊。

刚刚我们听到的《让一切随风》来自于钟镇涛的，有多少人喜欢？他有女生版的，就是陈慧娴的，男生版的呢是钟镇涛的，可能还有其他人的版本哈。其实你们发现了吗？有一些好歌好旋律，它真的是不用解读的，你直接听歌就好了。而下面的这首歌，你看背景音乐已经响起了，我相信与我与你，它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祝福送给你，纪念我们那些心动的时光，当然也纪念那些我们彼此喜欢的瞬间。

特别喜欢叶倩文的歌，当然鬼魅的歌过后呢，我们要是不听听鬼佬，或者是听到这些经典的粤语歌，如果不提到林子祥，总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其实有太多太多经典的粤语歌哈，你比如说像谭咏麟呢、啊、是吧，哎呀太多了哈，四大天王时期那简直如数家珍一样哈。好了，不多说了，咱们来听一听林子祥的歌。我记得以前我们经常会听他演唱的什么长路漫漫任我闯啊，嗯，包括敢爱敢做。今天我们来听这首《真的汉子》，送给你们。

抬头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老歌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很遗憾哈，有很多经典的粤语歌没来得及跟你共同的分享，留给我们的时间和机会还有的是，也希望你每天都不要错过我们的老歌时光啊。几许风雨，罗文的一首歌送给你，作为我们今天早晨的结束曲。好了，今天老歌就这样，再见。

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270949就可以了。

丰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件在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的，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啊，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新丰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详细情况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成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1名，以上人员给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均可，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了。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你
1: 看
0: 好，
1: 每一
0: 一
1: 个
0: 六的
1: 月，
0: 朋友，
2: 哎，你好，我想招个司机，
0: 招一名司机。开什么车的？
2: 开货车，
0: 开货
2: 是，
0: 车。
2: 啊，
0: 箱货。
2: 现货对，
0: 好，有什么要求？
2: 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
0: 好。
2: 身体健康的，完了
0: 工。
2: 工资头个月就直接给他5000得了，要不然
0: 好。
2: 的话我就是寻思头个月给4500。
0: 哦，好的，遇上差不多的挺好的，就留住人就行，因为现在招人挺难的。
2: 是，
0: 行，5000元哈。地点是在哪个区域的？
2: 在兴隆台区东北新发地，
0: 好嘞，没问题。电话是多少号？
2: 139
0: 139
2: 4121
0: 4121。
2: 8268，
0: 电话是1394121-8268，对吧？
2: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猫叫办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下一条信息，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三名，是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还有单据的核对与收款，要求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的，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再加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电话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

潭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诚招车销业务两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并且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早上6点半到晚上5点钟，工资待遇是底薪加提成，保底5000元。详情您咨询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号码是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

潭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仿照面积呢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稍后时间我们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为大家发布信息，直播热线呢也继续为您开通，3815939 3816939，我们就稍后见了。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开启第三个时间段的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新朋友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可以收听节目，但是不能发布信息啊。所以呢，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只能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发布，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啦。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卖一台车。
0: 嗯，您介绍一下。
1: 马自达一锐逸，
0: 嗯，
1: 2.5排量的，
0: 嗯，好的，
1: 车好10年车啊，
0: 嗯，
1: 保险检测都全年的，
0: 嗯，
1: 嗯，没啥介绍，就反正车是最高配的了，嗯，再没有比这车好的了，
0: 嗯，
1: 就是10000多的车，
0: 最高配，车身什么颜色？
1: 车身是属于浅灰色的吧，就金色的。金色的，
0: 金色的呀，
1: 对，轮胎都9成新以上。
0: 嗯，好的。
1: 真皮座椅，反正配置挺高的啊，15000之内卖吧。
0: 嗯，好的。
1: 买是挺贵的。
0: 哎，好的。
1: 电话是158。
0: 嗯。
1: 4277-3885。
0: 电话是158-4277-3885，对吗？
1: 对，这车是。整个都一个螺丝没动过呢，这三元都是原车，检测一点毛病没有。
0: 嗯，好，就是自己开的私家车是吧？
1: 啊，对。
0: 好的，我给您标注上啊。
1: 好嘞。
0: 嗯，
1: 谢谢。
0: 不客气啊，没有其他补充了是吧？
1: 没有了。
0: 好嘞，那我们再会。
1: 啊。
0: 嗯。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售房，
0: 楼房、平房？
1: 楼房。
0: 嗯，介绍一下。
1: 啊，在兴隆台区吉祥家园里座二单元402。
0: 是什么家园？我没有听清。
1: 吉祥。
0: 吉祥家园是吗？
1: 对。
0: 吉祥家园，然后是一个四楼对吧？
1: 四楼，不是顶楼，也不把大山。
0: 非顶楼，不梯的对吗？
1: 对，不梯。
0: 不把山，好的。
1: 对。
0: 面积多大的？
1: 90.21。
0: 90.21平，嗯，好。
1: 啊，拎包记住的。
0: 哎，好的。
1: 啊，
0: 那价格是要面议吗？
1: 啊，价格要20万。
0: 要价20万可议对吧？
1: 啊，对。
0: 好，可小议。
1: 对，小议。
0: 嗯，电话是多少号？
1: 啊，151。
0: 151。
1: 4277。
0: 4277。
1: 8087。
0: 电话是151-4277-8087，对吗？
1: 对对。
0: 嗯，那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2: 超市招送货工。
0: 嗯，好。
2: 啊，骑三轮。
0: 男工呗，是不是？
2: 啊，男工，要求50岁以下。
0: 嗯。
2: 身体健康。
0: 嗯。
2: 完了，再招一名司机。
0: 嗯。
2: 这个开厢式货车。
0: 嗯。
2: 一个工资待遇吧，电话卖艺吧，电艺吧。
0: 嗯，行，没问题。
2: 那个最好是家庭条件，不是家庭住那个双台子附近。
0: 家住双台子区附近的哈。
2: 啊，井下也行，太平井下也行。
0: 或太平附近的。嗯。
2: 我那个别的还有啥？别的没有。电话。
0: 多少号？
2: 183。
0: 183。
2: 4231。
0: 4231。
2: 1011。
0: 嗯，183-4231-1011对吧？
2: 嗯。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
0: 好嘞，再会。
2: 好嘞，拜拜。

盘山县移动营业厅要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租活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新丰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为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3名，是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和单据的核对与收款，要求保证行车安全和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够吃苦耐劳的，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还有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电话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电话就接到这儿了，然后大家稍后呢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依然是通过微信在线就可以办理，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此之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

瘦眼，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

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解、
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

0: 啊，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

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如果呀，把咱们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这个所有的女人们，咱都攒一块儿，大伙儿该挖的都挖出来，该跑的都跑出来啊，就都放一块儿的话，才华这块儿能够轻松拿捏又活得相当飞扬的，你们猜是谁？历史上确实有一姑娘，那是鼎鼎大名，她就是李清照。她要说自个儿是第二的话，那估摸着没人敢说第一。李清照这位女同学，那是没有办法复制粘贴的，千古就出这么一人。首先人这个家庭条件啊，咱这吃大葱的跟人那吃水果的孩子就是比不了，李清照的起点就是咱们普通人家孩子遥不可及的天花板。他哥不是他爹啊，他爹哈、啊、老李，那是太学的博士，苏东坡的得意门生啊，也是苏门后的四学士之一。他娘有说是宰相之女的，有说是状元的孙女的，不冲突，就是反正就是一定是有头有脸有文化大户人家的千金，而且人家饱读诗书，这父母啊得说是高级知识分子了，所以给女儿起的名字也特别高级。你看啊，清照这两个字儿，是取自什么王维的那首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李清照这仨字儿，一经他注册了之后，从此一千来年没人敢再用了，都知道自个儿不配。李格非深得他老师苏东坡的真传，李德非就是老李啊，就喜欢那种旷达随意，所以呢在女儿的教育这件事情上那是相当的开明，丝毫没有说重男轻女的思想，反而非常的以女儿为荣。李清照的老家呢是漳州，就是咱们现在的山东济南的漳州，没想到吧，就这地界不仅出铁锅还出瓷人。李清照六岁就跟随他老爹从漳州迁到了汴京，一到京城直接人家就进入了北宋文化

圈子当中耳濡目染的长大的。没说吗？沙龙人家还得上 C 位。当时怎么个情况呢？就这小丫头，哎，不是一般人，12岁就敢跟各位叔叔大爷就单挑飞花令，在各位什么北宋名坛的面前，他就敢舌战群儒，毫不怯场。老爹在旁边抿嘴啊，捋胡子，美滋儿的笑，心说：瞧着没，这是我老李的闺女。那个时候社会的规矩啊，大姑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在家里死磕绣花这门非遗手艺，哪能让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就跟一群文化大佬吟诗作对呢？然后还能占 C 位呢？但是李格非偏不，他的逻辑简单又硬核。我女儿有才，为啥要藏着掖着？所以你就知道人家这老爹思想有多开放了。不仅带着女儿参加各种的高端局，还坚持放养，鼓励女儿多出门见见世面，老呆家里有啥出息，市井百态，那才是最好的教科书啊！娘就给她准备了足够的零花钱，告诉她女儿出门啊，不要占别人便宜，自己喜欢啥自个儿买。哎，她的爹妈呢是如此的爱她，如此的欣赏她，所以你说有这样一个丰沛爱的女儿，那谁还能差得了呢？哎，她就是整个就是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女孩迷得五迷三道的，别人给仨瓜俩枣你就以身相许，她能清醒地判断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假意，人家里边这些都有，对不对？爹妈是不可能跟孩子一辈子的，只有让孩子自己掌握了跟这个世界的相处之道，他才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李清照最幸运的不是说他成为了宋词里边的当家花旦，而是他有一对欣赏便支持又懂得怎么教育他的父母。但人家李清照的父母鼓励他，你多去夜市看看，多跟文人墨客交流交流，多跟那些什么贩夫走卒啊，市井小贩啊，打打交道。这种经历就让他的词少了很多规格的束缚，而多了人间的鲜活。所以赵姐经常是什么穿着御街，逛着勾栏，唱着曲儿，喝着酒，打马看杂耍，那活的是相当的尽兴啊。你可别忘了，这可是在大朝大宋朝，你再开放，哎，这些也都是文人士大夫的乐子，哪轮到你还一个没出格的小丫头呢？但是有了老爹的鼓励，老妈的支持，再加上咱赵姐怎么着，天生就是一副易动的心，不出去嗨，那都得浪费爹妈给的基因。你猜她最喜欢干啥？写词儿？错，我告诉你，她写词儿都是她搂草打兔子，那就是捎带脚的事儿。她最喜欢打马，打马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玩的啥呢？就是桌游，知道吧？大家闺秀秒变夜店一姐，刚开始逛场子，人家老板啊还以为说这肯定是哪个这个趁脸加趁俩糟钱的败家的这么一个小姐啊，出来这撒钱给大伙送福利来了。哪成想这姑娘不仅貌美如花，脑瓜也不白给，就这一个还是一个打马小能手，桌游小状元。只要有他在这场局儿，那别人就都是陪跑，害的那老板呢脸拉了跟长白山似的。嘿，让你赢也没让你把把赢啊，这姐哪里是来送福利的，这不是来踢场子的吗？李清照我告诉你啊，是啥呢？记性好，能一边喝酒一边打马，脑瓜转的那快极了。更夸张的是，他不仅能够把把赢，人家还写出了一本关于打马的书，叫什么来着？叫打马图经。所以啊，赵姐应该被称为是啥？打马这个行当的祖师奶奶。北宋的汴京夜市那是相当世界有名的啊，不夜城，你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那是相当的繁华，那些个店铺啊，赵姐都是常客，人家是人美啊，路子也艺高人胆大，一直嗨到很晚才能回家。于是就有了什么这首惊艳千古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喝到很晚了，日暮太阳都下山了，醉的都找不着家了。

赵姐怎么着？哎呀，猫姐也扶不住她了，我就扶她了。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很晚了，自己驾个小船儿，哎，乘兴而归，结果咕噔，怎么着就误入了藕花深处。这姐整个一个醉驾，这醉驾这不是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赶紧滑，赶紧滑啊！惊的这野鸭子、白鹭啊，噼里扑隆的开始往外飞。哇塞，多有画面感，是不是啊？但是这种事儿，你说你尿不悄的乐呵乐呵就得了呗，你咋还大张旗鼓的把它写出来了呢？你让你老爹老娘的老脸往哪儿搁呀？往哪儿搁？人家老爹李格非一看，哇塞，我闺女太有才了，我这当老爹的我太有面了，必须立马麻溜转发朋友圈。哎，你就说这对奇葩的妇女，一个是真敢写，另一个是真敢发。一般人摊上这个闺女吧，那不得愁死啊，是不是啊？这得让大人操心呢。人家可好，老爸不仅支持女儿出去嗨，还到处晒九宫格，好多人背后就开始蛐蛐了，挺大个丫头夜不归宿，是不是啊？我都替她愁，这么叛经离经叛道的疯一般的女子啊，将来谁敢她娶她当老婆？能不能成为别人的老婆不重要，重要的是啥？赵姐说了，重要的是成为我自己呀。很快赵姐凭实力出圈啊，在北宋文坛这个神仙打架的年代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一席之地可不是靠他老爸的面子，那是赵姐凭本事自己赚回来的。大咖们都夸他啊，这叫啥？凤雏青鱼老凤生。就是说他写的词儿比他爹写的词儿还好。这句话大伙儿可以拿小本记下来，以后夸别人家孩子的时候别动不动就说哎呀真聪明，听着就不走心，你就直接夸的什么凤雏青鱼老凤生。这是不是听着挺有文化，就比那个青出于蓝胜于蓝还那啥，对不对？中国文坛啊，向来都是男性的主场，但是咱赵姐一出手就是个王炸。别人写的一首词这么推那么敲，哎，这么琢那么磨，但是头发都快薅秃了，他写词儿就跟玩儿似的，就主打一个记录美好生活，人家从来没有这么写过，全是大白话，却生动的不能再生动，清晰的不能再清晰。你看他的词就像那个短视频似的啊，上瘾，画面感极强啊，就是贼有感染力。少女时代的李清照用打马的尽兴，逛夜市的痛快，写词的真心，活成了自己的女主角。掐指一算也快要小千年了吧，那个才华，那个性情，那个勇气，有人能够超越了了吗？所以说啊，收音机前的姐妹们，有的可能你们已经成为了母亲，有的可能还没有成家，但是一定要记住，最好的家庭不是说让你家里边所有人都听你的，而成为你要活成的样子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放养家里的每一个人，让他们尽兴的去做自己。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哎，我们现在啊，就说这俩人啊，水平差不多，你咋说？有个成语叫啥？是不是这俩人叫什么？半斤八两？那半斤就是半斤，八两就是八两，那能一样吗？在中国古代，一斤呢是16两，那半斤可不真就是八两吗？一斤是10两，甚至你说是15两，咱都能理解。那咋整出了个16两来呢？

个呀，说来就话长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跟丞相李斯说了，说要以天下公平这四个字儿为标准来规范度量衡。因为这四个字儿一共是16画，所以就定1斤为16两，象征着公平公正。那落实在这个秤上怎么表示呢？出于对天地的敬畏，我们的先祖就在秤杆上面就刻上了什么北斗的7颗星加上南斗的6颗星，这加起来是多少了？7加6，13颗星了。1颗星就代表1两，那就是13两了。这还差3两呢，别急呀、啊，咱迷人的老祖宗们，哎，可聪明了。他们就在这13颗星的基础之上，又加上福禄寿这3颗星，这一共是不是就16颗星了？这福禄寿3颗星加上去之后，作用可就大了去了。从此以后，再没人敢缺斤短两、吃相难看这么干事儿。为啥？这就意味着缺斤短两、损福禄、昧心经营、折寿禄。都知道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从此再没人敢干那种偷偷摸摸啦，用小指头拨一拨单车变摩托这样的事儿了。不是怕人家当场揭穿人设崩塌滋味不好受，而是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福禄寿给自个儿干黄了。于是每个做生意的人呢，都把秤啊给你称得高高的，生怕缺了斤两，诚信经营就这么给解决了。

最后吧，再给大伙儿送碗汤。什么汤呢？当然是心灵鸡汤啊。当今的这个时代，人人都是眼珠子憋得哇蓝想成功。我告诉你啊，成功不是没有方法论的，成功你得靠学习，要不然总会给人一种老谋深算又算不清楚，老奸巨猾又滑不太远，诡计多端你又端不起来这种感觉。2000多年前老子就告诉我们说，人生躺赢它是有方法的，那就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得向水去学习，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做一切事情你都想着去利他。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你就会获得成功，哎，获得巨大的成功。你说这不是 PUA 我们吗？人如果只想着别人不想自己，那不就是脑瓜子被关门的时候挤了门给挤了吗？那你是真没有尝过利他的甜头。告诉你啊，说有个哥们儿得了一场大病，经历了这个濒死的状态，他甚至到了地狱也去了天堂，结果命不该绝就给人抢救回来了。有人就问他说，你天上地下都走了这么一圈了，该看不该看的你都看到了，那你说说地狱跟天堂有啥不一样呢？这哥们就说地狱跟天堂我看差不多，吃饭的时候大伙都围着一口大锅，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双老长的筷子了，但吃饭的姿势地狱跟天堂的区别就太大了。地狱里边的人呢，就疯狂的用筷子往自个儿嘴里扒了，但那筷子太长了，扒了不到嘴里去，弄得哪哪都是，一大堆人就在那疯抢，结果这吃食啊就给踩到脚底下了，谁也没吃着。但是天堂不一样，同样是一口大锅，大伙也是围着这一口大锅吃饭，自个儿的筷子不是太长吗？他们就不往自己的嘴里送，而是夹起来喂对面的人。你猜怎么着？结果每个人都吃得饱嘟嘟的，开心的不得了。天堂里到处都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到处都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所以每个人都过得很幸福。看来啊，老子诚不欺咱，的确，水这东西就是自然界的活雷锋啊。你看水啥时候到处邀功了，这庄稼是我浇的，没有我你们都旱死，这人水灵灵的，是不是都是因为有我，要不然你们得渴死。人家从来不说那话，人家就默默的奉献，就因为他处处利他，所以这万事万物就离不开他。很多人说上善若水，我早就知道，我办公室里边挂的，对不对啊？网名上都是。但是告诉大家，知道贵知道，从知道到做到，那才是最难的。所以呢，有人就说了，说改变一个人绝对不是书本，而是南墙。既然咱们都是聪明人，一点就透，肯定不会把所有的南墙咱自个儿都撞一遍完事儿才改变。但是你说老子道德经说的全对，只是我一看都废，文言文我看不懂，上善若水这条赛道也不好挤。如果啊，大家呢如果一样喜欢道德经，又觉得你很难啃的话，又想跟老子学那么两招，告诉大伙儿啊，那还是反复的看吧。就是你还是反复的嚼，等你岁数大了之后，你就会觉得秒懂啊，好玩好用还好记，真的。理解到其中的精髓之一二的话，你还会被人高看一眼的啊！能够理解到其中的精髓之一二的话，你还会被人高看一眼的啊！说不定可能到哪儿去吃饭，得你先动筷，至少你夹菜的时候没人敢转桌。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老北风逼住马福田，把他一家四十来口集中起来，搁到老码头住那屋里头。那屋再宽敞，四十来口，主人、仆人、男女、小孩全挤在一个屋里头。两个大炮手海龙拎着枪，搬把椅子把门这一坐，要上厕所得报告，得盯着，全傻了。哎呀，一个个吓得心里头噔噔直跳，那小孩也不敢哭了。你说这玩意儿辟邪不？海龙像瘟神一样在这盯着。马福田老头呢，就得陪着老北凤，陪着张海天在这吃啊、聊天啊、谈心呐、那海豹拎着枪，在外头寻风放哨，提高了警惕呀。这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时间它过得怎么这么慢呢？熬着吧，一分一秒这么熬着。哎，你还真别说，一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快接近中午了，送信儿的回来了。那小鹿满头大汗，一身的征尘，进了屋了。张家的，信我送到了。哦哦，见着青山了，见着了。他正要开军事会议，在大门口我把他截着了，把您那封信给了他了。他怎么说？哎呦，他看完这封信都急坏了。他说他跟日本人请个假，随后就到，让我先回来告诉家里放心。
4: 好，好，好，好，
3: 那你先下去吧。这个小鹿刚一转身，老北风想，慢，小兄弟，你辛苦了，到后边那屋里你先歇歇吧。
4: 哎喂，
3: 去去去，哎哎，进来就给闷起来了，怕有其他的举措，把小鹿送到后屋卷起来，咱不提。单说外边的人等着吧，也不吃也不喝，干巴巴在这等。到了第二天中午时分，外边马褂銮铃的声音，五匹马，五个人，为首一匹大白马，马鞍桥坐着个军人，军刀、白手套、枪牌、撸子、大盖帽、斗篷，穿着威风的不得了，后头带着四名贴身保镖。向青山回来了，风是风，火是火呀，要没有马呀，能回来这么快吗？在府门外把司将带住，吁吁吁，甩凳下马，后边保镖把马匹接过。哎呦，这向青山一边摘手套一边就进来这院了。进院就喊爹，我娘怎么样？爹，我娘怎么样？还真孝顺。还虽然说岳父岳母叫的这个亲热呀，就甭提了，就迈步就进了屋了。可里屋的人早就做了准备了。老北风往院里看，回来了，就告诉马福田老人家，你要这么说啊，我可相信您啊， 你要到院里跟他一走一过，要漏了这个笔，可对不起。
5: 哪能呢？不存在那些事儿，你就放心吧。老头就接出来了。
3: 正好向青山要进屋，老头正好出来。
5: 青山回来了
3: 啊，
5: 回来。我娘怎么样？
3: 哎，你到后屋一看就知道了。走走，没在这屋，走走，跟我上后屋。向青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往后走。老头一看，后头带着几个贴身保镖呢，按着老北风交代的。

你们哥几个别上耗子去了，别去了。小鹿啊，鹿，小鹿从后边出来了。哎，把这几位让到旁边那厢房，你们走有长途也够累的，到厢房去歇着。小青山一回头，去吧，去，去歇着去。哎，四个贴身保镖进了厢房了，他没跟着。外头海豹偷着就把他们盯住了，不盯住不行。单说向青山呢，风是风，火是火，帽子摘了，衣服也闪掉了，大步流星进了老头那屋。他都懂啊，这地方常来。等进了屋一看，耶，怎么回事儿？这老的少的都挤到一个屋里头了，炕上也是人，地下是人，一个个表情痴呆，都这个事儿。他一看，老太太在炕上坐着呢，不像有病的样，脸上木然，表情不自在。再一看，呀，门旁边一个凳子，坐着个别无形大汉，手里提着枪，大小鸡头张着。向青山还没反应过来，他怎么想的呢？啊，大概这马家集一带不太平啊，我老岳父害了怕了，分散住着，恐怕出万一，把他们集中到一个屋里头，找了个保镖，拿枪给看门，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哎呀，要照这样，我不如把他们接到潘山去，他也没想旁的。就这时候他过来了，娘，听说您得了疾病了，怎么样，是不是到潘山去治治啊？我他爸的，您怎么了呀？向青山一看是得了邪病了，怎么这样。正在这时候听后边一笑，哈哈哈，兄弟，哎，谁呀？你回头。老北风在后头站着，贤弟，还认识哥哥吗？我啊，老北风，几年不见呐，这个地位不一样了。马上向青山就预感到不妙。那种人多聪明啊，知道这一切都是演戏，明白怎么回事儿。心中暗想，老北风你干什么？你来砸窑来了，你来绑票来了，哎，演了个戏把我给骗回来，你还想把我怎么样？你的胆子，很自然的刚要摸腰间的手枪，海龙在后头，老实点，把枪就给他下下来了。哎，大哥是您呐，多年不见，大哥一向可好？我给大哥行礼了，起来。兄弟，我真想你，能不能找个地方谈话？行啊，对啊，到前院，又进了书房，进了书房。向青山这心里就打开鼓了，很不自然地坐下，摸烟卷也摸不着了，好半天把烟卷拿出来。哥哥，你抽一支。好嘞，我正来瘾。我恭喜兄弟，荣升第一师的师长。哎呀，混饭吃呗，还这年月乱七八糟的。什么荣升不荣升的，今天是师长，明天还许什么都不是了，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呢，这也倒实情。老头在旁边坐着，我说老贤侄啊，你不是想你兄弟吗？你兄弟回来了，有啥话你们就直接了当的说，我呢就当什么都没听见，好不好？我也不言语，你们哥们谈谈吧。老头挺知趣，坐在旁边，一句话说错

0: 就很可能开火。别的向青山不知道怎么事问吧，大哥，您现在怎么样？还吃老本行呗？我有啥出息？还是胡子呗，打家劫舍，有时候撑得满嘴流油，有时候三四天就吃不上一顿饭，哎，勉强混吧。大哥，一晃多年不见，我也真想您呢。那么大哥究竟有什么事儿找我？兄弟，一个是患难之交，我能不想见见你吗？叙叙旧。另外呢，有点小事相求。大哥说吧，我的命您给我的，我什么时候不能忘恩呢？没您救我，我哪有今天呢？什么师长呢，什么都不存在。哥哥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您说吧，想用什么，想叫我干什么？好，痛快痛快。可见咱们弟兄这个头算磕对了，对天盟誓也没白盟。兄弟，小事不大。林建清这个人你熟吗？
1: 当然熟了，我的顶头上司，我们自卫军的总司令，我就归他管呢。
0: 知道我求你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想叫你帮帮我的忙，要林建清的狗头，要他的脑袋。哎呦！向青山一听，好像没趴下。
1: 大哥，您不是开玩笑吧？
0: 哎，这可不是玩笑，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干脆跟兄弟你说吧。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呢。我现在怎么个处境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要说是胡子就是胡子，要说不是胡子就不是。我现在投靠了副司令张学良，虽然没见过张学良，他手下有个黄先生黄将军，我直接投靠了黄将军。我要扒掉贼皮，堂堂正正做个人，要做个好中国人呢。我说兄弟，这我怎么说呢？你现在认贼作父，当了汉奸了。你明白这个汉奸有多么可恨吗？老百姓要提到汉奸这两个字，得怎么看，得怎么骂？表面上衣冠楚楚，背后叫人戳脊梁骨，我觉着也不太光彩吧。哎，我也不是说兄弟你，就是我没投靠张副司令，我仍然是胡子，也比你们强。你怎么能帮着日本人呢？现在我是副司令张学良的人了，我马上这些人就要被收编了，我要立功赎罪。我已经在黄显生将军面前打了保票，要林建清这颗汉奸的狗头。我想来想去，我没那个能耐，就得求兄弟你给我帮帮忙啊。兄弟，能不能帮忙？向青山那汗滴滴答答下来，不大哥，谈何容易？他手下十来万人，管着八个师，还有庞大的日本顾问团，他我实在无能为力啊！我手下才多少人？您是知道，别看我叫第一师的师长，统共我们那师里头才1000多人，虚张声势，要跟他们干，我哪能干得过呢？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谁让你硬碰硬来的？使智谋，你能经常接近林建清，你讲话他是你的顶头上司，开会干什么的，你们都在一起。

0: 你想要他的命还费劲吗？他要一死，群龙无首，不战自乱呢、啊。你是不是就帮了哥哥的忙了？你张嘴说报恩，闭嘴说报恩，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你不能打退堂鼓吧？兄弟，能听哥哥一句话吗？我当胡子的出身，我现在毅然我归乡正路了。方才我讲了，我想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兄弟，你何苦的？你跟他们干有什么出息？到头来你能怎么的？你不如跟着我干。你要能跟着我干，我们共同投靠黄显生将军，上报副司令张学良，我们翻过头来打日本鬼子，你算民族英雄，你算抗日的好汉，你何必非得顶着个汉奸的帽子呢？你想想，在哪头都是一样干，你何必这么干呢？这笔账在这摆得非常清楚，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你好好想想，能不能帮着我干。大哥，这么跟你说吧，咱们弟兄没外人了，当初的时候我也是说呀，考虑到这一千多弟兄吃不上饭，也是胡子跟您一样，你说四外游动算怎么回事？日本人来了，没有咱们立足之地呀、啊！我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也是为大伙儿着想，一想保着日本吧，管怎么的吃顿饱饭吧，就这么的，我投靠了林印清。要说发自内心，我就想当汉奸，我就想如果出卖祖国、出卖人民，这我不愿意，那太危险了。不过形势所迫，怎么办呢？大庙不收，小庙不留啊，逼逼我走了这条路。如果哥哥你说的黄显生将军、副司令张学良能收我，我何乐而不为呀？一样给人家卖命，我何不赚个好名声？我当汉奸我干嘛？哪个王八蛋才愿意干这呢？好兄弟，但愿你说话口心如一啊。那么现在我就想叫你表个态，你能不能帮我的忙？能不能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能不能你在里头来一个翻个，来个中心开花，把日本鬼子消灭，再打死林印清，你就立了大功了。嗯，行，既然大哥挑头，小弟服从。就是。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

0: 是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老北风张海天舌战向青山，把他给说活了。那个时候也太容易变了，不是容易变，那个社会动荡，人人自危。向青山一琢磨，日本人究竟能站得住站不住，很难说。外间传说国联代表团不久就要到了，如果指责日本说的不对，你看这日本不怕中国，大概怕国联，怕美国、英国和法国。一旦日本人哗啦一撤了，我是汉奸呢，我怎么办？日本人有地方去，我上哪儿去？他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另外他一琢磨，在哪儿不是吃口饭呢？我何必当汉奸呢？哎，民族英雄我不敢想。哎，我呀就是领着我的弟兄吃饱饭，将来混个一官半职的也不错。那张学良、蒋介石那毕竟是正牌，那毕竟是正牌，我要跟着他们走不会有亏吃。所以他是心里的盘算来盘算去，下定了决心。好，哎，但是有一样他不放心呢。大哥你跟我说行了，官方黄将军什么态度我心没底，现在就叫有底。咱哥俩达成协议了啊，我让黄显生将军派特别代表来见你，你别跟我谈，你跟官方直接接触。书说简短，第二天海报回去送信儿，到了锦州。那么黄显生能来吗？派出代表，就是全权代表熊飞大队长，来到马家大院来见向青山。向青山一看，这是官方代表，那没说的了，几句话达成了协议了。熊飞当即表态，欢迎您返政，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希望您立大功啊，作为千古的功臣，这一鼓励他，向青山是下了最后的决心。但是老北风一琢磨，前辈田小凤把我荐举出来了，拿我当个人五人六的，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我得办成啊。如果中间出了事情，我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黄显生将军。像向青山这种人呢，这会儿他头脑一热答应了，回去脑袋一凉快背不住就变卦。为了预防这手，老北风提议熊飞、向青山，我咱哥仨在院里冲北磕头，对天盟誓。那阵那人呢，对发誓对磕头那相当重视啊，那就不会有变化了。他这一提议，三个人都同意了，在院里设摆香案，对天盟誓，刻破中指，发了誓愿。特别是向青山，对老天发了誓了，我如果说话不算数，我半途而废，我对不起朋友，让我及我老少一家子不得好死，车压马踩，水淹电劈，不得好报。喝了血酒，那就证明上了双保险，不会改变了。结果熊飞老大，老二老北风，老三向青山，哥仨蒙完事了。哎呦，老码头马福田也乐了，设宴款待。外边封锁消息，那得封锁。你看向青山带那四个贴身保镖，那不是外人，也没必要瞒着他们。就这么的，向青山就问，那么二位哥哥下一步得怎么办呢？这事儿可麻烦事儿。哎呀，熊飞也合计合计，熊飞说，这样我出个主意啊，现在呢是不是这样，老三你回盘山，你见着林印清，怎么说我不用交给你词儿， 你就

说呀，你回家给老太太看病，无意之中遇上多年的老朋友、生死的弟兄老北方张海天。经过你的规劝，张海天愿意把手下2000多弟兄拉到盘山，帮助日本人，帮助林印清，想也做个一官半职的。你要这么说，他肯定坚信不疑。他这是正在用人，也想扩充自己的实力。如果他要同意了，马上二弟你就把人马拉到盘山，你2000来人，再加上老三手下这2000来人，就4000来人呢，形成一个拳头，这实力可也够雄厚的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叭一打，不就成了吗？我也别闲着。我马上回锦州，请示黄将军调动3个警察大队运动到盘山，给你们当外围，一半打奖，我3个警察大队帮着你们的忙，加在一块儿咱6000-7000人，咱怕什么呢？哎，大哥这主意真不错呀。向青山一琢磨，行啊，事不宜迟，我现在我就走啊，我回去，我想办法把林印清和日本鬼子给骗住，好不好？我二哥，您呢就在我家听信啊，我老岳父陪着您。那么，大哥您呢，您就回锦州，回去之后请示黄将军，咱这块是联络点，不见不散。我来不了，派代表把信捎回来。行了，一言为定。向青山领着保镖回到盘山，就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一回来正好开军事会议，这林印清这个大屎包一看第一师的师长回来了，不亲假亲，不进假进，师长回来了，总司令我回来了，怎么样？听说老太太身体不好，到底有危险没有？咱认识日本人，不行的话接到盘山住院治一治，再不行送到沈阳。谢谢总司令关心，没什么大病，感冒也就是发点烧，老小孩小小孩歇了的要命，结果我回去陪着一谈话好了，烧也退了。谢谢总司令您的关照。没说的，咱哥们谁跟谁，你没来军事会议都没开，来来参加会议吧。参加军事会议，向青山坐在这一看，日本人樊太郎、石川少佐主持会议，当会上宣布说，日本有2个武装集团呢，这2个一共是2个日本联队，是关东军的王牌军，也就在最近几天就开到盘山。如果这2个日本联队开到了，咱们就可以展开强大攻势，是强夺锦州。有可能关东军还出动100架飞机给咱们助阵。哗，热烈鼓掌。向青山一听心就翻个，哎呀。向青山一琢磨，日本联队要开到了可就麻烦了，最好趁他们没来之前就先下家伙。散会之后，向青山找着林印清，总司令，我有点事儿跟您商量，说吧，什么事儿？说吧。哎呀，这次给老太太看病去，无意之中遇上一个老熟人，这人大概您也有耳闻，绰号老北方，叫张海天。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辽西巨匪，对，我不怕您笑话，过去我们是生死的弟兄，哎，这次遇上了，多巧，我就跟他谈了10局，谈到总司令，他是羡慕的不得了，尤其谈到日本皇军关东军，他更是羡慕的不得了。后来我就劝说他，把他手下那2000-3000人全拉出来，编到您的指下。您是总司令，正需要人马和枪杆子，您说这真要编来了，
你腰杆子是不是更硬了？

要说的，这事儿就定下了。好吧，梁燕青请示了繁太郎和池川大佐、少佐这些日本官，日本官们一听，好事儿，现在正需要人手。好吧，当即照准，可以叫他拉来，优厚的待遇。这事儿一定下，马上向青山就派人到马家大院送了信儿，写了封信。哎呦，老北风接着信之后闻风而动，请示了黄先生和熊飞，拉着2000多人从塔山开赴潘山，驻扎到西关外3家子。等驻扎下之后，向青山亲自陪着来见日本顾问团，来见林燕青。林燕青往那一坐，装大半蒜。老北方进来之后见着他，规规矩矩行了礼。总司令，久慕大名啊，今天我兄弟见起我来，我是一步登天，哎，请总司令提携。没说的，没说的，哈哈哈哈，我久慕大名啊，辽西的好汉呐、啊，既然咱们是一家人了，我求之不得，见见皇军吧。可日本人也表扬了几句，呀西，你是中国的大大的英雄，欢迎你的来，你的来的太好了。林应清说，光来了没番号不行啊，请示过日本人之后决定委任老北风张海天是第9师的师长，中将，师长一份，人马驻扎到3家营子，就是那3家子，你就住到潘山的西关外。另外呢，林印清和日本人为了表示友好，设盛宴款待老北风。老北风在人前也有意的献媚取宠，逗得日本人也挺高，林印清也非常高兴。这事儿就过去了。向青山一看没人了，跟老北风这才说，二哥，日本有2个连队最近就要开到，听说武装过硬啊，还有飞机要参战，他们要来了对咱们可太不方便，趁着他们没来之前咱们及早得下手。好吧，那你说什么时候下手？哎，咱就确定明天就下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不是吗？林应清请你吃了饭，又委任你做第9师的师长，日本人也请你吃了饭了。按照规矩，人家请了咱了，咱得请人家，这叫礼尚往来。我的意见，你就在3家营子盛排宴宴，请这些日本人和林应清赴宴，他们不去便罢，去了全都把他们卡上了，你就下家伙，我乘势抢潘山，打他个措手不及。如果咱大哥再开了3个警察大队，那咱就更没有问题了。别看那人马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到时候就乱套了。另外他手下那些人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呀、啊。把他们给打死了，当头的完了，底下是不战自乱。好主意，我回去就准备。双方开会，头一个老北风回去，到了3家营子，召集手下人开会，立刻通知了黄将军。不通知黄先生怎么能行呢？马上派兵来增援，把日期时间全都定好了。另外开会他啪啪啪做了部署，明天晚上请日本顾问团，请总司令到这吃饭，吃饭是假的，把他们干掉是真的，你明白吗？明白，明白。做好充分准备，守口如瓶，谁也不准走漏消息。明白，我懂，我懂。啪啪啪，安排了，这安排了，
向

0: 青山回的师部，心情沉重也紧张啊。到他这一亩三分地儿的，晚上九点召集团长、营长以上的前来参加开会，一百来号都来了，没说的都是他的铁哥们儿。门关上加双岗，不能走漏消息。向青山乐了，各位，向大家通报一个消息，我现在归依南京政府了，我属于副司令张学良的人了，锦州的黄先生黄将军是我的顶头上司，我要扒掉汉奸的皮，要调转枪头打鬼子，你明白吗？哎呦，大伙一听这个变化也太快了，有点吃惊。怎么，你们不愿意跟我干吗？想出卖我吗？哎，还想当汉奸吗？不不不，大哥大哥，我们是您的人呢，您领头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但是你们也得明白这个大方向，懂吗？日本鬼子长久不了，当初一日我们为了吃口饱饭跟了他干，现在我明白过来了，跟谁干都一样，我们何必保他呢？我们中国人干嘛打中国人，翻过头打鬼子。林彦清是个罪魁祸首，必须把他铲除。明天半夜十二点，三声枪响是信号，我们一起行动，那面消灭鬼子顾问团和林彦清，咱们乘势抢潘山，你们懂吗？有钢得使到刃上，大家同心协力，我们把这个戏得演好，明白明白。集体发誓，不能走漏消息，紧锣密鼓做好准备了。到了第二天了，哎呀，这时候向青山也好，老北风也好，心乱如麻呀，这一天怎么这么难熬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没有变化，就能够大功告成。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

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
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

0: 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0: 吃饱了，喝足了，我该上班了。
1: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有的听众朋友可能造的冒喧天的啊，这什么玩意儿就吃饱了喝足了上班了，你看。这一天忙啊，我这一天呐、啊，咱说心里话，那咱哪哪我都操心呐、啊。又是中东，又是俄乌，你说我这一天一根肠子拔下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操心呐、啊。你说我就这个操心的命，生下来就哭着来的。但愿到时候能含笑九泉吧。哎，抓紧的时间嘛，是不是、啊、那个这个吃不上，咱说这过日子就这么回事呗，谁能家说天天都提个碟子拔个碗的、啊、又是凉的又是热的啊，到点就吃，是不是、啊、钟鸣鼎食之家，你、那个滕王阁序里王勃写的吗，说那人的贵族生活，哎，贵族生活是不是啊，哎，钟鸣鼎食，到点了开发了敲钟，你挨个喊了，院子太大了，三进六院的就那家喊的，那又是丫鬟又奴婢的，你这整个大王又管家又什么又是长工短工的，哎，到点的敲钟，咚咚咚，是吧？敲钟，大家伙都在吃饭了，钟鸣鼎食，搁鼎吃饭，哎呦我的妈，帅呆了！不能真搁鼎，真搁鼎不行，真搁鼎，鼎是祭祀用的，是不是啊？那非常干净的。就是说反正是那个一般的就盘子碗人家都不用。小麦说我想听不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对不起，抱歉，概不出售。我这里厂子出的，我这个也是个工厂出的，这个笑声都是合格产品，没有假冒伪劣。抓紧点时间呗，因为这么大岁数了，你再耽误大伙时间能行吗？是不是？哎，人这玩意就那回事儿，时间人呐，来到这个世上，可能是有贫穷贫穷，啊、有富贵，啊，还分三六九等吗？人分三六九等，肉分五花三层啊，啥样都有，对不对？有的可能是那什么呢？人家家里先天条件好。爹娘老子给人打下的创下基业了，啊，哎，人家富二代、富三代、富十八代的你都有是吧？嗯、但是呢，人家可能起步就比咱早，哎，人家那边都是咱说心里话，人家都挥金如土呢，咱这边还还机会呢，你不扯呢吗？但是有一样是一样的啊、哦，哎，有一样东西，时间。啊，你一天二十四小时，我一天也二十四小时，你家里有多少钱，你也休想多整一秒。哎呀，我家没钱，我也二十四小时，差一秒我也不干。哎，是不是啊？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真是问题问题话很很好，对不对？你时间是非常重要啊，嗯，对对，学习的时候，尤其在学习的时候啊，那个大伙都好好学呢，一样的时间，是不是？人家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人家就多做了几道题，你在有限的范围时间内呢，你给他瞪两个眼珠子傻瞅呢，那不行。这个学习的话也非常重要。前两天就是什么网上冲上热搜的，就是叫什么呢，叫做那个教育部颁布的一个新的叫暂行办法吧，啊，暂行办法，好像是个办，就简称办法吧，啊，10月15号开始起，取缔各种的校外这个违规的培训呐，啊，就是教材类的那个科目培训是绝对不允许了啊。完了呢，有的学校呢，但是咱说心里话，真的抓紧时间呢，寸秒寸金呢，人家都抓紧时间学习，假都不放，老师不也得跟着陪着吗？啊，完了，那是哪儿来的？就前两天过节期间有几个学生就给学校就给举报了，好像是石家庄是西安呢，反正有那么几个高中生就给学校就举报了，往这个市长热线打，还有往这个什么很多一个地方教育局的电话什么打，反映这情况，他不是反映就叫举报，哎，为什么不让我们放假？为什么还要给我们补课？这个吧，咱这么说吧，先这个教育这个东西，这咱暂且称为东西不行啊，你完这是个东西，的确是。一直是很难平衡，一直是师生之间，学校和家长之间，啊，学生和学校之间，一直存在着这些很多的，啊，我们也出台了很多办法，但是没，也没做到很完善，这个没法完善。你要想一种办法说解决所有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其中遇到的矛盾呐，这个很难很难，啊。没有一条这个办法呀，是规定啊，放之四海皆准。有的现在我们特别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习的借鉴了很多西方的东西，那个教育体制方法，哎，但是都不太尽如人意。反正也就驴赶着往前走着，摸着石头过河。驴赶往前走了，驴赶再说。但是这个补课这个事儿吧。咱先说讨论这个学生举报这个，举报学校这个事儿。这个学生呢，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是呢，我说真心话讲，一个小孩从他那个面目表情，的表现上，我们就能看出他这个孩子未来将会是什么样。这孩子什么样呢？几乎是已经疯狂抓狂了。刚开始是几分钟给那个市长热线打一次电话，后来就甚至达到几秒钟了，根本不给接线员说话的机会。完了说的你赶紧给我们处理啊！你说你站着电话的，站着线呢，站着资源呢，我没法把你的问题往上反映啊。他说你快点反映，你不反映我几秒钟我就打一次。你说你不撂下电话，你这几秒钟打一次电话，我们哪有时间去反映去？这孩子就是蛮不讲理，但我不知道大家伙在网上关注这条信息啊？大家伙现在有时间的可以搜一搜看一看，我这个人是不是断章取义啊？是不是凭的这个感觉是来研判分析这个事儿的谁的对错？不管谁对谁错，我觉得这个学生的表现堪忧啊！将来这孩子他的未来，我无法替他想象。这孩子最低起码来讲家教就不怎么好啊，教养他的先天素质也只能说吧，未来他会给自己挖下很多大坑，埋下很多荆棘，这个需要他自己去慢慢去处理。他的人生将来后半生，我估计他就会吃很多的苦，这些苦呢有很多
都是他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哎，待会儿可以自行到网上搜一搜啊。那咱们再说这补课的问题。这两天好像这个事儿，这阵风又过去了，那个巴以冲突给淹没了。没人探讨这事儿了啊。过去请家教啊，这是个很好的事儿啊，也是收费的。我曾经在也读过几天大学啊，沈阳音乐学院，但是念过几天呢，也给人做过家教啊。做后来我就看摆了，孩子太难摆了，这家长也难摆了，后来我也不教了。那时候上课便宜，一堂课20块钱。现在我们大学生啊勤工俭学，鼓励大学生出去那个给家做家教去，是不是？你看到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啊，很多地方，到沈阳也有拿这个牌，一到节假日拿个牌，上面写的家教，有的写的是通下水道了，有的是木匠了，瓦工什么的啊，也有拿这个牌子上面写的家教的。这个从勤工俭学来讲呢，节约呢，简朴上学呢，这应该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现在你不行了啊，你再去家教收钱，那就罚款啊。教育机构呢罚款好像是5万起步，好像是。你说老 K， 你拿好像是的事上来跟我们说了呀？不是，哎，我这个他那个办法很长，我没法一个字一个字逐字去给大家背去。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我这个说的呢，中间呢有不完善的地方，大家就自行去搜索啊，找一找，跟我犟吧没用，你还犟不过我。完了，但是嘛，你现在的学生呢，说这一下子都别补课了，来来来来，你都少，我不反对，我不反对教育部提出这个办法来，这个办法就是暂行办法，这个规定啊，这个打击这个什么课外机构、什么教学机构，进行学科内教育的收费教育的，但是呢，我也不提倡，啊。我也不反对那玩意儿吧，我觉得谁家愿意学谁就去学去啊。但是你要是那有的孩子他就差补那一堂课，我有过去有那么学，那谁说的那句话是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那你上完课了，我问老师也下班了，我再问，我不找那个老师去给我问他，人也不搭理我呀，大道上随便拽一个他也不明白呀。你这个你让着那你说那您来了，人来不能让你白来呀，你得给人个打车钱嘛啊。但是那个做不做家教这个事，教育部没有这个特别的规定，但是肯定校外培训机构这些学科类的培训机构肯定要取缔，抓着之后呢罚款。但是我就学生这个，我认为一直认为什么呢，这个没有一种办法，还是咱们刚才说那个，没有一种办法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到哪都好使的。但是什么呢，市场需要什么才会产生什么，好像是一个市场先有需要，这市场没有人需要这个砒霜，可能没人这辈子他也不会去倒腾砒霜的，他又不傻，他又不泥，他倒腾完了没人市场，没人需要，没人买，他搁家里盆，搁家里压着自己喝啊。那市场需要，但是市场需要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吧你还得慢慢去商榷。有的学生可能是补两堂课可能就补过来了，有的学生呢可能是一堂课都不用补啊，但是起步肯定是就不一样了啊。有的孩子天资就聪颖啊，他就聪明，他老师一点就透，他掌握了方法乐趣的所在，他都有了，都具备这个先天条件了啊。你有的呢他就是天资愚钝，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看过《射雕英雄传》吗？同样的武功招式，洪七公那时候学降龙十八掌的时候3天2宿就学会了啊，郭靖学了10来年在古丘差不多。郭靖那样的学生
没有，没有，不整点家教和培训的话，就死翘。

这天资在那放着呢，啊。那你校外培训机构这种东西有没有呢？我不太了解。但是你不能一刀切，你外教不是家教什么的，你得有吧？但是家教现在也不行了。但是你要说家教，肯定价格就上来了。嗯，一老师一对十个，是不是一人收10块钱就挣100？老师那一对十个，一对一个，你给人10块钱，人家肯定不能干。首先，我先确定这个前提啊，我不反对也不提倡，但是校外机构呢，培训机构那个不一样，啊，那个跟那个不在咱们探讨范围之内的，我是只是说学生呢，需不需要啊去这个，做课外的辅导，啊，课外所说的补课，嗯，我们小时候呢。是你要是上那个学校上的老师家问老师这道题怎么做，老师都能给你留你家留到他家吃饭，说这孩子认学，我们鼓励这样的学生。但是现在你拿本书，老师啊，我上你家来，我一会儿是8点钟我上你家，你给我教教我。很难做到，什么样的语境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时候唠什么样的嗑，对不对？那这孩子他不问一下子，那这孩子你也别明白，初中到高中这阶段，那数学呀，那个几何啊，落下一节课，落下超过两三节课，再就跟不上了。嗯，但是具体什么方法，现在呢，有的时候提倡那个，这个市场需求呢，是肯定是有的。哎，那有的很多家长。提了个书包子，领着学生满哪去找人给补课，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我亲自见过。你谁也别跟我俩犟，啊！你说我都没见过。有的人可能见到那些东西，可能注意了；有的人见到那些东西，可能没留意。那你说是学校？咱不探讨这个问题，咱就说校外的学生到底需不需要？聪明的学生啊，一点就透那个，在学校一学就会那个，有没有？有，

0: 我不武断的说，
1: 啊，
0: 我承认我这句话呢，可能别人听起来可能不太舒服，有的不太舒服的，嗯，也有能理解我这句话的，但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说话肯定要有得罪人的地方，得罪了你咋整？你说这都自个家人哈，没外人，很多很多，你看看那些学生。学习好那个家长从来不虑虑这个事儿。来，你这个我敢说的达到99%。学习好的那学生那个家长从来不在学校门口虑虑这个事儿，也不在那个什么补课班门口虑虑这个事儿。我不是我提倡补课去啊，我不是我跟教育部那个颁发那个办法啊制定的规定啊，我去跟着唱反调去，不是那样事儿啊。有没有这种补课的现象呢？有。是不是啊？并且是屡禁不绝，啊！现在你说的，哎呀，老师要参与补课外补课的话，马上就给他，就给他，马上要开除公职的，要下岗的。那他下岗他怎么整？他当不了老师了，他上哪？现在有很多学后班、补课班是退休的老师，或者是不是老，或者是人家都已经不在岗了，这些。我们这次严厉打击的是校外培训机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那个，哎呀，老师，这些都是你们传说的，你们怎么就不敢当着老师面说呢？来来来，过来个老师，来来，咱俩探讨一下。来，你说你上课怎么没好好讲？人老师呱呱呱，人家把教案拿过来了，人家把教学大纲拿了，那教学大纲里边都有教学进度的，你到哪号哪号，你得讲到哪，特殊原因啊、不可抗力的因素除外。你说这边有泥石流了，有什么地震了，有自然灾害了，狂风暴雨了，龙卷风了，那你肯定跟不上，还得想法找不时间，还得给补回来，这个明白了吧？我知道你说那个可能有这种现象，我没看到。我就说你老 K 你没看到，那你就说没有啊。老师不敢，想保住饭碗的话，他不敢这么去做，明白了吧？那个校长也要听课的，那校长不瞎也不聋，能当到校长的位置，那都不是一般的老师，啊，人家到你这听课，你这讲的什么玩意儿，秃了反账的，明天人就得研究你了，是不是啊？那教导主任那是干活的，那上班的，那听你每个老师你讲到什么程度，啊，人家那老师教的好，那个上课他不讲试试来，他怎么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教师，啊？那评职称要用的，他考不好了，他这个学生都升学率没有，这一年没有，两年没有，第三年他还想当班主任不？他还想当老师不？还想在这个学校上那个当老师不？我说这些你应该能理解了吧？我还有一句话，就是我跟你说哈，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啊。我们学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心灵鸡汤，很多都是毒鸡汤，有一些名言名句都是毒句，我们听起来呢还觉得哎呀我与时俱进了，我这家我明白一些深刻的道理了，我被醍醐灌顶了，我现在茅塞顿开了，你其实你啥都不是，啥也没开了你啊，你就把自个儿糊弄住了。其中有一句话，我在山东当过几天老师，我最反对的一句话，学生有一个高中部的学生跟我说这句话，我耐心的跟他唠了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啊，80分钟。后来那个学生呢也比较给我面子，听我的话，因为我唱的歌他喜欢，平时呢他也学声乐的时候我也教他两下，所以说他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曾经在我们这个教育系统啊，在学生那流传的一句话，叫做也是在教育系统流传的一句话，非常广。这句话叫什么呢？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会教的老师。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学不好的学生。这句话纯粹纯粹的，咋说呢？我是个节目主持人，我要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我要并且在语言上我也要真词拙句，但我只能说到这儿了。那学生都惯成啥样了？所有中国从古到今，我们5000年的文明，3000多年的文化，我们不去传承，不去学，非得要正面。

你学他们那点玩意儿，他文明，他那文化有咱们雄厚薄弱吗？啊？我们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们文化鼎盛的时候，周礼之乐的时候，他们都在干嘛呢？是不是？你们把老师都架在炉子上烤，哎呀，没有教不好的，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那些放老牛的很多，来来，你把他给我教好了，你不用985211，你要能给我考上重点高中就行。他不。这人剩下的基因排列，这个都懂吧？基因排列，你的 DNA 各方面都决定了你的智商程度到哪。为什么要出那么个科学项目叫测智商呢？啊？那智商跟一跟十那个，它就两回事儿啊！啊？你说，哎呀，有神童，3岁就能吟诗作赋啊，出口成章。有没有？有，那不是咱们，不是咱家的孩子，啊，是可能隔壁的，可能谁家的，或者哪个家的小明。我们中国有那么句老话，叫做"严师出高徒"。老师现在老师就是夹板当中，一管学生了，家长那家伙，我的妈呀！那跟你那家都死磕玩命啊！谁要动我家孩子，我都舍不得动一下子。谁要动我家孩子，我跟他拼命。你今天你家孩子你宠着行，明天都宠着，大家伙都惯着他，你终究有老那一天。你不可能陪着你孩子走一辈子。当你孩子落单的时候，当你孩子自己走上社会，独立面对社会的各种困难、各种矛盾的时候，那个时候，没人管你家孩子被谁动，没人动他了。啊，搁旁边搁着，大伙都没人去搭理他了，没人动他啊！你家孩子多好，是你活着时候你咋你是不是你那你得多比他活，活他你他活到80的话，你得活到100多，这你俩能走个差不多啊。花生干毛豆似的。前两年胡家有个中学学生，那个啊，我上学的时候也有学生跟老师打仗，极个别的，很少很少。我们那个时候尊师重教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真是，哎，老师说的话全对的。老师说完了，今天都不敢，你都不敢回家说老师打你了。你要回家说老师打你了，那家伙家长回家又揍一顿，哎，你就别说话。少说一句，能少点那点打。我倒不鼓励大家伙都去用体罚呀，用体罚这种形式呢去管教学生。但是你家那孩子，有的孩子，你真就管不了。唱点大歌哈。呆呆，大地。

0: 大地。
1: 大地呀，干啥呢？
2: 在那塞

0: 华晨宇，华晨宇大师曾经唱过这首歌啊，华晨宇大师，也非常优秀的一个少年啊。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0: 能改
1: 没有啊，起不了那么大作用把你家孩子教好了，也起不了那么大作用呢让你家孩子去十恶不赦的啊，犯下滔天罪行的，不会。监狱里关的那些犯罪分子那都是看看动画片看那个电视剧学坏的吗？进去的吗？那些科学家，那些科学家，那。

那些工程院的院士，哪个都是看电视剧看成的吗？讲理这玩意儿，讲理这玩意儿是个好东西，你得讲它，你不讲它，它啥也不是。小麦说：“第三部《喜羊羊灰太狼》，你看没看呢？改了，狼不吃羊了。你不改，家长不让啊。”明道顺其自然是三生石像，那个长不时间来不及了。今天探讨这问题，你必须得敏感，比非常敏感的话题，对家长来说，对学校来讲，对老师来讲，你必须得掰开了揉碎了，你说细了，你不说细了，有些人断章取义。我碰着过这样人，碰着过很多，私下里跟我反映的什么的也好，什么样的也都有。说那样呀，你这他根本就我说的话他就没听明白。他就跟你那跟那胡搅蛮缠，这样的人你是跟他探讨不了的。我就是怕这样的人断章取义了之后，然后去分析研讨我说的说法。也得说了，哎呀，这就给怕给他传承什么呢？传承，哎呀妈呀，教育部新型的暂行办法，人老 K 不同意呀、啊。你说能有这样人吗？能有，传承啥样都有，真的。人嘴两张皮，越传越神奇呀！你得永远相信这句话。

0: 今天跟大家唠了很多话哈，这些话题呢，大家伙也得有的很愿意听，很喜欢去参与，也愿意在这个话题里呢产生互动。但是我说真心话讲，每一个家长都是，我们让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我们期待的盼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是你也不单单是老师，你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就完事儿了。你要想让你家孩子将来茁壮成长，成长为有用之才，别说成为国家栋梁了，能帮给你家不添乱就行啊，你也得付出努力。明天下午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

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
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

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

0: 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啊，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李鑫。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2: 下午好，李鑫，大家下午好。
1: 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95 或者搜索小李鑫，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想要和我们连线的话，您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
2: 看到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这种点评啊，
1: 是
2: 小方框说的，全国车评人 number one。
1: 哎呦呵，其实这个你喜欢的这个感受到了啊，
2: 喜欢。如果你喜欢或者认可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多去。

0: 们这个账号的
1: 关注我点赞的，
0: 去多关注，多点赞、
1: 嗯、
0: 然后有机会多帮我们转发转发，
1: 嗯，
0: 多给我们推广推广、
1: 嗯、
0: 啊，
1: 谢
0: 谢
1: 大家，
0: 谢
1: 谢
0: 大家，
1: 哎，谢谢大伙的喜欢和支持啊。然后还是这点事儿，每天我们俩就聊这点车这点事儿啊，快十年了。
0: 嗯，
1: 聊的呢就是大家伙每个家庭里边换车的这点事儿、
0: 嗯、
1: 不想只聊车，只聊这个车吧太机械了，太生硬了，
0: 太生了
1: 太冷，对，
0: 缺乏感情，
1: 对，
0: 嗯，
1: 咱们来点心理上的沟通、
0: 啊、对，这个车一定是有温度的。
1: 是，你说哪个家庭换车不是一个大喜事，一个大好事、
0: 嗯、
1: 甭管是第一台车还是换车更换车辆，你内心吧总有点小向往，你是希望通过换这台车改善你这个家庭或者生活上哪方面的享受，你可以说一说，甭管是大家伙聊到的是排面、
0: 嗯、
1: 是吧，精神享受，还是空间想让老婆孩子坐得舒服点，还是自己那个驾驶感受，你都可以来聊一聊，把你的预算说出来，把你这些小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呢根据经验帮您推荐一款适合您的车啊。来吧，看直播的朋友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然后想要连线的点连线按钮。这些风起浪潮他说了，说您认为这个增程和插混哪种技术会是未来的主流啊，李总。
0: 这个我从来不研究这个。
1: 嗯。
0: 我觉得无论是增程还是插混。
1: 嗯。
0: 就是它都是对这种新能源技术的一种。
1: 过度吧。
0: 不是。对，首先是过度、嗯、然后它是一种不自信。
1: 哎。
0: 它是一种不自信，所以才带着内燃机。
1: 他不敢站在某一边。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待于这个新能源这个整体核心技术啊，就电池这一块的这个更替。
1: 嗯，
0: 如果更替到完美，或者是修补到把这个 bug 都修上了，
1: 嗯，
0: 完美了，可能就不存在这个增程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也注意观察到，最近这个主流媒体一直在转发
1: 啊、
0: 就相关部门一个标题，
1: 嗯，
0: 就是在未来新能源发展的道路上，同时要兼顾到传统燃油车的这种发展，
1: 持续发力。
0: 对、
1: 嗯、
0: 我都觉得这个倒是很客观，
1: 嗯，
0: 就是我们不能顾此失彼，任何一种新型技术的这种诞生或者成长，它是要有阶段的，它是要有时间的、
1: 嗯、是的，
0: 在这个时间里边我们真的不急一下子站队，
1: 对，
0: 说我们一定要站在这一边，
1: 这个
0: 或者站到那一边
1: 啊，
0: 真的没必要。尤其是我们作为用户也好，还是
1: 老百姓，
0: 我们这个所谓的你给我们说的车评，我们这个博主也好，
1: 啊，
0: 是应该客观的看待这种技术给老百姓生活带来哪些便利，
1: 嗯，
0: 或者在这个体验上带来哪些改变，
1: 嗯，
0: 我们究竟需要的是便利还是？体验的改变，对，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条件而异的，因地区而异的、
1: 嗯、
0: 因性格年龄，
1: 嗯，
0: 兴趣爱好等等等等都不一样。
1: 是，
0: 嗯，
1: 我又看到类似一点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明年又鼓励的啊，这个燃油车发展，那今年买油车还是明年买，其实和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一个意思。
0: 对，
1: 你说你本来看好，
0: 其实这个好多人呢，就是我今天结合一个另一个，就是我突然看到的，这个也聊了好长时间，就是关于这个平台这个算法，
1: 嗯，
0: 什么信息茧房，就类这类这个词汇吧，大家都知道，
1: 嗯，
0: 我好多好多人非黑即白的这种，
1: 对，
0: 对这个问题的这种观点，就来源于这个所谓的信息茧房带来的结果，
1: 嗯，
0: 就实际上燃油车一直都在拼命的发展，
1: 对的，
0: 只是我们好多人看到的，
1: 嗯，
0: 不是这样的信息，
1: 是。
0: 而是说天塌了，燃油车完蛋了、
1: 啊、
0: 被吊打了、
1: 嗯、
0: 被怎么怎么样了，丰田垮台了等等等等等等、
1: 嗯、
0: 实际丰田也没垮台，一直
1: 一如既往，
0: 对，一如既往、
1: 啊、
0: 就是我们要客观的看，但好多新能源车企的这种成长和优秀和市场带来的变化也都是客观存在的。
1: 对，
0: 嗯
1: 啊，我们给大家伙的建议，像你们问到了我们给大家伙的建议就是，享受新能源的，你可以大胆去冲。
0: 嗯，
1: 正常消费者坚持你的油车，它不会被淘汰。
0: 对，
1: 中间想着急站队的，或者为了未来买单的这些朋友，我们建议你先稳一稳，
0: 继续观察。
1: 对，
0: 嗯，
1: 持续的，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让子弹再飞会儿。
0: 嗯，
1: 好吧。来，我们继续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你点上按钮之后，证明你排上队了。打字说要连线，说明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连您了。家里边两口子，迈腾330加元 Plus 咋样？
0: 可以，挺好的。
1: 嗯，
0: 一个长一个短。
1: 对
0: 对，
1: 两个搭配。
0: 嗯
1: 嗯。哎，咱一个一个连啊。
2: 哎，你好。
1: 您好，说您问题。
2: 哎，那个，我想买辆 那个合资车，然后那天我去试途观 Pro，
0: 嗯，
2: 然后试了一下太小，
0: 嗯，
2: 然后我现在1.85米的个儿，200多斤，
0: 嗯，
2: 就考虑合资车，20多万，不过25，
0: 不过25多了，不过25，锐界试过没？
1: 对呀，
0: 然后揽那个
1: 揽巡呢？
0: 揽巡试过没？
2: 锐界它不是七座的吗？我就不太想买七座的，
1: 那俩座。

0: 揽巡吧，干个揽巡吧，我看揽巡五座的。
1: 对，其实揽巡就是大一号的途观嘛，你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就好了，
2: 上个级别嘛，
1: 属性上极其接近的
2: 揽巡啊，途昂 X 这种。
1: 对，
0: 现在主要是看上那个途观那个智能化了，然后、
1: 哦、
0: 哎呀，再看揽巡、锐界啥的智能化，它还不。
2: 我们要说句话，可能你不爱听，在大众里边找智能化呀，你也找不着啥东西，
1: 永远是永远是遥遥落后的。
2: 对，所以咱压根就不追他了。
1: 对，
0: 嗯，也是。好，谢谢。
2: 好嘞，就这样了啊。哎，大众这方面啊，真的挺大众的，先进不起来。来，电话上这个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您好。
3: 哎，我想有事问一下老师，那个2018年的奥迪 A6L。3.0T 四驱那个，现在能啥价？原版原漆，10万零5000公里。
1: 十万公里，2018年的4-5倍，还是50豪华？
3: 就是60来万那个那款吧。
1: 你能说的
2: 顶配？
1: 大全景大天窗吗？
3: 对对对。
1: 19万
3: 呢？
1: 对，高配的19万，低配的17.5万。
3: 啊，他那是高配，应该是四驱那个、
1: 嗯、高配的不超过19万是可以的。
3: 啊，不超19万哈。
1: 低配的也是四驱的，第一个差功率，一个是200千瓦的，叫四五运动。
2: 嗯，
1: 它配置相对比较中规中矩，算标配。高配的顶配的是带空气悬挂，苔藓，然后、
3: 啊、
1: 对带音响包，嗯。
3: 啊啊，
2: 爸，您是想买是吗？还是想买？
3: 啊，我想买。
2: 想买哈、
1: 嗯，
2: 他卖你多少钱呢？
3: 卖我18.6万。
2: 啊，也
1: 差不多，这是应该是个高配的价格。
2: 嗯，
1: 如果是宣传这个公里数准的话，
3: 那车油耗咋样啊？
1: 油耗正常呗，这车得15升到16升油。
3: 15升油？
1: 嗯，怎么？
2: 您觉得省了？
3: 我绝对不费呀。
2: 那6缸3.0T，
1: 你这儿多少买多少升油去买去了？
3: 那个啥，再问一下，那2019年的2.5的那个那款呢？
2: 然后也6缸。
3: 不是，那不是那个
1: 2.5的。我知道2.5的，如果舒适版的话，这个里程的话，差不多应该比它便宜个1万左右。2019年上牌的话，那油耗的话也得12升加。
3: 啊。
1: 嗯。我说的油耗都是市区内这个季节，此时此刻这个季节，我们北方
2: 真实的油耗。
1: 对，
2: 你像什么高速巡航啊，这可能能更省。
1: 这个高速巡航也得8升。
2: 嗯。
3: 啊。
1: 6缸的，对。
3: 啊。
2: 行吧。
1: 嗯。
2: 啊，再有啥问题不行，咱们再联系啊。
1: 对，
2: 好嘞。
3: 行，好
2: 嘞，好嘞。
1: 他这个其实可能获得到的信息对油耗就是有误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看来我对油耗有误解。你这个就属于对油耗有误解。
2: 嗯，是，
1: 人家可能说这是8-9升油，8-9升油是高速公路巡航的油耗，
2: 能达到。
1: 然后油脚很轻很轻，在市区内，春秋季，
2: 嗯，
1: 这个车也得13到14，这个季节稍微一冷15-6，很正常。
2: 嗯，
1: 这个837的这个
2: 真的不过分，
1: 对，这一点也不过分，6缸增压发动机啊。
2: 嗯啊，
1: 这很正常啊。
2: 这个大家伙都说这动力好，动力好那油就得盯着呀。
1: 没有一台车动力又好又不用油，
2: 是
1: 电车除外。
2: 哎，对，这我跟你说，一年家用啊，不到10000公里，20万上下呀，推荐一个 MPV 呗，能开个10年起码。你找个
1: 奥
2: 德
1: 赛
2: 吧。
1: 对，
2: 说朋友买新车，想买他的旧车啊，朋友买新车，他想买那个朋友的旧车，4S 店呢说他的这个旧车呀，旧车置换之后再卖给他，有什么套路？
1: 是这样，可以直接卖给你。
2: 给他个手续，
1: 对，给在四 S 店提供个手续就好了。
2: 嗯，GL8 新能源和纯油的买哪个比较好？看好电的又担心电池保修问题。
1: 电池和保修这个问题
2: 不大，先放后边。
1: 本身这是一个小电池包，GL8 这个好像才能跑50公里。
2: 嗯，
1: 如果能每天都充电，如果能每天都充电，并且50公里能包住你的日常使用，通勤使用，这是一个挺好的选项。如果你指望它像比亚迪的技术说我跑长途馈电也省电，这是个美丽的谎言
2: 啊，
1: 省不下，并且感受不如 2.0T 的好。
2: 是1.5T。
1: 我看到这个车我没开过啊，事先声明，但我看到这个网上好几个这个博主，就长途馈电
2: 反馈的
1: 体验7升到8升。
2: 哎，
1: 我曾经出个段子，2.0T 的，
2: 嗯，
1: 长途就7到8。如果

0: 巡航往省了开，5.8到6瞬间有100公里，我是跑了这么一个数据，
1: 嗯，
0: 就是在最好的这一个平坦的路段。所以说如果你想跑长途省油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1: 不太现实。
0: 对，并且 1.5 的噪音明显会比 2.0T 的噪音大，
1: 嗯，
0: 市区内偏重市区的话，并且得充电方便，
1: 每天都开着，
0: 对，是可以买的
1: 啊。它的续航是100多，
0: 100多，
1: 100多的话，也得是像刚才李总所说的这种，
0: 对，
1: 你就得家里边能充电，在市区里边，大多数在市区开。
0: 你这个138的续航，以我的经验，冬季在北方基本上就60到70，70都到不了，
1: 差不多。
0: 对，你就打个对折就完事了
1: 啊、嗯，够不够你一天用？
0: 对，
1: 你要经常是那种商务用途、巡航啊、长途啊、
0: 对
1: 国道啊，你不妨就考虑个 2.0T 就完了。
0: 对。
1: 啊，也很省。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您好，客气，说您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入手一个2020年或者是2021年的奥迪 A6， 然后差不多3到4万公里。
1: 嗯。
2: 然后就是，如果精品车况的话，大概啥价格呀？
0: 23到26万之间。
2: 这是2020年的是吗？
0: 就是23万起步，你就是因为这个 A6， 你既然说是 A6， 它就有各种配置的都包含了。
1: 对，
0: 就是最便宜的40也得23万，3万公里的。
2: 就四五两驱呢，四五两驱。
0: 四五两驱，21年的26也包住了。
2: 26也包住了是吗？
0: 对。
2: 就这个车如果说跑个4万多公里，能开住吗？
0: 这车能跑30万公里，4万公里只去了30分之4的15分之2，15分之2的寿命。那你算算呗。
2: 因为，对，因为就是我现在有车开嘛，也是，然后呢，就是这个价格应该差不多，入手合适嘛，反正我年前年后买都行，
0: 都行，现在买就行。
1: 嗯，
0: 这个
1: 改年前。
0: 对，毕竟还是能省10多个 W， 这东西对于你来说用车频次不是很高，跑几万公里，基本上对于你而言，这个寿命上基本上没减多少，就跟新车一样。
2: 明白。那我现在就是中意了一款是2020年12月份的车，4万多公里跑了4万多公里，卖，原版原漆卖27万多点，
0: 这个高了点吧，4-5两驱是吧？
2: 对，4-5两驱，
0: 高了点。
2: 大概成交价大概造的多少钱？
0: 不超过26，25万5吧。
2: 25万5
0: 对
2: 吧？
0: 嗯。
2: 行，好嘞，好，谢谢。
1: 哎，客气。哎，就这样。这朋友叫能躺着就不站着，说阿维塔07增程能行吗？特斯拉 Model Y 和这个车一直在纠结，阿维塔后期能起来吗？第一台车不想踩坑背刺。
0: 不是，你想阿维塔就是后来
1: 起哪儿去？
0: 你想证明一下自己对了吗？
1: 能不能直接买个起来的？
0: 对，已经在起来，已经在腾飞的品牌，
1: 你不买，
0: 你不去买，你为什么赌一下？
1: 非得赌去？
0: 你想当大聪明是吧？
1: 再说你相信啊？咱不聊别的，就算他能起来。你认为他能起过特斯拉吗？
0: 嗯，
1: 你想想这件事儿。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想问问，就是这个大众威然这车怎么样，和 GL8 它俩怎么选择的？
0: 空间利用率上 GL8 会有一点点的优
1: 势吧，
0: 还有这个底盘滤震，就是这是美系车的优势，其他方面威然都好。
1: 坐着的感觉 GL8 能好点，
0: 驾控的精致程度大众也不错，
1: 嗯，
0: 可以选择大众，
1: 开着威然不错。
0: 对，
3: 大众威然2.0的。
0: 对，是。
3: 嗯，
1: 你是有啥问题？
3: 我就是看看这辆车，这两天我在买一个商务，就这俩车迷茫状态。
0: 你花多少钱？
1: 对，
0: 说透彻点，你花30往上就不
3: 考虑。20多万，
1: 20小几整个威然
0: 是可以的，因为你对标到的 GL8 只能对标到这个老款这个经典，你没有意义了，它跟它比不了。
1: 你要新款的话，奔着30，
0: 上个30就买新款的
1: GL8。
3: 啊，要是30就买新款的，
0: 对
3: GL8，
0: 对。
3: 啊，我就是20多万到30来万都行。
1: 嗯，
0: 就你从外形品牌偏好上，你自己有偏好吗？有喜好没有？
3: 我对于商务没啥太喜好，
1: 没啥
0: 品牌上这两个品牌，
1: 大众和别克。
0: 你这个商务未来的用途是什么？长途旅行，拉着家人，还是有商务？
3: 对，家人多，就是有时候出去了，开个或者媳妇儿开个啥，接接孩子啥的。
1: 啊，
0: 就媳妇儿开的这种方便程度啊，在市区内威然会灵便多，灵便一些。但 GL8 跑长途的舒适度会高，噪音 我们经常说的所谓的滤震呢、噪音呢，离 G 二八会好得多。
1: 你要是经常七个人、六个人这种的出远门，
0: 就
1: G 二
0: 八，
1: 就买 G 二八，偶尔用一下以备不时之需，大多数市区代步就买蔚然。
0: 对。
3: 啊，那好嘞，谢谢
1: 啊。啊，好嘞，就这样啊。
3: 嗯
1: 在迷茫状态当中，就得先给他清清楚楚的两条道，直接对号入座，他就不迷茫了。说增程车上高速动力够吗？
0: 够，
1: 能跑。
0: 嗯
1: 啊，这叫小男孩，这位我来连您。来，您好，这叫小男孩，这位朋友您好。
4: 喂喂喂，
1: 哎，您好，说您问题。
4: 你好，我有一个14款的君越，
1: 嗯，
4: 2.4的，我年轻吧，我觉得一个是急加速的时候动力不行，再一个我想结婚换车，
1: 嗯，
4: 现在看了一个是迈腾 B9，嗯，还有一个亚洲龙，还有一个君越艾维亚，
0: 嗯，你在迈腾和艾维亚里选一个吧，我们推荐迈腾 B9 多一点，也能换一下感受。
4: 哦哦，我想着这个新款和老款的这个别克区别大不大？
0: 区别大，
1: 大倒是大，
0: 动力上区别大。
1: 嗯，还是换换，整体都换
0: 换可以换换口味，
1: 对，
0: 试试 B9。
1: 嗯，
4: 我那个车开着也挺好，就是感觉太费油。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6: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哎，来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1: 哎，你好老师。
1: 哎，您好。
11: 啊，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就是大狗的边牧和那个星越 L 的长风版。
0: 价格一样，
11: 哪款车比较性价比高点？
0: 价格一样吗？
11: 他俩差不多，差个10000块钱吧。星越贵的，星越 L 贵一点。
0: 对，那就买星越。
11: 星越啊，他那个、
0: 嗯、
11: 就是说开着的感觉的话，星越 L 是比那个大狗好啊。
1: 细品
0: 并不是很明显，但星越在定位上会比大狗高半个级别。
1: 嗯，
11: 高半个级别。
0: 对，
11: 他那个星，他那空间没有大狗大，是不是？
0: 应该不小、
1: 嗯、不小，
0: 应该不小，
1: 挺大的。
0: 嗯，
11: 整体那个质感感觉还是星越好的哈，我就纠结了一个月了吧，我就还得
0: 星越定位高、啊、星越曾经是15到20万之间的这个定位来着。
1: 是
11: 啊啊，我喜欢，他比较喜欢大狗，但是我就看比较看好那个星越。我
0: 刚才对星越比
11: 他
0: 之前，
11: 我看他是2.0的，
0: 对，比他之前
11: 啊，你就说星越的话买完之后肯定他性价比各方比大狗会高点，
0: 对，
11: 开着的质感感觉都会比那个大狗好，
1: 级别高嘛，
0: 是的，
1: 嗯，
11: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重点也看看星越吧。
1: 对，
11: 谢谢、
1: 啊、
11: 老师。
1: 好嘞，客气。啊，
0: 4008家用可以吗？太可以了。
1: 是，报报价吧。这位叫轨道这位朋友，你报报价，你看到了4008多少钱？
0: 对，
1: 啊，4008标志这种车一定要看价。24款的 GL8 双擎啊 ，GS8 双擎四驱二手怎么样？
0: 二手怎么样？取决于价格。
1: 是，
0: 这车别超过17万吧。
1: 嗯。轨道说400813万多点，一般吧。
0: 400813万多
1: 啊，有点贵呀、啊。裸车还，
0: 裸车13万多
1: 啊？
0: 你这是在那什么软件上查的吧？
1: 指导的吧？
0: 官方指导价吧？
1: 人家不接受指导啊。这可不行，
0: 这个价格没有了。这个5008才10万05。
1: 是啊，
0: 这个应该8万大几，不到9万吧？
1: 整个4008还行。
0: 对，
1: 13万多不买啊。
0: 嗯。
1: 22岁小伙买 Q5 还是买个 CR60？
0: 买 Q5 吧，
1: 小伙。
0: 嗯
1: 嗯，银河 L5 原 Plus 深蓝 S05，
0: 看外形买。
1: 对，
0: 嗯，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别听他们说谁说自己好，
1: 对，
0: 也别听外人谁说他们不好。
1: 嗯，
0: 都差不多，
1: 就看你眼缘得了。
0: 嗯，
1: 特斯拉 Model Y 相较于宝马三系，通过性差得多吗？容不容易磕底盘？
0: 差不多，
1: 嗯，
0: 离地间隙差不多，
1: 是，都开挺好的。连线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打电话的打这个数字啊、哦。别克昂科旗六 T 四驱尊贵，2022年8月份上牌，跑了18000公里，还值多少钱？
0: 16.8万。
1: 16.8万啊。宝马330奥迪 A4 选哪个？
0: 330。
1: 好。AD 钙奶，对，我要连你，刚才我第一次读到你名字了。
0: 25款奥虎两驱豪华。哦。
1: 快虎九。
0: 虎九
1: 啊。
0: 14.3万贵不贵？
1: 嗯、啊。
0: 价格差不多吧。
1: 嗯、啊。你好。
12: 你好，我说话能听见吗？
1: 可以，说你问题。
12: 哎呀，老师，我现在就。
1: 嗯、
12: 说一下子，您看看这个车可不可以？
1: 您重新说，什么车？
12: 20，那个蒙迪欧运动版，就是两厢的那个。
0: 我知道，说。
12: 然后吧，啊，我今年20，
1: 你的心
12: 岁，87，200多斤，我一年的里程大概得2万多，2万3-4那么样吧。然后冬天用车比较多。
1: 嗯，
12: 然后我有不到2公里的主道，我就想要这个离地间隙高一点。
0: 嗯，
12: 然后之后我还想省油一点，所以说我
0: 选择它是可以的。
12: 现在就想
0: 运动版混动是吧？
12: 我其实这个车对混动的，
0: 嗯，
12: 那个
0: 你这个声音实在是断断续续听不清。这你这个用车环境和你的要求它是符合的，可以买。
1: 行不、
12: 啊、
0: 可以选
12: 啊，谢谢老
1: 师啊。好嘞，就这样。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3: 哎，你好。
1: 您好。
13: 你好哥哥。
1: 哎，说你问题。
13: 哎，有个事想咨询一下你啊。
0: 嗯，你说。
13: 就是我前两天订了一台车，嗯，订了个那个 Q4 以创。
0: 嗯。
13: 然后吧，这两天，嗯，销售给我打了个电话。
0: 嗯。
13: 说这台车，因为我选了个四驱的那个版本嘛，
0: 嗯，
13: 他说这个车啊，因为就是没有，只有3月份的车了，是，
0: 嗯，
13: 大概的意思可能就是卖的不好，
0: 嗯，
13: 没有，销量太差，
0: 嗯，
13: 基本都卖40的了，50的几乎卖不动，他说就是个50四驱的，
1: 嗯，说结果，
13: 然后就只有3月份的车了，
1: 嗯，
13: 哎，我在想这个车我可以正常提吧？
1: 多少钱？
0: 多少钱？取决于价格。
13: 19.3万吧，裸车是。
1: 50啊。
13: 对。
1: 33万多那款。
13: 对，33那个。
0: 差不多，
1: 还
0: 可以。
1: 库存就库存。
13: 可以哈、啊，反正这个车应该可以正常提，我就怕什么质量什么有问题。
0: 跟质量无关，就是买的少。
13: 啊？什么？
0: 就是买的人少，销量低，所以有库存，正常。
13: 啊，对，就是因为车卖的少，所以。不可能有临近车，对吧？
0: 对，
1: 卖不出去，
0: 周期长嘛，
1: 嗯，
13: 周期长，反正就这个这种情况是正常，针对这个车，对吧？
0: 正常，没有问题。
13: 啊，这个车怎么样？值得买吗？是不是？
0: 这车应该跟那个大众的这个 ID.4 同平台产品，
1: 嗯，
0: 其实底盘啊、车身技术还是挺成熟的。因为它定位价格的过高嘛，就是一上来就属于
1: 30好几，
0: 曲高和寡。
1: 啊，
0: 但现在10几万买它还挺好的。
1: 对呀，当做一个纯电的代步车。
0: 我们横向去比，跟奥迪的 Q3 去比，
1: 嗯，
0: 你 Q4 的预算就有优势了，对吧？挺好。
13: 对，我就因为我对智驾没什么需求，我觉得20万买个奥迪可以了。
0: 对，20万买个奥迪，车身尺寸又不小，然后又是个新能源，挺好。
13: 对，好，就反正这车3月份我正常提就行了，对吧？
1: 没事，
0: 没问题，放心吧。
1: 价儿挺好。
13: 好，谢谢你啊，哥哥。
1: 哎，好，就这样，
13: 好嘞。好，再见。
1: 嗯，500多里，500多公里的标着的续航，
0: 嗯，
1: 实际咱就说咱跑个300多，
0: 对，
1: 市区里边开去呗，
0: 挺好的。
1: 是啊，
0: 又能感受新能源，又能感受豪华品牌，
1: 对，
0: 何乐不为？价格又很便宜
1: 啊，嗯，你不能跟他说小迪呗？
0: 对呀，
1: 啊。互动一下能咋呀？
0: 人家出的时候也不能叫小迪，
1: 是
0: 可能叫大迪或老迪。
1: 来，咱继续，这叫晨光熹微。
14: 哎，您好，老师。
1: 您好，说您问题。
14: 我想明年初啊提这个找一二手的这个航海家，航海家呢现在新款就是说有。

0: 这个减配，然后预算是二十内，现在不知道哪款，2.7V6喜欢，但是有点顾虑这个油伺候不起，所以就想着四年内的二手车20万以下的预算，您给推荐一下哪个款合适？
1: 你是20万以上，你肯定是买这个20款的，对吧？2021年的高配，21年的低配，基本上在17.5万到18万随便选。
0: 四驱还是两驱呢？
1: 那你喜欢四驱就年份老一点，喜欢那个年份就买两驱。
0: 2.0T 的其实就行吧，还有一个2.0油混的那个，说是稍微能顺畅点显得。
1: 2.0油混的老款的很少吧，卖的很少。
2: 你够呛能买着。
1: 对，
0: 那如果又是这个预算的话，就是21款左右的这个，
2: 对，就能买到这样的
0: 啊。
1: 嗯，
0: 2.7的跟2.0的油差多少啊？
1: 12升和16升
0: 啊，那确实2.7的有点疼啊。
2: 嗯，动力这个事儿，我听了你说动力这事儿的，您现在开的这个是多大排量的什么车呀？
0: 我现在是老款蒙迪欧 2.0T 20万公里了，但是一点毛病没有。
2: 嗯、是我们想说个动力的
0: 对
2: 比。
0: 对，所以说其实对这动力有一点小要求吧，就是
2: 还好 2.0 够用，
1: 2.0T 还够用，够用。嗯， 2.7 的油耗真的不低啊。
0: 我明白有顾虑。再问一下这个，现在我这老的蒙迪欧啊，一点毛病没有。你说是加95还是92啊？这个 2.0T 老的这个
2: 标着啥、
0: 啊、
1: 你标着啥，应该是92吧，油箱盖洗
0: 都行
2: 了，
1: 这那不行，当然是所有的92都行，就是加92的，
2: 对呀、啊、
0: 92起，对
1: 对、嗯、你就加92就行
0: 啊，
2: 你给他加点细康的
0: 还
2: 够呛能受得了呢。
0: 比如说现在新款的这个航海家，我咬咬牙找一个近年头的，这种油混的值得买吗？
1: 就想省点油呗，当然值得，
2: 你多花钱啊。
0: 是，那就可能如果是三年内的这个新款油混的23、24，
2: 差不多，
1: 对，24起
2: 24的，
0: 24起。
1: 嗯
2: 嗯，
0: 但是说新款减配这个没事吧？
2: 嗯，
1: 看减那个减没减到你心坎里呗。
2: 对，就是你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如果减掉了那就不行。您一直很纠结，你现在纠结的事儿哈，我们再说个尾啊，因为这时间太长。你纠结的事儿，如果你就喜欢航海家，可着你舒服的预算买到一个航海家，因为你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剩下的你其他的纠结都是源自于这个预算的事儿。
1: 对，
0: 对，
2: 你把你预算锁定住了，你就不纠结了，就是因为你预算没锁定住，这是头没定，
1: 我认为你坚持初衷，18-9万买一个21年的两驱或四驱，2021的两驱或四驱，然后选择一个车况，对你来说别变初心，挺好的，
2: 轻松上路。
1: 对，因为你之前的对这个福特开得非常好，感受也好，就没有其他顾虑了。
2: 对，又贷款又啥的，犯不上。
1: 对，
0: 是的。
2: 嗯，
0: 好，
2: 嗯，
0: 谢谢，
2: 好，就这样啊，哎，
0: 对，
2: 好嘞。向南这位，各位看直播的朋友，帮我们点点赞，帮我们车主兄弟点点赞，没关注的关注啊。
3: 然后价格的话，是
2: 您好，
3: 能少多少？
2: 您好，叫向南这位。
3: 您好。
2: 您好，您声大一点啊。
3: 哎，你好，听得
2: 出吗？嗯，可以，您说。
3: 就是我现在有一款，就是今年6月份提了一个24款的星锐嘛，然后现在就想换那个星越 L 了。
2: 嗯。先问问这车值多少钱是吧？
3: 对对对。
2: 嗯，多少？你买车时候裸车多少钱？
3: 裸车好像是11万多。
2: 跑多少公里了？
3: 7500。
2: 7500，这燃油和途观 Pro 怎么选呢？
1: 选锐界啊，同样钱。
2: 啊、嗯，高一个级别。来，咱继续连。连线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来连您。什么日系减产？应该不会降价，为啥减产你没想过吗？
1: 嗯，
2: 这买的少了，
1: 这不会持续的往下降。
2: 对，
1: 但现在已经是降了好多了
2: 啊、
1: 嗯，已经降了好多。
2: 他们会调整到一个合理的。
1: 嗯，
2: 林肯大陆应该是买二手吧，二手碰着的，
1: 喜欢就买。
2: 对，
1: 便宜
2: 啊、嗯。瑞虎8 Pro 舒适版，东北的农村家用，然后呢，还有更好的推荐吗？
1: 更好的推荐就是你喜欢的，就10到12。

0: 万之间，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
1: 嗯，
0: 这个类型就可以了。
1: 是，
0: 嗯，别买太贵就行。
1: 对，这十几位朋友排队的啊，你打字说要连线啊。
0: N X200和 CRV 建议买哪个
1: ？N X 呀，
0: 就雷克萨斯吗？
1: 对，
0: 不一个价吧。18GLC260豪华的值多少钱？得值18万左右。
1: 18万左右啊。叫阿呆阿呆这位，阿呆在这儿，还有小龙人，我记住这俩了啊！你好，
2: 我问一下，就是这个路虎卫士90二手的话，可以考虑吗？
0: 可以。
2: 那个是不是性价比就挺高，会省，一个省钱？
0: 你说哪个车的二手都会省钱，不只是路虎卫士。
2: 我感觉就是110二手的话，好像又就是。
0: 捡的是吧？嗯，
2: 对，更保值一些，我讲。
0: 那你保值，将来你卖的时候也更保值，同样道理，同理。
1: 是
0: 九零，就是因为这个短嘛，所以说相对来喜欢的人会少一点。买这一个车的人都希望这个车功能性更强大，但如果你没有那么强的功能性，买个90挺好的。
2: 它就是实用性会差一些，是吧？
1: 你平时自己开呀，没
0: 缺俩门而已吧？
1: 对呀。
2: 嗯，行。然后我问一下，就是。很多人就是一问到90、2.0、3.0，他都不推荐2.0。他这个主要不推荐的原因是什么？
0: 是3.0比2.0的动力好。你要是没有更强的动力需求，只是凹个造型，2.0足够用了。
1: 嗯。
2: 啊，不是因为品控什么的。
0: 不是。
2: 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9年45四驱奥迪 A6，7万公里，大概在二手的话能值多少钱？
0: 22万。
2: 22万是吧？是收车价还是卖车价？
0: 卖车价，
2: 嗯、
0: 收车21。
2: 好，知道了，谢谢啊。
1: 好，客气，就这样啊。小龙人 ，TA 这位，下一个连你啊。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吉利那个刚出的那个新剑7，这个车怎么样？
0: 不知道呢，刚出的，我们也很难说会。
1: 嗯
0: 嗯，会咋样？
1: 行与不行？
0: 行见，嗯，
1: 你有啥顾虑的地方呢？是样子，肯定是样子很喜欢了，这是一定的了，是吧？
3: 没有，家里是说是已经有一个那个雅阁，时代雅阁，然后说是买个商务车，但是又感觉没啥用。
1: 这和后边这也不成因果关系啊，那咋能看到这车的呢？
3: 今天突然看见的
1: 啊，就看见了就想问一问这车行不行，是不是
3: 啊？ 对，
1: 那就再看看。
3: 行，
1: 好吧。
3: 好嘞，
1: 嗯，好嘞。你这是属于闲打闹，看着一个打听打听这玩意儿行不行？
0: 嗯、
1: 这叫 TA。
4: 喂，你好，你好，
1: 你好，说你问题。
4: 哦，我明天想订那个昂科威 Plus。
1: 嗯。
4: 对，然后我看网上他说他那个车机容易死机，
1: 网上说死机，然后呢？
4: 就是有那个屏幕会突然不好使，我就有点顾虑了。
0: 嗯，你觉得屏幕
1: 不稳定
0: 了是吧？
4: 嗯，但是我急需量，喜欢的，
0: 那就买就行
1: 了。
0: 任何车都有，任何一个屏幕都有死机的可能性。嗯。
4: 它那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什么哪个颜色比较好？
0: 颜色
4: 灰或者黑？
0: 你喜欢呢？你喜欢灰还是喜欢黑？
4: 我俩都喜欢。
0: 你年龄段多大？
4: 我是26。
0: 26岁，未婚。
4: 对。
0: 其实正常买黑呢，就是
1: 多点儿，
0: 嗯，普及性比较高，但是缺乏点个性。如果你有那个。想显示点个性，买个灰的挺好。
1: 嗯，
4: 行，那我就灰了。
0: 嗯，灰吧。啊，
1: 好，
0: 好吧。
1: 哎，就这样了啊。到门口了，让人拽回来了。
0: 嗯，
1: 不敢买了。叫金满版，
0: 人家新能源车的这个车机出现问题，
1: 焦虑焦虑。
0: 对，人家都没焦虑。
1: 你的
0: 没事，我都管，我赔钱。
1: 啊、你怕啥？
0: 对呀。这叫你给它起名叫车机，就是一块屏幕。
1: 对呀，多给它整的可重要了，
0: 把车辆的所有信息通过这块屏幕
1: 展示出来。
0: 对
1: 啊，你好，
5: 两位老师好，
1: 哎，你好，
5: 有两个问题咨询您一下。
0: 嗯。
5: 就是我说一下我的大概情况啊。
0: 嗯。
5: 我和我爱人是体制内，然后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国企。
0: 嗯。
5: 然后呢，两个男孩，双方啊，两边老人身体也都可以。
1: 嗯。
5: 然后呢，我想让您帮我那个判断一下，我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台 MPV。
0: 嗯。
5: 我现在考虑增购一台 MPV。
0: 你现在这家庭这个车都是什么分头，都是什么车？
5: 现在目前有一个十多年的小的名爵 MG 三，
0: 啊，知道，
5: 还有一台那个雷诺的科雷嘉，
0: 啊，我了解这两台车，然后想现在就是面临着要升级一台车，是究竟升级一个什么类型的，对吧？
5: 对对对，
0: 预算上宽裕吧，从15到25甚至30都没问题是吧？
5: 30以内应该都可以考虑。
0: 嗯，然后两个孩子都多大
1: 了？对，
5: 两个男孩，
0: 嗯，
5: 一个那个5岁，一个8岁。
0: 嗯，
1: 也挺。
0: 其实你这个还
1: 可考虑，
0: 取决于生活习惯。
1: 嗯，
0: 我觉得家庭成员上你这种就是需要一台，但是如果生活习惯里边是完全没有这种旅行的习惯或者怎么样，或者出行啊、节假日串亲戚没有这种习惯的话，就不考虑。如果有一点点这个习惯，你这个需要真的需要一台，就升级一次。
5: 因为我爱人是老师嘛，因为我们可能每年
1: 有假期，
5: 假期两次要出游。
1: 你可以考虑考虑塞纳这种车。
0: 对啊，塞纳或者是这个未来这台车是爱人兼顾通勤用，还是你兼顾通勤用呢？
5: 可能如果真增购 MPV 的话，可能就是全家出行的时候才用，平时的话其他代步可能用另一辆车，在市区
0: 啊
5: 不用
1: 备用的。
0: 对，那就增购一台你相对比较喜欢的
1: GL8 也行了。
0: GL8 也行。
1: 嗯，
5: 那下面就再问您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比较看重的就是一个是塞纳，另一个就是嘉华。
0: 嗯，
5: 我是打算长期持有，甚至说可能就开到10年以上，甚至15年这样。
0: 是这样啊，就是塞纳呢，无疑是这个级别里边大家也能看到的，或者说丰田品牌带来的天生的属性，就是格言降噪这块可能做的不好，但其他方面的丰田的优势显而易见，大伙儿都认可。你这种情况适合买一台塞纳长期持有，无论是从机械的稳定性，还是从品牌的这种换代带来的这种
1: 代差，
0: 它都很小，也就是说丰田车更劲老，无论从样貌上还是从技术上更劲老。
1: 不容易过时。
0: 嗯，
5: 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谢谢
1: 啊。行，那您参考啊。
5: 好的，
1: 好嘞。哎，
0: 50岁男士估计人生最后一次观车了，
1: 啊，
0: 不要瞎估计。
1: 对，
0: 最近看上雷克萨斯 LX 350，
1: 真享版，
0: 真享，纯
1: 享，纯
0: 享
1: 啊。
0: 这车咋样？稳的不能再稳了，
1: 来吧。
0: 这个车开个20-30年是没有问题的。
1: 对，途观 L。偶尔加偶尔旅游高速够用吗？10万公里之后配件的保养费用高不高啊？
0: 10万公里没问题，青春期。
1: 对，
0: 对于大众车来说，
1: 来继续了啊。对，他的意思就是买完一个轻易不换车了。哎，您好，
6: 你好，两位老师，
1: 您好，您好。
6: 啊，你好，对，我这咱们之前连过两次麦哈。
1: 嗯。
6: 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之前咱们连麦的时候选择3系325还有 A6，现在已经决定了这个买 A6。
1: 嗯，
6: 然后因为我在天津嘛，这个昨天去了 4S 店，这个报价落地加补贴哈，32.5万。然后我现在问题哈，问题是因为这个 A6-45甄选动感的这个，我媳妇儿不喜欢这个翻毛皮座椅。
0: 嗯，
6: 然后我是现在是这个等25款上市呢，还是说这个翻毛皮座椅后期能不能换呢？这
0: 换代价太大了。那你为什么？那你为什么不买智雅呢？现在智雅停了吗？
6: 25款智雅是没有了，但是现在我比较喜欢那个动感的那个前脸。
0: 嗯，然后你媳妇儿不接受、这个、
1: 不喜欢座椅，
0: 不，
6: 哎，怎么也说不通。现在又是正好又补贴又置换嘛，就全下来32万，我觉得还行。
1: 是
6: 啊，可以，但是主要差在这儿，所以说我在想。要不要等25款？当25款价格还贵，至少得10000块钱吧。
0: 对，
6: 就是看这个有没有帮我这个。
0: 不，你等了以后，你这个补贴各方面还有没有了？
6: 所以说现在有个问题，前几天11月19号不提出，这个国家发改委提出明年还会有补贴嘛？但是什么时候补贴？
0: 补贴的对呀，补贴的样式和方式啊，还你能不能拿到啊？关键你这个四五的32.5落地了，你这价格已经
1: 多香了，
0: 非常惊人呐。
1: 你媳妇儿不喜欢那个皮到啥程度，就是不是这个。

0: 就吃这个皮，肯定不买这车是吗？
1: 不行，你这差一个 W 给媳妇再弄包呢。
0: 对呀，我们想说这事儿，你把这钱放背到她身上呢？
1: 对呀，
2: 啊，这个观点挺好，
1: 啊，对呀，
0: 对嘛，你总把这钱浪费了也比是吧？
1: 包治百病，
0: 对，买包吧。
2: 也行，然后梁老师，我想聊一下，就是明年，这个补贴咱们预估一下哈，就是1季度能不能上？
0: 这个估
1: 就
0: 不了。
1: 是我不太好估，
0: 对呀，
1: 其实每年都是在第二季度以后才出现的，
0: 大
1: 因
0: 多
1: 为
0: 数。
1: 一季度基本上跨了个春节，春节过后就匆匆忙忙，这个就催想这个补贴价格战的号角，对于行业来说，对于企业来说也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另外一个春节过后的这第一个季度，通常这个消费热情并不是很高，
2: 行，那我就研究研究。我媳妇儿形容说，那个翻毛皮像一块抹布放那儿的。
0: 你买完包之后就好了。
2: 行，可以，这个我研究研究，
0: 行，
2: 我觉得这是好主意，谢
0: 啊，
2: 谢啊，
0: 好嘞，
2: 好，
0: 哎，就这样了啊，
2: 再见。
0: 女人要的是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

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

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

0: 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0: 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每天不太一样了啊，所以呢，我们以后也要慢慢适应一下，偶尔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来一点小惊喜、小意外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呢，就不接热线了，大家就不用说的，哎呀，我要拼命的往里面打电话去订饭店、订火锅啊，订烧烤、订洗浴的。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是我们众信国旅的，也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导游啊。这回呢，我们是马导，呵呵，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暑假旅游、亲子旅游的那些事儿。因为孩子们这回已经基本上是放假了，好像个别的学校现在这两天考试。像你看我女儿他们是三四五年级都已经考完了，一二年级早就考完了啊，所以也说孩子们已经放假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假期啊，我们今天不给大家聊说孩子的假期安排，因为我们不是一档教育类的节目啊，我们今天主要是想来聊一聊，就是假期带孩子去旅游的话，暑假带孩子去旅游我们去哪里好，然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有什么好的推荐，然后怎么玩能玩得更好，同时又避免去踩坑啊，有不好的体验多花钱呢、或者是在游玩的过程当中特别特别的不爽啊，哎，所以我们就必须请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了。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就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众信国旅的马导啊。大家如果说想联系众信国旅的话呢，你也可以就是关注金导的旅行记这个抖音号，
3: 对，金导旅行
2: 记，
3: 对对对，
2: 抖音号或者是其他平台，什么某手啊还是视频呢、都是可以的，去关搜索金导旅行记，金色的金，导演的导，导游的导啊，金导旅行记，
3: 对对对，
2: 记录的记就可以了。有任何的这个关于什么团的问题您可以去问问金导。然后呢，我们今天跟马导要聊的是孩子的问题、因为马导他，你本身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3: 也是宝妈，
2: 对不对啊？对，也是一个宝妈，所以说也会有这种自己带孩子去旅游的经验。当然了，您接待了那么多的团儿哈，包括那么多的游客、也肯定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心得体会的，包括你很多、对很多旅游景点，它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有没有套路什么的，应该是会比较能够分辨的，相对而言。所以我就很好奇、你们旅游跟我们出门旅游的这种思考啊和准备东西会一样吗？
3: 其实我跟你说不太一样的点，先跟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

0: 啊。
1: 嗯，
0: 大家好，我是盘锦众信旅游的马宁。然后的话呢，我们旅行社的话呢，现在双品牌运营，一个名字呢是盘锦的众信旅游，还有一个呢是金色佳期国旅。在盘锦呢已经30年时间了。
1: 哦，30年了，哇，
0: 对，
1: 好资深。
0: 本人呢从事旅游21年，21年的时间，当然呢也见证了整个旅游的变化。因为从之前的时候，我们能选的目的地太少了，到现在的话呢，我们现在可以选的，包括旅游，现在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间，就是大家可以接受到的信息太多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在想，能通过什么正确的渠道，让大家能真正的知道。因为很多的景区，就是比如说，咱不能说点名什么景区，但是我刷到的时候，可能我10年前去过，觉得这个景区还可以，正常一般。现在为什么能网红爆大的这个程度？跟当然它是跟旅游发展有关系，但是的话呢，它也跟有一些可能通过我们的
1: 营销过度营销
0: 滤镜、
1: 虚假那个宣传。
0: 对，包括我们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火的目的地，当然最火的地方可能是新疆。这个可能因为越刷越多，大家接触到的信息就会越来越多。然后大家会觉得，我不同的客人后跟我说，觉得那我应该3-4月份去，我应该5-6月份去，我就应该7-8月份去。他后来客人说，我也不知道我该几月份去了，
1: 蒙圈了。
0: 对，就是每一个到时期，他的营销号说的口号会不一样。
1: 嗯、
0: 然后的话呢，他
2: 3月份的时候说，哎呀，3月份要来新疆；5月份的时候说，5月份要来，不能错过；6月份，哇，现在是新疆最美的时候。
0: 对，你怎么还不过来呢？然后完事之后，你就会说，这么美的地方你还没来过。但是有的时候配的景色。和它
1: 不是当相应的季节的景色，
0: 对对对对，然后它你就会看，呀，这么漂亮的地一去到，我会有落差，所以对，所以说像你刚才问我说，那我作为一个宝妈，那
2: 对，就是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个从事了20多年经验的导游，他在出门旅游的时候，他会去做什么准备攻略？他去怎么去选择这种旅游线路？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然后让我们也吸收一下经验啊。然后你看你这个21年，比我当主持人的时间都长，我都觉得我已经是一个资深的老主持人了，你知道吗？已经很经验丰富了，所以你这个经验肯定非常多。
0: 为啥有记得呢？2005年沈阳世博园开始，我第一次开始从事旅游工作，到现在2026年嘛。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可能我觉得身为做旅游，我最大的一个我觉得落下的毛病就是强迫症非常严重，我行驶不了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必须得精心准备。
0: 对，我要计划我到底是要怎么过去，到那是多长时间，然后呢我去到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行是多少人，我要就是无论是近点的地方可能我也会选择自驾游，那远一点的地方的话呢，我是要是跟团或啥，我也会有这个心路历程，然后我也慢慢会跟我的客人有共感了，就是以前的时候觉得，哎，我就要给你推荐，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其实我觉得旅游没有什么是最好的，只有适合的。有的客人说，我就不想去这个景点，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要走最全的景点呢？我现在慢慢就知道了，我的可能第一先想我们自身的需求，我到底去到这儿，我想享受的是什么？我就想休闲，那我们就要选休闲一点的方向，对吧？每个地方你可以。每一个地方呢你可以走得很休闲，你也可以走成特种兵式旅游，每一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像我们比如说带孩子也分年龄段，你像我的孩子是在幼儿园阶段，那以前的时候他很小的时候，我没选择跟团是什么呢？我怕吵到别人
1: 啊，因为孩子小不可控，嘎嘎叫什么的，哇哇哭，
0: 真的控制不了。那你说在旅游车上的时候，他很那啥的时候，那咱们控制不了，他孩子太小了，他也听不懂，他也不是说不听话。但是呢他在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我可能会选择带他去跟团游呢，比如说跟亲子的，大家都带小孩就能理解。你也有孩子，我也有孩子，
1: 还有专门亲子团，
0: 有专门亲子的，就是
1: 全是一家三口的组合吗？
0: 有，就是基本上都会每家带孩子。带孩子的话呢，他首先
1: 小孩们能玩一起，哎，这个也挺好的，他有伴儿了，
0: 他有伴儿。然后呢，他的很多的设置会有孩子感兴趣的点，有的可能是带游乐场，有的是带孩子可以他做手工，或者是说有很多的主题， 你包括很多的，包括我们现在的主题跟着课本去旅游
2: 啊、哦、啊，我知道那个
0: 对吧？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会有不同喜欢的。哎呦，我刚学过这个地方，那我想去看看
2: 实际的情景，
0: 或者是哎，马上要学到了，完学到之后特别自豪的跟小同学，我去过这个地方，我暑假刚去过
2: 啊、哦，
0: 孩子特别自豪，他这个自豪感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2: 嗯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家长吧，他往年的时候呢都想早做计划，但是现在能理解家长是他早做计划不了了。他要研究补习班，孩子现在学习第一、
2: 哦、
0: 对吧？
2: 嗯，
0: 他先研究补习班，我的孩子要不要学到哪些，然后的话呢最后再研究我这个出行的时间。
2: 嗯，
0: 因为你看现在不同的真正的能出去玩的，我觉得要不然是小一点的，要不然呢
2: 幼儿园的，
0: 对，刚中考完的，刚高考完的、
2: 哦、
0: 这几年孩子也太累了，属实是非常的累。
2: 嗯，
0: 那必须要让孩子放松一下。
2: 嗯，
0: 然后呢，所以他们想选择的地方啊和目的地会有不同。嗯，就是包括的话呢，孩子可能首先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了。
2: 嗯，
0: 有的孩子就像说，哎，那你看那个妈妈，我在可能视频上或电视，像我闺女最典型的看到动画片结尾可能还会有某个游乐场的那个宣传，妈妈我就要去这里。
2: 嗯嗯嗯，哎，
0: 他虽然很小哈，但他也会懂这些东西，
2: 跟我们成年人一样种草。
0: 真的是这种种草的那个植入是很那啥的。
2: 嗯，
0: 所以说你像我说我强迫症就在这一点，我必须得知道，哎，我这一行我可能是带着家人还是就是我们一家三口、
2: 嗯、
0: 然后我到的这个地方的话呢，我是想带孩子，我都精确到我今天上午要带什么。我跟我对象可能他也是计划型人，咱俩到那儿第一步先走哪儿，然后完事儿用饭，就是我会把这个行程也摆成一个行程了，就是造成这种强迫症了。我很难说，哎，说走就走。完了，这个包括我去哪个地方，我都会查攻略。大家建议我先走哪儿、
2: 嗯嗯，
0: 后走哪儿，我也会去简单的听一下大家的。
2: 嗯
0: 嗯，所以这个我说，我居然落下毛病了，很难自己说走就走。
2: 但是那你这样详细计划了之后呢？
0: 嗯，
2: 后来后果结果怎么样？就是你在旅途的过程当中、
0: 嗯、
2: 你觉得你的这个整个的体验怎么样？
0: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在于，你像暑期是属于一个旅游大爆炸的时间，
2: 对、嗯、
0: 每个地方的人都会比较多。
2: 我也会担心这个问题，酒店也贵，
0: 对，
2: 机票也贵。
0: 对，然后的话呢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大家就可以合理的去利用资源。
2: 嗯，
0: 旅游的话呢，衣食住行几大部分、
2: 嗯、
0: 那大型的话，如果我们去远点地方，比如说涉及到飞机，除了在旅游平台也可以去旅行社咨询一下有没有团队的机票、
2: 嗯、
0: 你可以
2: 啊，旅行社如果不跟团可以去订
0: 团队，可以单订，对，单订
2: 机票啊，
0: 单订机票
2: 啊，这个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大家听到了吗？这是一个收获哈，就是如果你想这个计划旅游出行、
0: 嗯、
2: 坐飞机的话呢，除了你去网上看什么携程之类的哈，
0: 对，
2: 你也可以去当地的旅行社去问问有没有团体的机票，就是不意味着你要跟团走，你只是想要订他那个团体的机票，这样的话价格会便宜，因为旅行社一般都是包机。
0: 对，
2: 对不对？
0: 就是我们会就是订到往返的、
2: 嗯、
0: 你这样的话呢、
2: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你去到某个目的地，那正常往返的可能我们5天或者6天或者8天，你时间刚刚好，然后的话呢我们还会出的这种机票加酒店的套餐。哎，你机票和酒店这两个我认为
2: 是最难的，其实是最费钱的，
0: 最费钱，而且呢你这俩订完了你就知道你该怎么玩了。
2: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现在很多人说，哎，我不能跟团旅游，跟团旅游太忙了，那可能把这个刻板印象，
2: 不想跟着一起集体走。
0: 对对对，那我想在这个景区待一天，我想在这个景区待半天、
2: 嗯、
0: 都可以。
2: 哦哦哦，那这个挺好地方啊，就去可以跟团，跟中心的团了。那你我们接下来说说暑假孩子的这个事儿啊，因为迪士尼一般来讲肯定是一个热门的景点嘛、
0: 嗯、
2: 很多家长也想着说，哎，孩子放暑假了，我带孩子去上海迪士尼。我也经常在我自己的朋友圈看到，就每年一到暑假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家长晒带孩子去迪士尼的那个拍的照片什么的、
0: 嗯、
2: 所以想问一下，就是跟我们家长朋友们说，暑假适不适合去上海迪士尼、
0: 嗯、
2: 然后你觉得怎么玩能更好？先说时间上面可以吗？
0: 时间上面是这样的，我的个人感觉是因为上海迪士尼，上海这个地区在暑假的时候气温是有点偏高、
2: 嗯、热、
0: 嗯、热，
2: 太热了，
0: 太热了、
2: 嗯、
0: 然后的话呢我们常规走团的话呢，就是暑假不分周末了，它不分周末和平时，它人都很多。迪士尼是一个全国性非常非常知名的游乐场、
2: 嗯、
0: 所以它这个排队的问题是必须存在的、
2: 嗯、
0: 肯定会存在。
2: 嗯， 嗯，
0: 所以说在这么热的季节，然后呢再
2: 排大 队
0: 就会让孩子和大人都没有心情再去玩。
2: 嗯， 嗯，
0: 可能一直到晚上放烟花的时候大家心情才凉爽起来，或者很多就会想去室内的展馆了。 啊，室外的就排不起这个队了。嗯，排不起是因为我这个身心和啥都在煎熬，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时间能不那么非要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不太建议暑假的时候去。
2: 听到了吧？啊，就是暑假的时候尽量咱们别去迪士尼扎堆了。啊，那什么时间去

0: 这个时间刚刚好，然后人员又避开高峰呢？
1: 首先一点就是我们第一避开节假日，然后呢避开暑期，然后呢它的气温来说的话呢，就是十月份之后吧，过完十一之后，它的气温会好一些。
0: 那就是比如说十一不是正好是小长假吗？
1: 嗯，
0: 我们就十一放假哪也不去，在家消停眯着。
1: 嗯、
0: 然后十月八号上班了，上学了，咔请假走了，是不是？然后就这样，然后那个避开周六周日。避开周一，
1: 其实我这么说我就怕影响不好一点，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我的很多客人是在八月末暑假快结束的时候，
0: 所以你其实说这个话是有点胆儿突的，你知道吧？就跟自己的这个职业标准相悖。
1: 对，我是怕那个很多老师会说这个是在倡导什么，但是说实话这个性价比、
0: 咱只是从这个就事论事吧，就从就事论事上来讲，
1: 就是我的很多客人你明显就能看到平时和暑假的价格是直线在飞升的，
0: 就是暑假的那个，比如说去上海迪士尼游玩，整个的这种价格就是很贵，是不是？
1: 嗯，第一的话呢，它你想各方面吧，机票、
0: 嗯，
1: 然后的话呢，门票虽然不变的话，住宿要涨的，
0: 嗯，对，
1: 这个是肯定的。咱们自己平时查的时候也会有，但是机票没关系，你找我们团队票挺便宜的，现在，对吧？所以说，但是呢，气温这个事情是谁也避免不了的，
0: 对啊，太热了。那广州长隆是不是也不行？
1: 广州长隆啊，我其实啊，我个人计划明年三月份去，凉爽一些
0: 啊。三月份去长隆，
1: 嗯，因为或者寒假时候去没问题、
0: 嗯。哎，那你去长隆，你个人计划去、嗯，你打算就是怎么个安排行程？你跟我们说说，我们来取取经，来借鉴一下你的经验。
1: 因为其实来说的话，要不然就是可能趁快开学。那个时候的话机票各方面价格都好好，而且还可以安排的寒假，人家那边的气温来说的话是
0: 三月份，
1: 对，二三月份，
0: 但是三月份孩子开学了，
1: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就是今年我不知道过年啊，去年过年晚嘛、
0: 嗯、
1: 那个时候到二月份价格还有点高，但是如果今年过年早你可以考虑在二月份，
0: 就没开学的时候价格是可以落下来一点的、
1: 哦、对，它的第一价格会回落一点，然后呢它的人员呢、啊、包括价格还有就是它都会有很大比较大的优势、
0: 嗯、
1: 当然断层式的优惠会出现在三月份，就像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断层式优惠也会出现在九月份，但九月份其实也没有那么便宜，因为马上会面临我们的中秋节和国庆节。就是这两个。
0: 那十一之后会便宜吗？
1: 十一之后的话会。
0: 听到了吗？就如果你想省钱出去旅游的话，你
1: 很多的东西。
0: 哎，那你说私人定制跟自由行比起来，哪个价格上面？
1: 其实来说啊，私人定制现在的价格已经很透明了，因为我们报给你价格的时候、
0: 嗯、
1: 我会跟你说好我们都去哪些景点，我给你用什么样的酒店，这些所有的你自己算一算大概知道、
0: 嗯、
1: 可能唯一一点我们比你优势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台车全程陪着你、
0: 嗯、
1: 而且你自己租车的费用
0: 看、哎、那你有没有你们算没算过，就是比如说这个客人
1: 没有贵很多，
0: 同样的酒店同样的这个、
1: 嗯、
0: 机票，然后同样的就是景点、
1: 嗯，
0: 然后是自由行和小包团比起来哪个价格上面，
1: 我跟你说他我们曾经算过，就是一模一样的行程、
0: 嗯、
1: 如果的话呢就是你自己定制或小包的话，可能比跟团游就是在500到1000的差价而已，
0: 就贵一点点，
1: 贵一点点，
0: 但是你这500到1000块钱 你买了一个非常，你买了一个省心，
1: 对，
0: 而且车，
1: 对，你全程有车跟着你，你这个地方，因为我的客人的话他很多就是常年跟着
0: 走，那是不是就是我们说了算了，
1: 对，
0: 我想几点走我就几点走，
1: 对对对，
0: 而不是早晨会接到那个
1: 而且
0: 导游的电话，快起床下车，
1: 而且你还可以跟我说我想要住哪酒店
0: 啊、哦，
1: 都可以啊，
0: 酒店，
1: 对啊，我就想要那个去哪个那啥、
0: 嗯、
1: 我曾经就是半夜12点起来帮客人去什么抢票预定啊什么的，就是这些事情不用你操心，只要你把所有的想法告诉我们、
0: 嗯、
1: 后续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0: 嗯嗯嗯、
1: 哦、就是你把所有的、
0: 这个挺好的，
1: 对，
0: 这个
1: 也可以，
0: 这适合我，因为我是一个懒得做攻略的人，
1: 然后话呢、嗯、就是你自己拍首先一点角度不对，
0: 对，
1: 然后的话呢还有你像比如说我们能在比如说赛里木湖给你什么带着，我们车里给你带手磨咖啡，然后呢、
0: 嗯、
1: 到六星街不是吃那个冰激凌嘛、
0: 嗯、
1: 小主你们去玩吧，我们司机去给你排，然后冰激凌全排好了，
0: 对，
1: 你们回来玩来吃吧，
0: 他其实是一个管家、嗯、然后而且是全能管家、
1: 嗯、
0: 就是兼摄像摄影，
1: 对，
0: 你知道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1: 就是、
0: 所以整个的体验感就非常的好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适合跟团的，而且你像去大西北那个地方，如果你要自己不知道的话，你看我那个朋友当时他高反了，
1: 哦，
0: 但他当时不知道，他
1: 是觉得有一点点，
0: 他只是觉得不舒服，
1: 嗯、
0: 对，然后去打那个打针了还是干输氧。
1: 嗯、
0: 啊，然后那个结果就不好使，后来人家那个团队比较有经验，说你是高反了、
1: 嗯、
0: 你现在立刻

0: 你什么都不用打了，你立刻开车到海拔低的
1: 地
0: 方，
1: 地的
0: 地
1: 方
0: 你自然就好了，你不用任何处置。
1: 对，
0: 然后他就连夜开车到海拔低的地方就好了，要不然高反其实很危险。
1: 嗯，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话呢，很多客人会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因为新疆，比如说啊，像新疆和西藏，西藏非常容易出现高反，这是众所周知的，它的海拔有点过高。但是新疆呢，会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可能温差比较大，你在乌鲁木齐气温有点高，那可能到了喀纳斯、禾木，它气温又有点低，
0: 嗯，
1: 温差大也有可能会导致，就是你如果体质弱的话，感冒什么也很正常，
0: 嗯，
1: 对，没有注意好。但是如果有我们专业的人会跟你说，你要今天要准备什么样的衣物，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如果真的不舒服，我们立刻会有马上会协助。原来我那个客人在西藏有高反，我们就立刻协助联系最快的航班，让客人回来，他就好了。然后呢，一直在跟我出游的时候就说这是你救命恩人，我说不要这么说，就是确实是，但是旅行社他会有很多的应急预案。我们是有整个团队后面在给你服务的，你并不是自己。
0: 对，好，那给我们再推荐一下，你看刚我们说到的迪士尼也不适合去了，长隆也不适合去了，然后那有什么样的景点你自己私藏呢？你觉得这个暑假比较适合去的地方，体验会好的。
1: 其实是这样啊，我感觉啊，我
0: 去过的景点最好。
1: 其实不算太冷门，因为现在咱们中国被开发的差，
0: 太那个啥了，
1: 开发的差不多了。
0: 嗯，
1: 但是我去过的几个比较好的，就是你海南和云南不用说了，这么多年都很火。贵州很不错，
0: 贵州，
1: 贵州，
0: 哦，
1: 黄果树，它是真的很，
0: 哦，
1: 对。很不错，而且呢，这它也叫凉凉的贵州，为什么？它也很凉爽，它也是云贵小高原嘛。第一个这个，还有的话呢，就是其实张家界这个地方的话呢，
0: 很美，
1: 很美。
0: 嗯，
1: 就是去过所有的地方，
0: 其实离我们还不算远。
1: 对，那所有的地方，我感觉你山看山和它的山是真的不一样的。
0: 嗯，
1: 对。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现在如果想比较近的，也可以往山东方向，山东方向沿海现在也有很多很网红的打卡地方，还不远。然后呢，可以带着孩子坐个飞机坐个船海陆空2000多块钱，性价比也很高。
0: 哦，2000多块钱一个人就搞定了。
1: 对，性价比很高，所以说我觉得可选的地方是真的很多。然后还有现在很喜欢去西安的，西安的话又有讲解，又有啥都可以。
0: 这些地方都不错。西安的话就是相对而言历史厚重感比较好一些。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哎呀，这个聊得非常的过瘾啊，但是呢也不过瘾，因为还没有聊够，我们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然后我在这儿呢要跟大家插播一条消息，因为我们的盘锦超足球联赛明天，各位伙伴们啊，7月10号就正式开赛了。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盘锦人的一个骄傲，因为很少有这么热闹的啊，这么大的一个盛世了。而且呢我们这次盘锦超足球联赛呢，它第一连线的现场是我们的辽河夜市啊，辽河夜市是东北超第二现场的一个双台子区的第一主会场，同时也是我们盘锦超啊明天联动的一个主会场。然后整个场地是2500平的面积，全场都是人工草坪覆盖的，就是你在那儿逛夜市，你有一种踩在草坪上面去逛小吃的那种感觉啊。大概得有50多个商家，包括小一烤串，对，就之前最早的那个最正宗的小一烤串都在辽河夜市有出场。而且这次辽河夜市居然还破天荒的，因为所有的夜市几乎都是不会有，没有什么团购，因为已经很便宜了，10块8块的你吃一下。但是这次辽河夜市呢，在抖音上面还给大家放了一个19.9块抵30的一个代金券啊，很多商户都是可以来使用的。并且它的活动现场打造的呢，也是以足球为元素来打造的，这种足球赛事的氛围是特别的强烈的，我觉得这个很好。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这次辽河夜市还居然设有残疾人摊位，一切费用都由主办方承担，我觉得这非常好，这也代表着我们主办方的这种责任意识啊，他们希望能够助力残疾人，让他们自己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未来。然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啊，你们明天一定一定啊，比如说你去看盘锦超的啊，或者是我不去看盘锦超的没去上的，因为明天的票已经卖完了，现在
1: 很火，
0: 明天票早就卖完了，你可以去辽河夜市逛一逛，在现场看，它有那个好几个大屏啊，都是100寸的 LED 显示屏呢，然后呢可以直接直播我们盘锦超的赛事情况，好不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也算是我觉得其实挺
1: 大事儿。
0: 对，文体旅商联动带动双台子的夜经济，我们作为双台子区的朋友啊，包括尤其是因为它辽河夜市离那个辽河左岸小区那边特别近嘛，我们周边的

0: 市民朋友都可以去捧捧场，支持一下。哎呀，跟你聊没聊过瘾，就是有真的好多好多想聊的，因为就是能聊
1: 的
0: 内容
1: 太
0: 多了，对、
1: 嗯、
0: 我们争取啊、下周跟大家接着再聊一聊，各位有什么特别关心的问题，你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一下，对不对？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聊的时候呢，就把你们关心的这些问题
1: 一
0: 一的
1: 聊一下，
0: 对，给你们做一下回复、嗯、好吧。然后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我的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了。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想要，哎，说听着这个啊，我自由行，我还可以去跟旅行社去订这个飞机和酒店、嗯、这样的话我能少花一些钱，那么你包括想要跟团游的都可以去我们众信国旅来了解一下，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快手上、视频号上面，就你玩哪个平台你就在哪个平台上去搜，搜什么呢？搜金岛旅行记，金色的金，导游的导啊、
1: 嗯、
0: 旅行没啥说的了，记录的记，金岛旅行记，可以私信金岛啊，或者是给他评论区留言，他都能看得到。然后呢、嗯、他可能就会给你进行相关的回复。
1: 我们老板、
0: 哦、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哎，我觉得真的挺好。就即便是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听到广播的朋友，你没有走出去，但是我们听到了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会有很多的收获，
1: 跟大家云游一下。
0: 哎、嗯、对挺好的。我们说行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是吧？啊，这个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在路上。正好暑期将至了，总要带孩子去走一走，不管是远途的还是近途的啊，都是可以的。要看看世界嘛，你的眼界啊是不一样的，你整个的这个心灵的体验感也是不一样的。我有的时候在盘锦待时间久了，我说不行，我觉得我有点麻木了，我得
1: 要去给自己充电。
0: 哎，对，走出去之后，我回来之后，我感觉我又干劲十足了。
1: 对，人真的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1: 对。
0: 好了吧，各位啊，再一次感谢马导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期待你下周能够再次莅临我们的直播间。好了，各位，
1: 谢谢。
0: 自己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金岛旅行系，还想了解什么旅游问题，去哪儿有什么问题的，也可以给我在抖音里面留言，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那就这样咯，拜拜
1: 拜拜。

0: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贝。我想拥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应该很好理解这样的情感啊。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血脉相连，所以在跌跌撞撞的时候，他是那双伸向我们的手，在漂泊无依的时候，他是我们心中的岸。而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当中，有这样一对兄弟，好像双子星一般交相辉映。我们都太熟悉苏轼了，他是那个豁达行者，而他的弟弟苏辙则更像是沉静的基石。世人都爱苏轼的豪迈潇洒，也知道他都将最深情的诗送给了弟弟子由。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生未了因。这大概是人间最赤诚的告白。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去解读一下，去说一说这一对双子星，这一对传奇兄弟。
1: 这一曲送给你，芳草路漫漫。
0: 苏轼一生坎坷，但又极其幸福，因为他有着深爱他的父母亲友，儿子也从来没让他失望过，他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也都让他一次又一次的相信爱情，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的做自己，一生逍遥烂漫。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有无数的朋友，但是真正可以贯穿他一生，永远让他能够托付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苏辙比苏轼小两岁，轼这个字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设在车厢前面供人倚靠的横木，辙就是车后的痕迹，就好像名字那样，苏辙从小就是哥哥的跟屁虫，从打闹嬉戏到读书上学，兄弟二人形影不离。他们在眉山老家跟着父亲备考，各自娶妻之后，父子三人一起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在那场被称为千古第一龙虎榜的科举当中，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名动京华。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家乡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返乡守孝。我们说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比较讨厌守孝的，因为这会动摇他们在朝中的根基，进而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选择隐瞒不报。但是苏家兄弟格外珍惜守孝的时间，因为他们明白这大概是最后的相处的时光了。那一日夜雨，苏轼问弟弟是否记得韦应物的那一句，宁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苏辙明白哥哥的意思，守孝期满，至科考后，他们就将各自奔波，再难相聚。哥哥念这句诗是在相约将来功成身退再一起回到家乡，还能像今晚一样夜雨对床，众斗南山。自此夜雨对床成了他们坚守的信念，而这一守便是43年。
1: 山归山，
0: 公元1061年，苏家兄弟双双通过制科考试，考官欧阳修感叹道，苏轼昆仲，联名并重，自前未有，实乃盛世。随后苏轼接到去凤翔县任签判的圣旨，苏辙则放弃了去商州任职，在开封陪伴当时已经重病的父亲。哥哥就要出发了，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20余年从未分离的兄弟心头万千愁绪。他们相约10天诗成便鸿雁传书，他们都在用期待再会来强行宽慰对方。天色将暮，兄弟拜别，苏轼泪眼模糊，目送苏辙的身影远去，他写下了此生给弟弟的第一首送别诗。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稀，夜雨何时听萧瑟。 此后多年，兄弟各自奔波在人生路上。公元1069年，苏轼不同意新法取利于民的主张，所以兄弟二人都遭到排挤。苏辙先请外放，一年之后，苏轼也接到了杭州通判的任命。赴任途中，苏轼到陈州去看望弟弟，也一起拜谒了他们的恩公欧阳修。分别时，苏轼又写：“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是与千里同。”他们的才华被皇帝赞为一门双宰相，但是却始终没有学会分别。因为不分伯仲的才华和高度契合的思想，相似的政治理念，兄弟二人在岁月的历练当中越发成为了超越骨肉亲情的知己战友。苏轼说：“皆与寡兄弟，四海亦自由。”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多庆幸我拥有弟弟啊。大家都说好像苏辙一生都在捞他哥哥，但是我们不知道苏轼的真诚热烈其实同样感染了苏辙的一生。公元1076年，苏轼到密州做知州，他着手城市建设，

0: 工代镇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的荒废楼台修葺一新。他写信问弟弟，想要让他为亭子取个名字。苏辙取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虽有荣观，焉处超然”，复名超然台。苏轼大喜，一首《望江南》挥毫而出。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中秋之夜，苏轼独饮大醉之后，思念弟弟，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他说，我这样一个豁达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此事古难全呢？但是为了你，我偏想做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痴人。公元1079年，苏轼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地震，乌台诗案爆发了。这个大文豪被拷打，被羞辱，万念俱灰之下，给弟弟写下了绝命诗：世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生命的末尾，他依然记得当年的约定。得知消息的苏辙连夜上书神宗，愿削去自己所有的官职来保全哥哥的生命。经过多方营救，逃过这一劫的苏轼被贬黄州，苏辙也因故被贬均州。历尽劫波的苏轼看着中秋圆月，万千悲苦涌上心头，写了那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是的，人生造化不外如是。当苏轼被衙役押着一路前往黄州的时候，他把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全部托付给了弟弟苏辙。苏辙安顿好家人，还来不及喘口气，又得护送哥哥一家老小去黄州。他们到达的那一天，苏轼起了一个大早，赶到20多里之外去迎接他们。历尽劫波，兄弟在。之前苏轼竟写一些“寂寞沙洲冷”这样的诗词，结果见到弟弟，心情也好了起来，写下了那一句：“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此后，他也恢复了自己乐观豁达的性格，在黄州实现了精神突围。神宗去世之后，欣赏苏家兄弟的太皇太后高氏当政，苏轼也在一年时间从一个8品闲官起复成了3品大员。一直反对新法的苏轼在贬谪期间亲眼见到了新法的成效，回到朝廷之后又开始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正如他自嘲的那一句话，他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所以他再三请求外任，除了对时事心灰意冷之外，也是想给弟弟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苏轼外放的第二年，苏辙任中大夫，做尚书右丞，行宰相事。但是好景不长，公元1094年，亲政的宋哲宗全面恢复先皇纲领，短短半年，4道圣旨把苏轼从定州一贬再贬，状况比当年的黄州更为不堪。3年之后，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再一次被贬儋州，而苏辙被贬雷州。渡海之前，兄弟见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面，他们对坐饮酒，追忆从童年到老来的一生悠悠事。眉山老宅当年亲手种的梅树现在还在吗？那一年在鱼池中放的鲤鱼现在繁衍到第几代了呢？嫂子目前一起种的松树现在或许漫山遍野了吧。爹娘往生了，现在怕也是中年人了吧。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

0: 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其实工作就像做人，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为人处事的能力，需得终身修炼学习。我们所行之事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名片，日积月累的是个人价值和品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要借白岩松老师的一番感悟，说给年轻的朋友，更说给每一个不安现状、不甘蹉跎、不愿无为的你。

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

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而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要送给或许正在租房的你，搬家的经历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的这一段送给或许正在经历漂泊的你。北漂一族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你可以去纽约、去伦敦；没有机会，你死守大城市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30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离城区离学校太远了，为了不挤公交车，每天早上5点多要出门蹭老师的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老师的班车莫名其妙的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的多，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在恋爱的你说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冷落了一群人。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当中，我就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
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四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前进的速度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我们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呢？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接下来想说一说，如果正在经历求职的你，一定要展现出你的学习性和成长性。你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不是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其实是做人。

接下来想说一说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正在经历佛系的你。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曾经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的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力量和激情，这到底是为什么？

么呢？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的，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儿，干嘛那么较真儿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领导吵，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也不投入，最后大家就觉得唉，无趣。生活中也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真有多大的意义吗？其实不一定，但你总要投入吧，得投入才有意思啊。所以想想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当什么样的领导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吵架的领导。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个时候对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情得我来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那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不要错位。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还给人鞠个躬。罗大佑的歌里边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吧，活得认真才比较好玩，你说呢？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说了这么多成长过程当中的状态，说了这么多白岩松老师在书里写到的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我突然想起了这首一直在播放的《起风了》。这首歌当中唱了很多少年成长之后的感悟，也怀念了少年时期的心境。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起风了》。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

0: 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班。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过这个字有着太多丰富的含义。过首先可以是跨过，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场行走，有如履平地的时候，也一定有坑坑洼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污水四溅，泥足深陷。当你站在坑洼面前，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声音说跨过去，然后你瞄准前方，奋力一跃，把脚跟稳稳落在了坑洼的另一边，将那个试图把你拉下去的深渊甩在了身后。敬佩你从所有看似过不去的时刻里勇敢地闯了过来，在所有试图阻挡你的坑洼前漂亮地飞了起来。过还可以是通过，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常常是需要一张票的。获得这张票最公平的方式之一是考试。过去一年，你可能参加过一些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考试，你挑灯夜战熬过的那些时间，你奋笔疾书写下的那些答案，把你带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通过的每一场考试都是考验，考验你是否有资格被冠以某个头衔、某种身份。那么恭喜你，努力拿到了属于你的通行证，用行动证明了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不是一句虚言。

过还可以是错过，遗憾是人生不可回忆的一部分。这一年你未必事事顺利，也有可能有些失利，有些错过，有些任务没有完成，有的考试没有通过，有的机会没有抓住，有的爱人终究擦肩。也许有难过，有挣扎，也许有释怀，有反思，要紧的是别把自己困在本可以的死局里。请相信，如果觉得已经错过了春天，那么夏天、秋天和冬天里一定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时间。我亲爱的朋友，我想祝福你在错过之后的日子里过得释然，永远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情和勇气。过其实还可以是绕过，如果你有幸得家人疼爱，应该要知道世界的风雨不是不大，只是他们绕过了你。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应该要知道有一些重担不是没有，只是都未必压在你身上。无论之前你过得怎样，都请相信你一定被一些人爱着、保护着，哪怕你从来没有察觉。希望你总是被爱，总是感谢，也总是铭记。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直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的。

过还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称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造了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过程。相信你会在一个一个过程里积累起生命的厚度，蜕变的丰盈而坚定。

过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眼里，过去是个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的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口气，感到某种充满期待的幸福。让那些不开心、不甘心、不顺心的都一起下车吧，让过去过去，让那些纠结的往事可以休息。但是要提醒你，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再上路。

过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意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心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的，欣欣向荣的过下去。

人见过明暗，若天真犹在，当披上月光，能走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带一个过字，好像我们刚刚还真就没有说到这个。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借过一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真正有远见的女人，不管嫁给谁，都会守住这三张底牌。结婚了还能保持自由吗？事实上，结婚了更需要自由，否则再坚固的婚姻也会在岁月中摇摇欲坠。关于自由，康德曾表示，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主宰自我。在婚姻里，聪明的女人从不会丢失自我，相反，她们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懂得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人到中年，守得住这三张底牌，余生才会越来越好。

说话自由。说话自由指的不是表达的绝对自由，前者是话语权，后者是不经思索的宣泄。很多人时常分不清两者间的区别，最后发现明明掏心掏肺，却仍是吃力不讨好。与其争一时的口头之快，倒不如去牢牢抓住自身话语权。没有话语权的婚姻就像脆弱的纸房子，最易被击垮的恰是女人的尊严。电视剧《安家》里，冯玉华偶然发现老公出轨，更过分的是还给小三买房子，极度崩溃下，她的选择却是跑到中介处大闹，要求对方不准卖房子给自己丈夫。当初冯玉华陪着老公白手起家，婚后又主动辞职，主动扛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只是冯玉华为这个家付出了所有，却仍旧得不到老公的尊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丈夫一次次的试探她底线的时候，她总是选择忍让而非坚决亮出底牌，坚持自己的原则。老公沾花惹草，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公要动用共同财产为小三买房，她不找她理论，反而去求房地产中介。后来冯玉华甚至打破底线，同意老公给小三买送房，以作封口费和分手费。然而一再忍让的结果是，老公依旧在外面胡来，甚至更加肆无忌惮。这时她才幡然醒悟，面对原则问题，退一时并不会海阔天空，反而会

无路可走。看清真相后，他气场全开，不仅要离婚，还要拿走一半家产和所有孩子的抚养权。这次他硬气地告诉对方，你要是不同意，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你办的那一件件烂事儿都攥在我手里，我随便拿出一件到法庭上去说，都可以让你光屁股走人。终于他也能对付负心汉，对着他大骂，没有我哪有你今天。冯玉华觉醒的历程，正是一步步拾回话语权的过程。丢失了话语权的女人，已经丢失了一半的自我。攥紧话语权，就抓到了底气和自由。要切记，婚姻里体贴与包容固然重要，但绝不能丢了立场，失了原则。否则久而久之，不仅伴侣对你的尊重和重视会下降，你也会在这段关系里变得越来越软弱和被动。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遇到问题时，自己知道如何掌握主动权、话语权。

财务自由。一书曾说，我要有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我就要很多很多的钱。在婚姻里，怕就怕女人既得不到爱，也得不到钱。一位网友分享自己的故事，结婚后老公外出打工，她独自在家拉扯两个孩子，每个月的固定时间，老公会给她打1500元的生活费。家里人曾埋怨，就这点钱还不够两个孩子学费，但她很清楚，就这点钱老公都不乐意。她的老公认为自己在外那么辛苦，而妻子只是在家闲着待着，给她这些就不错了。这些年里，女人的

0: 日子过得极为拮据，每个月就盼着等着那点可怜巴巴的生活费。尽管省了又省，可大多数时候还是根本挨不到领钱的日子。他感慨，要是自己赚钱就好了，伸手向着要钱的滋味不好受。的确，经济不独立的女人，哪怕付出再多，在老公和亲戚朋友眼里，依然是矮人一截的吃白饭的人。越没钱，越恐慌，越
1: 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0: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

0: 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镀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7: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 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3: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7: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4: 因为游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游园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15: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7: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8: 小成本都被你搞黄了，
17: 今非昔比啊。
19: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20: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9: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

0: 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3: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4: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3: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比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6: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7: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8: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6: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9: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3: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

0: 在。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

0: 怪的。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1: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了。
0: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2: 铁头
3: 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1: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0: 这还差不多。
1: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4: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
1: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
0: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1: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0: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1: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0: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在上一回的故事里啊，我们讲到了关羽刮骨疗伤的故事，有好多同学也通过这件事情啊，对关羽又多了一分敬佩之情。好在这一次的遭遇有惊无险，但伤还是要养的。那么在关羽养伤期间，对荆州虎视眈眈的孙权又会使出什么花招呢？快一起来听听吧。
2: 第89回，谋荆州，陆狼献计。樊城的危机啊，还没有彻底解除。虽然关羽受了伤，但是大家都知道，只要这位关将军在，就丝毫不能掉以轻心。大家还记得吗？之前曹操和孙权商议，两家要共同合作拿下荆州。曹操这边已经行动了，孙权那边当然也不能闲着了。果然，孙权丝毫不含糊，把这个重大的任务交给了吕蒙吕子明，让他屯兵潞口，一举拿下荆州。可是事情进展的却并不顺利。这一天呢，孙权接到了一个坏消息，吕蒙生病了。这让孙权的心情瞬间跌到了谷底。仗还没打呢，主将先病了，到底是什么病还不知道。正在他无计可施的时候啊，陆逊来了。陆逊陆伯言生得格外纤弱，而且年轻俊秀，36岁的人了，看起来还像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样。其实啊，他比吕蒙小不了几岁，只不过名气远不如吕蒙。外人只知道陆逊是孙策的女婿，并不知道他也是江东朝堂上小有作为的后起之秀。这陆狼能有什么见地呢？只听陆逊对孙权说道：
3: 主公有所不知，吕子明不是真的生病啊。
2: 孙权听了笑着说：
4: 伯言呐，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他既然称病不出，定是遇到难处了。你心思细腻，快去看看子明吧。
3: 是。
2: 陆逊领命来到路口，见到了吕蒙。
3: 我奉主公的命令前来探望你。
5: 一点小问题有什么可看的？
3: 主公把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你，你不好好完成任务，反而在这里装病。

0: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吕蒙深深的看了陆逊一眼，终究是没有说话。他知道陆逊大老远的来到陆口，绝对不是来替主公兴师问罪的。果然呐，陆逊紧接着说道：“
1: 我猜，将军得的是心病，是攻打荆州遇到困难了吧？”“哎，是啊。” 我早就派人探查了情况，这荆州不好打呀。从路口到江陵，沿江每隔二三十里都有一个烽火台，守卫森严。我军稍有动作，烽火台便会立刻燃起狼烟。哎呀，恐怕不到半炷香的功夫，消息就传遍了。难道大都督一点办法都没有吗？不，对付这些烽火台啊，我已经有了主意。
0: 只是困难不止这一个呀。关羽去攻打樊城前，早就在荆州留足了兵马，那层层包围的重兵，我一时还真没想到该怎么对付。
2: 陆逊听了，点了点头。
3: 关羽的确深谋远虑，这八年来他没少费心思。荆州重镇、江陵、公安两城，更是从里到外全都加固了一遍。随后。
0: 陆逊把话锋一转：“不过大都督别急，我此次前来，就是来告诉你对付重兵的办法。”
1: 吕蒙一听这话，顿时来了精神。“哦，我言快讲。”“
0: 也不过就是个骄兵之计而已。大都督声名在外，您来驻守陆口。” 关羽肯定不放心，他在樊城那么需要兵马支援，也忍痛派重兵留守荆州，正是为了提防大都督您啊。不过，要是这大都督换了人，而新任大都督又是个草包，一定能让关羽放松警惕。只要他稍有松懈，就会把荆州的兵马调走，支援樊城。这样一来，荆州没了重兵把守。
1: 不就唾手可得了吗？好主意啊！只是这大都督的人选，吕蒙说着，开始打量起陆逊来。陆伯言，我看你就挺合适啊！
4: 大都督的意思是我陆逊就是个草包？
1: 哎，只是叫你演个草包，又没说你真是个草包。
4: 我看你行，你上。哎，我一个无名之辈，由我来顶替您，关羽一定会松懈不少。放心，我自有办法让他放下戒备，把兵调走。好，我这就跟你回去见主公，然后就留在建业假装养兵。接下来可就要看你的了啊！只要重兵一走，我一定能拿下荆州。
3: 就这样，吕蒙跟着陆逊来见孙权。孙权听了他们的计划之后啊，当即任命陆逊为偏将军、右都督。自此，陆逊正式成了继周瑜、鲁肃、吕蒙后的又一位江东大都督。当时啊，江东有很多人对吕蒙的这个行为有所不解，倒也不是说陆逊不好。 只不过这么重大的事情，真的要交给一个无名小卒吗？但吕蒙心里却清楚，岂止是这件事啊，江东的未来都要交给陆逊了。话说这陆逊上任之后啊，也确实把一个草包都督演绎得出神入化。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江东的新都督是个啥也不会的无能之辈。 成功建立了第一印象之后，陆逊紧接着便按照计划准备了明马锦缎美酒等等，外加一封书信，派使者送去樊城呈给关羽。而此时的关羽啊，还在养伤阶段。这一天，关平和往常一样给关羽上药，他轻轻解开关羽的衣服。 看到伤口又好了许多，很是高兴。关羽却叹了口气说道：
0: 哎，为了这伤已经耽搁了这么久，樊城久攻不下，真是白白浪费时间。
2: 父亲，咱们现在兵马不足，要不把荆州的士兵调过来吧。
3: 关羽听了，默默地捋着长长的胡须，没有表态。关平明白，关羽还是怕江东趁机来犯。
2: 父亲，听说吕蒙病了，新任江东大都督叫什么陆逊，从没听过江东有这么个人，一个无名小辈不值一提，您尽管放心调兵就是。刚刚收到了这位新都督送来的好多礼物，还有一封信，您快看看。
3: 关羽一边拆开信一边说道：
0: 孙权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职位让一个无名小辈担任呢？江东的几位大都督哪个不是英雄豪杰？
3: 可是当他看完陆逊的书信啊，觉得自己的话还是说得太早了。这位新都督还真就是个无名小辈，因为这封信的言辞啊，极其的悲谨，没有一点大都督该有的样子，完全不值一提。这下关羽放心了，便把守在京都的大半士兵调来了樊城。
5: 哎呀，关羽这样不就中了陆逊的计谋了吗？士兵被调走之后，吕蒙他们会使用什么方式攻打荆州呢？请听下回《白衣渡江得荆州》。
6: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为关羽捏了一把汗呢？关羽因为大意，中了陆逊的圈套，让荆州失了原有的铜墙铁壁，让吕蒙打消了对荆州的忌惮，让陆逊的计谋施展得这么顺利。那么，占尽了优势的吕蒙，又会用怎样的方法来攻打荆州呢？一场精心设计的进攻即将上演了。
2: 第90回，白衣渡江得荆州。孙权得知荆州守卫的重兵走了一大半，心里已经有数了。这荆州啊，很快就能回到江东的怀抱了。于是啊，孙权赶紧把吕蒙叫来说道：
3: 事情果然按预想的发展了，这可是我们的好机会啊。8年了，终于等到了，这是夺回荆州的最佳时机。事不宜迟，子明，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2: 吕蒙也很兴奋，装了这么久的病，终于可以不用再装了。
3: 主公英明，吕蒙但听主公差遣。好，吕蒙听令，命你和我家弟弟孙角统引大军前去夺取荆州。
2: 吕蒙一听孙权下的这个命令，有那么一瞬间愣住了，主公竟然让他和孙角一起去。这孙角是谁呢？正是孙权叔叔孙敬的二儿子，字叔明。孙角这个人呐，倒是会打仗，也很会收买人心，而且心机颇重，十分狡猾。吕蒙啊，向来不喜欢和这样的人合作，于是他对孙权说：
3: 主公，您要是用我吕蒙就只用我，我一定义不容辞。您要是用书名就只用书名，就是别让我们两个一起去行吗？
2: 孙权还不知道吕蒙的心思，于是奇怪地问道：
3: 哦，为什么？子明啊，我知道你在调兵遣将方面有你的长处，可是你就是再厉害也需要个帮手，是不是？我这弟弟……
4: 主公，这不是帮手的问题。您知道曾经的周瑜和程普吧？他们俩分别担任左右都督，大事虽然都是由周瑜决定，可是程普心里却一直不服气，因为那点子破事儿没少发生争执。直到后来周瑜江畔点兵，才华显露，才让程普心服口服。我的才华比不上周瑜，而舒明的才华又远胜于程普，我们俩在一起一定不会默契。我可不想像周瑜一样，一边打仗，一边还要为处理人际关系而分神。
2: 孙权听了吕蒙的一番话，恍然大悟。昔日周瑜和程普之间的纷争，他并非不知情，只是为了大局着想，他不好说话。而今啊，确实是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重演了。因此，孙权当即任命吕蒙为大都督，率军前往荆州，指令孙角在后方接应粮草。吕蒙这边自然是准备妥当，之前他就说过对付荆州的各处烽火台他有自己的办法。那究竟是什么办法呢？吕蒙先派韩当、蒋钦、朱然等7员大将率领兵马陆续向江边进发，又通知陆逊随时准备接应，然后啊，又精选了3000名水兵，快船80多只，让船上摇桨的士兵都穿上白衣。注意了，这里所说的白衣可不是说他们都穿白色的衣服，而是指他们都穿普通的便服。因为他们原本是军人嘛，这个时候没有穿作战打仗时的衣服，而都是打扮成了商人的样子。然后啊，再把精兵埋伏到船舱里，驾船往荆州驶去。这一天啊，风很大， 呼啸而过的风声吹得将士们的耳朵通红，颇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架势，好像连天气都在预示着接下来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大事。吕蒙带着船队奋力地向岸边划去，荆州烽火台上立即响起了号角声，接着断断续续的叫喊声穿过风浪从岸上传来。荆州的守兵们喊道：
5: 喂，船上的什么人呢？此处不能靠岸，赶快离开。
2: 吕蒙这边回应道：
6: 啊，你说什么？风太大，听不清楚啊。
5: 不能靠岸啊。
6: 啊，靠岸是吧？好嘞。
2: 吕蒙一挥手，让船队往岸边靠过去。他当然知道岸上的人喊的是什么，只是假装没有听清。这个时候啊，演技还是很重要的。当船一靠岸，几十个全副武装的荆州士兵立刻冲了过来，在码头摆好阵势，拉开弓箭，对准吕蒙的队伍。
7: 这里是军防重地，都说了不能靠岸，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胆敢擅闯？
2: 对此啊，吕蒙并不意外，但又装出惊恐的样子，哈着腰举起双手说道：
8: 哎呦呦呦，军爷恕罪啊，小的是江上行船的商贩，刚才风太大，小的听错了。哎呀，你看这风浪太大了，小的实在是走不了啊。要不您通融一下，只要风一停，我们立刻就走。
2: 一阵江风吹来，船猛烈地摇晃起来，海浪拍打在岸边，溅起高高的水花。
7: 嗯，也不是不行。你这船里装的什么呀？我们要检查。
8: 啊，没什么，都是一些货物。啊，我们是做酒水生意的，里面不过是些酒坛子罢了。
2: 吕蒙说着，走进了那位小军爷，塞给他了一块银锭子。那个小军爷拿了银子之后啊，脸色略有松动。
7: 好吧，你们就先在这儿歇一歇吧，等风停了，赶紧给我走。
8: 哎，好说好说，哎，谢谢军爷。
2: 话说吕蒙的这艘商船啊，确实假模假式的堆满了酒坛子，酒坛与酒坛之间还用木板给固定住了。当然了，重头戏可不是这些，而是船舱里面，那里面可藏着100多个弟兄呢。这个时候只能先委屈他们继续藏着了。而到了2更天的时候，船舱中的精兵全都悄悄地出来了，还被蒙在鼓里的荆州士兵啊，就这样被捉进了船中，一个都没少。紧接着，80多支船上的精兵全部出动，将各处烽火台上的守军全都制服了。随后，吕蒙率领东吴大军顺利地渡过长江，来到了荆州城下。他让被俘的荆州士兵向城上的守军喊话，城上的守军见是自己人，毫不怀疑地打开了城门。就这样，东吴大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荆州。这次偷袭，吕蒙干得真是漂亮。拿下了荆州之后，孙权一边让吕蒙安抚百姓和整顿其他郡县的相关事宜，一边传消息给许都的曹操，让他派人牵制住关羽。曹操当即决定让徐晃出战。而此时的关羽啊，还在啃樊城这块硬骨头，对外面的事情一概不知。他只知道这樊城打了2个月也没能拿下，而城中守将曹仁卯足了劲儿，全力死守，生生等来了新的援军徐晃。徐晃、徐公明就这样带着30000大军向樊城逼近了。
1: 哎呀，要知道关羽手臂上的伤还没有完全康复呢， 他能打得过徐晃吗？请听下回，意难平，关公魂归。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荆州已经失守的消息，关羽现在还蒙在鼓里呢。他要是知道了，该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在这危急的时刻，关羽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又会面临怎样的结局？赶紧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吧。
2: 第91回，意难平，关公魂归。话说徐晃率军抵达樊城后啊，与城内守将曹仁一起夹击关羽，奈何关羽手臂上有伤，以致荆州军大败而逃。正打算带兵退往襄阳的关羽，在路上却接到了噩耗。没错，荆州啊已经被吕蒙攻占了。关羽顿时气得伤口崩裂，昏倒在地。众人连忙把关羽救了起来。关羽清醒后，想到荆州还是丢

0: 在了自己的手里，心情十分的压抑，更为自己如今面临的境地而揪心。因此，他一面派人连夜赶往成都找刘备求救，一面领兵杀往荆州。但在赶往荆州的路上，关羽的人马又被东吴的伏兵给偷袭了，损失惨重。最后，关羽只带了几百人退回了麦城。这时啊，关羽的手下赵累献计。
1: 麦城离上庸很近，如今正是刘封和孟达守在那里，我们可以去找他们帮忙啊。
0: 廖化也说，
2: 军侯，我这就去上庸搬救兵。
0: 关羽同意了，这些都是跟随他多年的将领，所以啊，让他们办事还是放心的。可廖化这一走就走了十多天，关羽日夜期盼救兵没盼到，反而盼来了更多的关东兵。关平着急了，
3: 父亲，这小小一座麦城怎么承受得住源源不断的江东军呢？廖化将军走了这么多天，救兵怎么还不到呀？
0: 关羽低沉地说，
4: 或许上庸有上庸的难处。
3: 哼，他们能有什么难处？父亲现在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再难也要救啊。一定是那个刘封故意的，当初父亲说他不是汉中王的亲儿子，不可以立他为嗣，他一定是因为这个怀恨在心，不愿出兵。
0: 关羽叹了口气，尽管他不愿相信，但也许啊，关平说的对，救兵真的不会来了。可就在父子俩说话的间隙，却有另一个人不请自来了。
5: 关将军守城辛苦，在下诸葛瑾。
0: 关羽心中一动，这诸葛瑾正是诸葛亮的亲哥哥，还是孙权的谋士，这个时候来是为了什么呢？只听诸葛瑾继续说道，
5: 关将军，我奉我家主公之命前来探望。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将军只守着一座孤城，粮草没有，救兵也没有，太危险了。听我一句劝，归顺我家主公吧。
0: 关羽听了，轻哼一声：“
4: 关某虽是一介武夫，却也知道人有礼义廉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蒙汉中王手足相待，又怎能背义投敌呢？这个三岁小孩都懂的道理，先生难道不明白吗？”
0: 没等诸葛瑾答话呀，关羽继续说道，
4: 城就算破了，不过就是一个死字。这些年风里来雨里去，我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你不用再说了。孙权要是来了，拼了这条老命，我也要与他决一死战。
5: 哎呀，我家主公并不是要胁迫将军，只是想与将军结。
3: 你再敢胡说八道，别怪我见下无情。
0: 诸葛瑾话还没说完，关平就拔出了利剑，指向了诸葛瑾。诸葛瑾吓得连连后退，关平仍不罢休。最后，关羽说：“
4: 看在你是孔明先生哥哥的份上，我不杀你。你走吧，不送。”
0: 诸葛瑾面带羞愧，退出了麦城。关羽看着诸葛瑾离去的背影，倒是觉得他有一句话没说错：守着这一座孤城，确实不是办法。关羽啊，正寻思着要去西川，
4: 到那里就能见到大哥，定能卷土重来。
0: 一旁的赵累也说，
1: 军侯，弃了这座孤城没什么，北门之外敌军不多，正好有一条偏僻小路，就从那里走吧。
4: 好。
0: 关羽即刻号令众将严整装束，连夜出城，并命王普、周仓继续留守麦城。

0: 关羽带兵啊，趁着夜色从麦城出来，一路向北。孙权在路上埋伏了很多的伏兵，关羽并不意外，他早就有心理准备，此去西川肯定十分凶险。天亮的时候，关羽所率领的200多人就只剩20-30个人了，此刻仍在奋力的厮杀，不过终究是寡不敌众。就在这危急的时刻呀，关羽胯下的赤兔马突然跌倒在地，摔得关羽连翻了好几个跟头。他刚直起身，就有数十支利箭包围了上来。潘璋、朱然率兵上前，将关羽和关平父子团团围住。关羽有这么一刻的失神，当缓过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带进江东驻扎在临沮的军营中了。灯火通明的大帐内，坐着一个绿眼睛红胡须的人。此人呐，正是孙权孙仲谋。只听孙权说道：“
1: 我一直仰慕关将军，想与将军做个亲家，可你倒好，二话不说就给我否了。如今不还是落入我手中了吗？”
0: 关羽愤怒至极：“
2: 呸！闭眼小儿，江东贼子！我今天中了你的奸计，要杀就杀，说什么废话？”“
1: 好，关将军果然一身傲骨。”
0: 孙权说着，又望向他的一众谋士：“
1: 关羽是当世豪杰，我很喜欢，我想以礼相待，劝他归降，你们觉得呢？”
0: 主簿左贤说：“
3: 哎呀，主公三思啊，当初曹操得到他时也是以礼相待，说封侯就封侯，3天一小宴，5天一大宴，荣华富贵简直是尝了个遍，可就算这样也留不住他呀，只能任他过关斩将而去。曹操如今自食恶果，被他逼得都快要迁都了。主公今天既然捉住了他，一定要斩草除根。别忘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
0: 孙权沉思半晌，说道：“
1: 主簿说的对啊。哎，杀吧。”
0: 话音刚落，几名刀斧手就将关羽狠狠推出帐外。与关羽一起被推出的还有关平。父子俩虽然被绑着，但都站得笔直。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关羽看着自己这个干儿子，想到这孩子跟了自己这么多年，没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很是心疼。“
2: 平儿，别怕。”“
1: 不怕，孩儿什么场面没见过，死就死。父亲，能跟随您征战天下，是我一生的幸运。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您的儿子。”“
2: 好，不愧是我关羽的儿子。”
0: 关羽的眼睛缓缓望向了远方，那是西川的方向，那里有他的大哥和三弟。也许是幻觉吧，他仿佛看到洁白的雪地上有一片鲜艳的桃林。“
4: 我刘备。”“
5: 我关羽。”“
6: 我张飞。”“
7: 苍天在上。”“
4: 刘备。”“
5: 关羽。”“
6: 张飞。”“
7: 结为兄弟，上报国家，下安百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6: 大哥。”“
4: 二弟。”“三弟。”
0: 笑声越来越远，直到消失不见。紧接着，那一片桃林也消失了。关羽深深一拜，

0: 大哥，三弟，对不起，荆州还是丢了。原来生，我们还做兄弟，定不负誓言。
1: 建安24年12月，一代英雄关云长魂归大地，时年58岁。义子关平追随而去。
2: 有情有义的关羽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刘备和张飞，真是令人惋惜。但关羽的忠义一直影响着后人，直到今天。得知关羽被杀的刘备会有怎样的举动呢？请听下回《青囊一句瞒汉中》。
3: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一代大英雄关羽就这样死去了，相信很多同学都和我一样会有些伤心，所以我都有点不敢想象刘备要是知道了这个消息该会是什么样子，还有杀掉关羽之后的曹操状态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今天的故事吧。
2: 第92回，青囊一句瞒汉中。自从听说这关羽父子的噩耗后啊，刘备便终日以泪洗面，整整3天他一口饭都没吃下，消瘦的都快不成样子了。这天呢，他又想起义弟惨死的模样，忽然一口恶气涌上头顶，砰的一声摔倒在了地上。屋外的诸葛亮听得一声巨响，急急忙忙开门，一眼瞧见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刘备。只见这刘备啊，面色铁青，嘴唇乌紫，双脚还在不断抽搐。诸葛亮一看慌了神儿，一边扶起刘备一边喊道：
3: 主公，主公，快快叫大夫！
2: 宣来大夫喂了些汤药，刘备才渐渐苏醒了过来。
3: 主公，生死有命，关公性子素来刚烈，才招来杀身之祸，还望主公您保重身体，以待报仇雪恨呢。
2: 诸葛亮跪倒在地，两眼通红。自打关羽出了事，他也已经3天3夜没有睡个完整的觉了。刘备躺在床上，双眼紧闭，皱着眉头，一句话也不说。诸葛亮哪里会不知道，此时的刘备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满心都是讨伐东吴魏地报仇，讨伐东吴魏地报仇，任谁说话都听不进去了。床上的刘备筹划着血洗东吴，床边的诸葛亮啊，暗暗思忖着如何劝解才好。无论如何，他是绝对不会让刘备在这样的紧要关头铤而走险的。再说那曹操，自从埋了关羽之后便夜不能寐，他一闭眼睛就能梦见关羽。曹操心生疑惑：
4: 我不是关公的魂魄有怨，前来扰我清静。
2: 按照常理来说，曹操一生机敏无畏，怎么会惧怕一个莫须有的鬼魂呢？这呀，还得怪他自己，什么都好，偏偏疑心太重了。于是被多余打碎了理智的曹操，竟然做出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他听说月龙祠旁有一棵百年神树，锯弄不开，斧砍不入，这棵树如果能用来修建新殿，一定可以镇邪灵。曹操不顾当地村里人的反对，抡起一把阔斧便朝树身砍去，咔嚓一声巨响，树折了吗？并没有，不仅没折，反而溅了曹操一身的血。曹操被吓得是一身的虚汗，当天晚上便梦见树神拿着剑前来索命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啊，曹操忽然头昏眼花，天旋地转，头疼的就像要炸开似的，捂着脑袋满地的打滚，府上霎时乱作一团。夫人便是请来太医扎针喂药放血，折腾了好半天，不但一点效果也没有，反而更加严重了。此时的曹操啊，脸色像打蔫儿的白菜，豆大的汗珠噼里啪啦地滚落在地。这时 曹操手下大臣华歆忽然想起了那个给关羽刮骨疗毒的神医华佗，便立刻派人去请。话说这三国时期啊，安徽亳县出了两个大能人，一个是曹操，另一个呀便是华佗。再难治的病，经他一治都能妙手回春。华佗给曹操细细地把了脉，随后说道：
5: 大人脑中有风涎，仅服麻沸散怕是难以根除啊。
4: 啊，那扎针吧。
5: 扎针不济事，
4: 那就饮药。
5: 饮药更没用。
4: 那要如何呀？
2: 本来就头痛难忍的曹操此时更加烦躁了。华佗面露难色，过了好一阵儿才开口说道：
5: 大人的病需用利斧劈开头颅取风涎方可根除啊。
4: 劈开头颅，你可是要取我性命？
2: 曹操瞪着猩红的眼睛，眼珠子都快要冒出来了。
5: 大人，微臣不敢。不知大人可曾听说关公刮骨疗毒？当时关羽伤到右臂，我也是这样治好了他的病啊。
2: 华佗慌忙解释道：
4: 臂痛可刮，脑袋可以劈开吗？你分明是想取我的性命。来人呐，把此药一拿下，严刑拷问。
2: 曹操怒不可遏，不顾众人求情，立马把这华佗关进了大牢。几天严刑逼问下来，华佗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当时啊，监狱里有一个姓吴的差役特别关照华佗老先生，每天都会给他送些酒肉。华佗深知自己活不长了，便对吴差役说：
5: 我有一本青囊书想送给你，让你继承我的医术。此书现在家中，你需要去取来。
2: 吴差役一听啊，高兴得恨不得在地上打几个滚儿。要知道这青囊书啊可是个大宝贝，那可不是一般人能看到的呀。于是他便以飞一般的速度赶至京城，向华佗的妻子取了书，又用飞一般的速度赶了回来。几天后，华佗便死在了狱中。那吴差役真的继承华佗的医术了吗？哎，这青囊书一路颠沛，最后竟然被吴差役的妻子粗心大意给烧掉了。等吴差役发现时，整卷的青囊书只剩下可怜的两页。自此啊，青囊书就不曾传于后世了。后人也曾作诗感叹：华佗医术比长桑，神识如窥园一方，惆怅人亡书一绝，后人无复见青囊。意思是说呀，华佗的医术高明的像长桑君一样，对病情的了解就好像他亲眼看到一样，可以称得上是一方的守护神。令人惋惜的是他去世了，著作也没有流传下来。后来的人呢，不再会见到完整的青囊书了。我们再来说那曹操，自从华佗死后，他的头痛便越来越严重了，夜里更是睡不好，经常会梦到福皇后、董贵人、董承等这些他曾经害死的人站在一片乌云之中向自己索命。曹操夜夜惊恐， 终于有一天呢，他熬不住了，一个踉跄昏倒在地。醒来后，两眼一摸黑，竟然什么都看不见了。曹操就此一病不起，身子也越来越虚弱，时常处于半梦半醒之中。一天夜里，曹操又处于神游的状态了。他做了一个梦，梦里啊，曹操坐在一片乌云之上，忽然看见远处有一个小小人影儿，踩着一团云彩朝自己这边飘来。曹操定睛一看，哎呦，这不是我最宠爱的宝贝儿子曹冲吗？
6: 冲儿，我的冲儿，你可还好啊？啊！
2: 曹操老泪纵横地念叨着。曹冲并没有说话，只是一直在朝着曹操的方向靠近，靠近。曹操看见儿子越来越近，兴奋地大喊：
6: 冲儿，原来你还在啊，快来让父王看看啊，瘦了没有啊。
2: 说着就要过去抱曹冲，就在他的手刚要搂过去的一刹那，敖丕曹操嗖的一下缩回了手，跟换了张脸似的，冷冷地问敖丕。曹操嗖的一下缩回了手，跟换了张脸似的，冷冷地问道：
4: 你怎么在这儿？
2: 这个曹操啊，还真应了那句话，翻脸比翻书还快啊。只听曹丕说道：
7: 父亲，儿臣听说贤弟曹冲病逝了，特地前来看望父亲，还望父亲不要太难过。
2: 曹操从鼻孔里冷哼一声：
4: 这是我的不幸，却是你的幸运。
2: 说罢呀，曹操便拂袖而去，留下可怜的曹丕张着嘴巴愣在原地。曹操大叫一声从梦中醒来，衣衫啊已经被汗打湿了。
4: 原来是个梦啊。
2: 曹操叹了口气，可这个梦明明白白地告诉他，眼下他能指望上的儿子怕是只有曹丕了。尽管不喜欢，但是啊，还是得以大局为重。眼下他时日无多，再不能有半分的遗迟。于是他急忙召来曹洪、司马懿等人，开始交代后事。
4: 我曹操纵横天下30余年，群雄皆灭，只差孙权和刘备尚未铲除。如今我命不久矣，怕是不能完成这个心愿了。我的长子曹昂早年不幸客死，三子曹植为人不成，放纵不羁不立，次子曹彰有勇无谋不立，四子曹雄体弱多病不立，唯有曹丕笃厚恭谨，可继我业，还望诸卿可辅佐小儿。
2: 病榻上的曹操面颊深陷，语气已经是十分虚弱了。
4: 我死后不厚葬，不要让后人知道我的葬地，我不希望有一天被人挖开坟墓。
2: 曹操半闭着眼睛， 声音越来越小。曹洪和身后的侍从们边听边用手抹眼泪。
4: 每个人都会死，世人昨日看错了我，今日又看错，也许明日还会看错，但我仍然是我。我从来不怕别人，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手。
1: 嗯，就这样，干爹就这样，一点不差。往墙上一挂，杨王看了看，记准了吗？一点都不差，活脱。好，就按这样给我画100张，画影图形，四处通缉。这是一个事儿。另外，杨林马上。

当下令，把山东上至节度使衙门的节度使唐弼，下至72堂官，都是正印官，全给找到沿海登州，严加训斥，说他们辜负了圣恩，吃着国家的俸禄，不给朝廷卖力。现在的贼匪遍地横行，跟你们有直接的关系。你们要不是纵容，要不是治理的不善，焉能把国币躺银48万都给丢了？哎，你们说吧，应当负什么责任？官全傻了，腿肚子转筋，跪了一大片，连头都不敢抬。最后杨凌下了命令，限期1个月，一定要破获此案，人赃俱获，银子还得给我找回来，把那响马头子还得给我抓住，发给他们。那丹青啊画的图像就是程咬金的头像，给他们发下去，告诉他1个月的期限，如果破获不了此案，小心你们的脑袋。滚！官大官小啊，那靠山王啊，皇上的亲叔叔，执掌生杀大权，说要他们的脑袋，一句话，这动真格的谁不害怕？这些官是唯唯诺诺，点头称是啊，全都下去了。这也不完，最后靠山王就把山东济南府的知府孟洪公给留下了。孟洪公腿肚子转筋呐，王爷，噔，丢失这银子就在你的治下，你是济南府的知府，是山东的首府，你说你负什么责任吧？限期1个月，必须破获此案，如果破获不了，我先砍你的脑袋。站！孟洪公咧着嘴呀，上了轿子，在回济南的路上，他就盘算了1个月，这案子还有个破吗？这么大的案子，可以说开国都没有啊。那还用问问？那响马人多势众，能把3000军队都给打败了，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那么大的能耐都受了伤，可见这响马这能耐得多大，这帮头得多大吧？我一个小小的四品知府，我能破得了案子吗？不敢跟杨王讲条件，就得唯命是从，竭尽全力呀。1个月呀，1年我也破不了，要了我的命了。他心里头想着，回到府衙他一琢磨，上知下派呗，我下的还有下属呢，我不行，我得逼下边的，把历城县的县令徐有德给叫来了，知县归他管呢。你看孟洪公在王爷的面前唯唯诺诺，在知县的面前腰板倍儿直，摆起官架子来了。好，我徐县令啊，你听说我挨训没有？6月23丢失国币躺银48万，这还了得？咱们有一头算一头啊，破不了案子，全都得丢掉纱帽和脑袋。我告诉你啊，我限令你10天破获此案，破获不了，小心呐，枪！哎呀，之前一听10天呢，我七品芝麻官，我有那么大的能耐吗？没有办法呀。领了一张图像回到县衙，徐有德一琢磨，我下边还有人呢，我能亲自破案去吗？我认得谁？把下边两个捕快班头给叫上来了，最基层的一个叫樊虎，一个叫连明，

0: 两个马快班头、步兵班头来见知县太爷，是怎么回事？哎，你们算干什么吃的？现在这个响马名字叫程达尤金，这程达就长这德行，你们拿下一张去，要好好的访查，十天之内破获此案，破获不了，小心你们的狗腿。反虎联名那经验丰富，尤其是反虎听完了没动地方，知县一看，哎，你怎么不下去？太爷，小人有下情回禀，说吧，什么事？太爷，咱关上门没外人，咱是一家人，我跟着您多年了，有什么咱说什么。我们俩破案就根据您刚才这一介绍，这么大的案子我们俩破得了吗？换一句话说，破了，那响马我们抓得住吗？罗芳薛亮都不是他的对手，三千军队都打了败仗，我们俩才管几个人，充其量马快步兵全都加一块才120个人，能抓住响马吗？太爷您最明白啊，您给我们想一想，慢说我们找不着这个程达尤金，就找着了瞪眼也没治啊，您叫我们怎么破案？慢说十天、100天、1000天也不行。徐有德一听啊，下属说的不是没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呢？上知下派，派到我头上来了，我不让你们破案叫谁？太爷，我们给您出个主意，咱们都是为了破这个案子，我们俩无能为力，你也不行，知府也不行，要想破获此案非一人莫属。哦，谁？秦琼，秦叔宝，就得秦琼啊，人家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掌中一对熟铜钱，威震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号称神权太保，那个人的能量得多大呀？人家教那人得多多呀，那能耐多大呀？这是要请秦琼出头帮忙，肯定易如反掌，我们那累死也白给。哎呀，好，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你们俩要不说我还忘了，不过秦琼现在不在咱衙门了，人家升了大帅府的七排长了，这怎么办？别看那个秦琼那人交友赛孟尝，过去毕竟在咱们衙门干过，您对他还不错，这玩意儿您要亲自出面请请他，我想他不会驳您的面子。好，马上就去，顺交。这知县到了现在顾及不了体面了，坐上四人台赶奔秦府，到了秦府一砸门，老总管秦安把门开开，一看知县来了，都认得。哎呀，县太爷，老总管一向可好吗？叔宝在吗？我兄弟不幸啊，闹了病了啊。是啊，什么病？现在大夫也没说准，现在病了能有半个多月了，一病不起啊，茶饭难用啊，都把我们一家人都愁坏了。哎呀，要这么说本县来的不巧，让我到里边见见叔宝，给他探探病，要不行我还认得几个好郎中给他介绍来看病。我不必，刚才用过药了，现在正在闭目静养，先生说了任何人都不能见，这一见呢对他的身体只能有害没有利。太爷对不起，只是不能见，不爱没见着。徐有德一咧嘴回到县衙，跟反虎联名一商量，这哥俩多聪明。太爷，秦琼没病， 肯定没病。您在跟秦安谈话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旁边察言观色，一瞅那老头说话有点大喘气，看来那话都是现编的。秦琼是不乐意见咱，大概他也听着风声了，这可如何是好？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书接前文，第二天知县徐有德带着八彩重礼二次到秦府，叩开门了。秦安一看，太爷您怎么又来了？我打算看看老夫人了。知县没有想到人家见见老夫人没有借口了。好，太爷稍后我到里边送信儿。跟秦母一说，秦母一听知县来了，别看官不大呀，七品芝麻官，县官不如县管。您理解这句话吗？你官再大万水千山没用，他就管着你，这有权利，历城县就归人家负责呀。而且儿子当年在县衙里头也干过几年，当过马快班头，徐知县对秦琼非常好，来到家门口了，能不见吗？老太太吩咐一声，快点把屋子收拾收拾，请。时间不大，樊虎联名陪着知县走进厅堂。知县来到里边，躬身施礼，老夫人本县有礼了。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太爷赶紧请坐。知县坐下了，先唠了一会儿家庭的嗑，看看这看看那，冷不丁的他说了一句话，老夫人，本县过府来见您，我来求您来了。哦，求老身何事？老夫人非您不可呀，您要答应了，一天云彩就散了，您要不答应，我命都保住了。夫人啊，老夫人的啊，哭通。知县给老太太跪下，老太太可吓坏了，秦安呐，快快快把大人扶起来，您这是折杀老身，有什么事儿？老夫人啊，你要不答应我就不起来，是怎么樊虎连名也跪下了，伯母您就答应了吧，我二哥要不出面我们全活不了。哦，老身答应就是。老太太一句话圣旨，知县这才起来，樊虎连名也高兴了，快去把叔宝给我叫来。秦安一看老太太发话了，不得不去找秦琼。秦琼病了吗？什么病都没有，那叫借口。秦琼在自己的屋里闲着没事看书呢。为什么说装病？秦琼的耳目相当灵通，前文书咱说了，七煞反长安，秦琼在京里头折腾了个乌烟瘴气，学习奸相府，死中得活回到家了。他怕这个事儿人揪起来没完呢，回到家里的后怕呀，心惊肉跳，做噩梦，心说那老贼宇文化及能完吗？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能完吗？这怎么办呢？这天天害怕。好在他赶的是时候才对了，老主宴驾，新君登基，这一忙活这大事儿，把他这事儿变成了小菜一碟，没人过问，没揪他。时间长了，秦琼这心才放下。刚放下，又听说长界林小孤山出事儿，有响马劫了48万国币躺银，大败官军，山东震动，他能不知道？秦琼听完了。

心里就琢磨着谁呀，这是好大的胆子，放着地下的祸不惹，惹天顶上的，这谁干的呢？他山东这些人他都差不多认得，他脑袋里头过。后来秦琼一琢磨，你看着没，迟早得找到我头上，官府破不了案，帅府破不了案，就得叫我出面。陆林道的朋友大部分都是我的朋友，我能管这事儿吗？不能管呐，但又说不出。秦琼一琢磨，得了，装病吧，就说我沿路之上偶得感冒引起重病来了，哎，我闭门谢客，班都不上。帅府请了假的加一人，告诉老哥哥秦安，谁找我就是我闹病了，就这套词儿，不见，谁找我也不见，就这么个情况。但是娘找他，他敢不去。秦琼把书放下，规整衣服，迈步进内宅，挑帘笼一看，呀，知县大人在这坐着呢。一看樊虎联名马快班头在这站着，母亲在屋，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秦琼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心说娘啊，您好糊涂啊，您这个节骨眼是把我找来为了什么事儿？但是事到如今了，没有办法。秦琼迈步进屋，拜见老娘，跟知县徐有德也见了面，樊虎联名过来也打招呼，二哥二哥，哎呀，二位贤弟，都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下了。哎呀，知县这才说话，叔宝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来求你来了，方才跟老夫人都说了，非你不可呀。秦琼就知道什么事儿，装糊涂，哦，不知大人让我干什么。哎，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6月23在长夜林小孤山出来无数的响马，把登州王杨林的银子48万国币躺银给劫了。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身受重伤，这案子全国都震动，开国到现在前所未有。现在靠山王杨林十分震怒，责令一个月破获此案。叔宝，你是明白人的，一个月一年也破不了。杨王都气坏了，说什么一个月之内破不了此案，要山东所有这些当官的脑袋，也包括本县在内。叔宝，杨王说话可是算数，那是执法如山，从来不开玩笑，到了一个月破不了案，我们全都得脑袋搬家，怎么办？上有老下有小，没办法，求叔宝了。哎呀，秦琼的娘啊，佛心呐、啊！一看知县涕泪横流，心软起来。秦琼啊，你看看这件事情，你就出面管一管。秦琼心说：糊涂的娘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么大的案子我接。我吃饱了撑的，哎，您不了解内情啊，当着知县的面儿，这面有难色，稍微迟愣一下，这老太太一看翻脸了，娘说话你还不听吗？母亲，儿遵命就是。大孝子，什么叫孝子？这就是孝子，顺者为孝，当老人的说话唯命是从。
一说话直不了脑袋，你算个鸡儿啊。

听你的，没那门没那事儿，那叫孝子。秦琼则不然，娘脸上稍微有点不高兴，吓得就不知道怎么是好，再难答应了。老太太点点头，太爷，这事情你交给叔宝吧。哎，叔宝啊，哎呀，我不知得怎么谢谢你了，我就觉着我心里有底了，只要你一答应，这事情就有希望了。秦琼也说，太爷，这个事情我帮忙，我一定鼎力相助，我竭尽全力，但是咱把丑话说在前边，办成了我不图报，也别感谢我。

没见过这人，他要是一般般的那就讲不了了，有头有脸的我脑子里都有印象。秦琼也没解释，好吧，这个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了，明天我着手就办。叔宝啊，千斤重担都压在你肩头上了，我们这些人能活能死也就在你一个人身上了，我多多借重了。太爷，我一定竭尽全力，请回吧。那走了，当天晚上秦琼睡不着觉了。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要不你别答应。咱们平常处事也一样，我求你办件事，你觉着能办你答应，答应你就给人办，说我办不了马上拒绝，说我办不了你找旁人去，你别答应了不给人家办，你不泡人吗？这就这句话，国家没有信用，国家得败家，个人要没信用，往后没人理你，说话放屁呀，别听他的，一点信用都没有，你还能交些真心朋友吗？那秦琼既然答应了，就得认真对待。秦琼有自己的想法，绿林朋友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得问一问是谁干的，谁干的，你为什么劫黄冈银子，要有用场，劫的有道理，我替他保密，想办法怎么样遮盖。我能向着官府吗？如果说你说的没道理，咱们想法怎么解决，怎么让我这些朋友们解脱灾难。秦琼心里是这么想的，他的脑袋转了转了，成达尤金俩人，成达没听说过，尤金也没听说过，成达尤，哎，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一个人了，我那单二弟赤法灵官单雄信跟我说的清楚，说在山东地面上，如果二哥有个马高凳短，我那有个过命的好朋友，他就是山东绿林老河的总瓢把子，叫尤通尤俊达呀，你就找尤通，那是咱的铁哥们。尤通我见过几次，没打过什么交道，莫非是他？成达尤金不是他，他叫尤俊达，怎么叫尤金呢？难道听错了？不能，他也不能报名啊，他是多年的老和了，他吃饱撑的能报通名姓，那不成了外行了吗？不管怎么的，我见见尤俊达，他是山东这一带绿林的瓢把子，这么大的事情他能不知道吗？要不是他干的，他也能给我提供线索。对，要不说秦琼办他就好办，他认的人多呀，他是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当天晚上迷迷糊糊睡了一夜，到到第二天平明，带好了双锏，挎着宝剑，骑着黄骠马，也没带着仆人，离开历城县济南府，赶奔尤俊达的汝南庄。道路熟悉呀，到了中午就进了汝南庄了，那马的速度就慢起来了，心说我到尤俊达里去吃去，到他家里喝歇歇腿，了解情况，朋友之间吃喝还分彼此，他心里想这个马的速度极其缓慢，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秦琼突然发现这汝南庄啊，所有的男女都穿着校服，最次的腰里系着校带，有的胸前带着白花。秦琼一琢磨，怎么回事？谁家死人了？看来死人这家是个大户啊，不然的话怎么这么多带孝的？他心里纳闷，来到尤俊达的府门，甩凳立鞍，跳下战马，牵着马甩脸一看，好，老尤家死人了。黄前直在门上挂着，被风吹得哗啦啦啦啦哗啦啦。

0: 来了。再往府门关桥出来进去的人揭穿众笑，眼睛都哭红了。心胸心想，谁死了？哎呀，我听说尤俊达有一老娘啊，大概他母亲不在了还是谁不在了，心里正想着，正好出了一帮客人，后头有人送着，您老了不送了，改日带他，多谢多谢多谢多谢。秦琼在这站着，秦琼迈步就过来了，朋友，请问这是尤宅吗？啊，是啊，你找谁？本宅的员外尤通尤俊达可在？我是他的朋友，在下是历城县的人，姓秦名琼，字叔宝，我特别来拜访他来，烦劳你给通禀一声。
1: 啊，等着啊，到里边送信去。
0: 等了好半天，尤俊达亲自迎接出来。尤俊达头顶麻冠，身穿重孝，腰里系着麻绳，眼睛也哭肿了，来到外地看，哎呀，
1: 二哥是您呐，二哥呀、
0: 聊衣服就磕头。一个呢，出于朋友之间，他比秦琼小；第二，这是孝子，得行大礼。秦琼赶紧用手相搀，先帝，先帝，请起来。怎么出什么事了？
2: 我娘死了。哎呀，
0: 老伯母不在了。哎，真没想到啊。先帝啊，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啊，人活百岁难免一死，你千万要节哀才是。
1: 我知道，二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0: 有人把马匹接过，把秦琼接进来。秦琼到院里一看，好，高大灵棚，花头棺材，头前的牌位，五供，烧纸的盆，出来进去，男的女女的，一部分人都哭得眼睛都肿了，那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乱马人花呀。再看那边堆着金山银山，纸马香客，全都是安葬死人应当用的东西。秦琼也不必细看了，心说我赶上了。来到灵棚净手之后，烧了三炷香，大拜了三拜，磕完头跟着尤俊达进屋。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秦琼心说我来的真不是时候，本来想了解了解情况，正赶着人家出丧事，你这事儿，坐下了。二哥，听说您现在在帅府高就，身为四品棋牌长啊，您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秦琼一想，这话就别问了，别问了。啊，贤弟啊，我是办点公事，顺便走到汝南庄，你我弟兄多日不见，我非常想念，到这来串个门，正赶上老伯母病故了。好好，兄弟，老人家什么时候故去的？
1: 6月23。
0: 6月23。秦琼一琢磨，6月23出的事儿，丢失的黄杠，他娘也6月23死的，怎么那么巧？但没说什么。哦，什么病？
1: 心疼啊，我娘就是心疼的病，老病复发。
0: 啊，好吧，贤弟啊，方才我说了，千万节哀，人死不能复生啊，保重身体。
1: 二哥，我知道。
0: 哎呀，我想多坐一会儿，家里出这事儿了，我也插不上手，我就不叨扰了，改日咱们再见吧。
1: 二哥，我不挽留了，好不好？对不起您，往后有时间您来串门。
0: 哎哎哎，来，贤弟，什么时候出殡？
1: 主宾是这么回事，虽然是热天搁不住，但是我娘生养我一场不容易，我得孝顺孝顺我娘，我打算超度七七四十九天。
0: 哦，超度七七四十九，好，到出殡那天我指定来。二哥你忙着就算了，不不不，我肯定来。再见再见。
3: 秦琼到了门口，一躬而别，上马离开汝南庄。尤俊达回去了，
0: 秦琼骑着马走，这马的速度极其慢，一边走他一边心思这个事儿。尤俊达的娘死了，这事儿不奇怪。我发现尤俊达虽然说话是哭腔，眼睛也发肿，但是看那个意思怎么不对路呢？有时候用眼角的余光盯着我，那个眼神有点不对，好像心里头有什么。难道
1: 不能？
0: 不能啊！谁没事吃饱了撑的，母亲没死愣说死了，那多不吉利。秦琼心里清楚，事管怎么回事，我一定探一个水落石出。
4: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叔宝二到汝南庄，要了解了解内幕究竟怎么回事，真就了解了个八九不离十。说到这咱得介绍清楚，尤俊达的娘是死了吗？没有，没那么回事儿。秦琼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没死吃饱了撑的，说自己的亲妈死了还这么大的举动，这叫心里有鬼掩盖人的耳目。前文书咱说了，他跟程咬金断绝黄案，抢了银子48万两，他们深知这祸惹到天上去能完得了。他把抢的银子藏到山洞里头封好了，叫人化妆成樵夫轮流守着，一半时不敢动啊，把人也都分散了。他跟程咬金回到家里头，他怪程咬金是个外行，谁让你报名来的，你这官府知道了不麻烦吗？把老程藏到地窖里头去，一日三餐派人给他送，不让他出来，这他还不放心，是心惊肉跳。派人一扫探，整个山洞都动起来，靠山王杨林亲自过问此事，各衙门的官全到登州听讯去了。哎呀，怎么办呢？哎，想了个拙见，想了个下策，就说6月23那天我娘死了。你看娘死了这么大事，我能外出吗？你那丢不丢银子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家里死人了。这是有病乱投医，想出这么个拙见来。这事得跟他娘商议，把这事跟他母亲说。他母亲一听哭抱，儿子真不省心呐，怎么出这事儿？可事到如今犯了抄家灭门的罪了，老太太不帮忙谁帮忙啊？所以这老太太也同意了，藏的内宅不露面，就是几个新夫人知道，然后准备举哀，演了一出哭丧戏，假的。另外呢，尤俊达派遣人四外扫探官府的动静。秦琼这一登门，尤俊达的心啪就一蹦，他知道秦琼是干什么的。当初在历城县做过马快班头，竟抓差办案了，现在在节度使衙门为四品七排长，他是绿林人，秦琼是官面的，本身就水火不同炉。他认识秦琼是通过善通善兄信，跟秦琼打过几次交道， 没有深交，彼此都很戒备。秦琼老也不来。

0: 呀，冷不丁的在这个节骨眼上一登他的家门，他能不吃惊吗？凭着他的经验和直觉，他发现秦琼说的是瞎话，说来了是顺便来看看，不可能有目的来的。因此他的心呢是惶惶不安。哎，索性三言两语就遮盖过去了，秦琼也没深问走了。秦琼第一次这一走，尤俊达心才放下。哎呀，疑鬼疑神呐、我这心里头有事儿，我什么都怀疑。看这样，秦琼不是追我来的，也可能顺便来看看，我这何苦来的？穿着老孝袍子，闷了一身汗。秦琼一走，他心里一舒畅，回到那间屋，把孝袍都脱了，往旁边一放，麻冠摘了，孝子裤子也脱了，都是麻的，那玩意捂得慌。里边穿着大红的彩裤，您可记住，大红的彩裤，多利多索的，裤腰一免，解脱好，光着个膀子，拿把扇子呼嗒呼嗒扇着。六月的天气正热呀，让人给他沏了壶茶，他闭目养神，心里正盘算这些事儿。外边人进来了，报，回员外爷，秦琼又回来了。啊，又回来了，回来了，带着不少纸马香客，他说回来祭奠老夫人来了。哎呀，快给我准备，措手不及，带上麻冠，穿上孝袍子，一边系腰里的麻绳，一边往外走，一边走心里的一边想着，秦琼怎么又回来，这里是不是有事儿？要不说忙中有错，这大红的彩裤啊露着呢，孝子那麻布裤子忘穿了，慌慌张张就往外走。接晚了怕秦琼挑理儿，到门前一看，秦琼果然回来了，带着不少的东西。二哥你怎么回来了？哎呀，贤弟啊，我第一次来，我不知道家出事儿了，两手空空，怎么对得起老伯母呢？因此我想着买点祭品回来祭奠老伯母。哎呀，二哥您太多礼了，不，理应如此。二哥里边请吧。马匹接过，秦琼二次进来，跟真事儿一样，烧香祭拜，烧了纸，上了供，尤俊达在旁边陪着。然后让秦琼进屋，分宾主落座。秦琼偷眼观瞧，一瞅尤俊达脸上那个肉，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都有点蹦，神态紧张，极不自然。你这人呢，心里头有病，怎么装也不行，砍的不如炫的圆。秦琼的眼睛毛都是空的，用眼角余光扫了两眼，隐约约看见里边大红的中衣儿，就那彩裤，这怎么着？这什么道理？外边穿校服，里头穿大红的彩裤，莫非是一时疏忽吗？怎么可能？父母死了，这是天大的事情，不行穿有颜色的衣服，什么红的绿的花的全得脱掉，穿素气的东西，青的蓝的白的，这可以，哪能说疏忽了，穿大红的彩裤。秦琼心就一翻个，莫非我猜对了，其中有诈，这回一定问一个水落石出。贤弟啊，
1: 二哥，
0: 老没出门吗？
1: 哪儿都没去，家里摊上这事儿。
0: 最近咱们山东出了一件举世震惊的大事情，你听说了吗？尤俊达心说，我干的我还不知道吗？
1: 我还用听说，假作不知。二哥，那么严重吗？什么事儿？
0: 6月23，有伙响马在长界林小孤山断截黄杆，抢去国家的国币躺银48万两，伤了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打败官军。
1: 这个事情你没听说？
2: 是吗？哎呀，什么人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事儿？
0: 是啊，贤弟既然不知道，索性我就全告诉你吧。就因为这件事情，靠山王杨林十分震怒，把山东72堂官全都找到燕海登州严加训斥，县令1月破获此案。破获还则罢了，破获不了，要这些人的脑袋。他是言出法随，执法如山，绝不是开玩笑啊！哎，所有的衙门全都动起来了。于兄，我按理说我管不着这个案子，我是棋牌长，不负责抓差办案。实不相瞒，历城县的知县徐有德2次到我家请我出山，我奉母命是迫不得已，于兄接管了这个案子。你听明白没？我现在负责破获此案呢。贤弟啊，这么办行不行？你我弟兄不分彼此，你相信二哥不？你能不能把实底交给我？你是山东的瓢把子，这件事情能瞒过你去吗？就不是你做的，你手下人做的，他也得请示你。你就一无所知吗？你告诉二哥怎么办？要是咱自己的人，我想法保护他，平息此事，另找借口扭转官府的视线，能把咱们弟兄保护。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清朝的福建总督姚启胜物色了一个人叫傅维林。傅维林呢，本来是一个州里的通判，哎，有一阵子在姚启胜身边工作，姚启胜就发现此人不同寻常，聪明，鬼头蛤蟆眼的。姚启胜呢就打了这个主意了。后来经过两次个别谈话，傅维林表示了，总督大人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姚启胜说，好吧，你呀，担一定的风险，你潜入到厦门，你想方设法打到郑经的身边，你要探听郑经他们是个什么动态，这些事不用我交给你了，上至军国大事，下至生活琐事，你全要搜集，准时跟我联系，此事不准外扬，就是你知我知。事成之后，收复了台湾，哎，把郑家军消灭了，你立下首功一件，我在皇上面前重重保举你的官职，多谢大帅。姚启胜说，咱这么办啊，现在兵荒马乱，人心常变啊，不是我不相信你，是这个岁月太残酷了，你把你的家眷得留在我的身边，我妥为保护。实质上什么叫保护，那是人质，那意思你要出卖了我，背叛了大清，你小心你这一家九口人的性命。那傅维林能不知道吗？哎，当时点了头了。二年前姚启胜就把他打发来了。哎，这位脑瓜特好使。哎，到这之后大骂清廷，我的身份我是通判的，我掌刑法的，我不满大清的种种措施。后来有个机会接近了郑经，郑经一看这个人赤胆忠心，亲口加封，算宾客司的总管，管宾客司来人去客的都他负责，郑经有时候也来，所以不断的见面，一来二去也成了郑经的座上客。郑经一点也不知道他是个内奸，也成了郑经的座上客。郑经一点也不知道他是个内奸。哎，就这仨人把郑经给缠住了，每天吃酒，不醉了不罢手，每天这花天酒地还不说，这傅维林跟王世泽经过商量之后，从老营挑选美女，晚上偷着领到郑经这儿来，在这侍寝。郑经也不算老，能不喜欢吗？一开始啊，郑经啊有时候静静的还自我检讨，哎呀，

这不是浮华堕落吗？先王在日是绝不允许啊！我娘知道也不答应啊，可又一想，他们哪了解我的甘苦啊？我经过血雨腥风的日子了，今天好不容易得闲了，就接触几个女人，多喝几盅酒，这也犯不着什么大错啊，这也是人的起码要求。他这么一想，自己就放纵自己了。久而久之，风声传出来了，文武百官都知道这事儿，可谁也不敢言语。知道施明良、王世泽、傅维林是三个宠臣，别看官不大，能左右大王政经啊。得罪了他们，就等于得罪了大王。算了，放着好日子不过，谁捅这马蜂窝呀？因此睁一个眼闭一个眼，背后议论，当面不敢言语。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就这个事儿不胫而走，传到澄海去了，传到大都督刘国轩耳朵里了。刘国轩一开始啊没重视，后来听着反应不断，他详细询问怎么回事，有知情人把这事儿跟刘国轩都说了。刘国轩一听一跺脚，心说好糊涂的大王，你现在被声色所迷惑呀，你忘了你读的古书了。改朝换代为的是什么呢？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腐化堕落呀，迷恋酒色，亡国败家。你现在是一国之君呢，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可惜我远在前敌，要在大王的面前呢，我非痛痛地奏上一本。哎，后来有了机会了，正好前敌没有什么事儿，刘国轩交给副将在此负责，带着亲兵卫队坐船赶回厦门。郑经一听大都督来了，非常高兴，列队迎接。这也是自己的老前辈，父亲的同事，哎，直接把他接进王宫啊，盛情款待。大都督，你怎么得暇回来了啊？大王，我向大王请示军事里边的事儿。哎呀，何必呢？本王已为你全权了，大事小事你自己完全可以做主。偌大年纪奔波劳碌还跑回了一趟，教姑于心不忍。大王，您对臣太好了，我不得不回来，我也想大王，见见面向您问安。哦，原来如此，好好好好，那就住两天吧。啊，来呀，排宴款待，给老将军接风。郑经对刘国轩还真就不错，摆了一桌盛宴，能光他们俩吃吗？得找几个陪席的。头一个陪席的是厦门文官之首冯锡范，第二个武将的后起之秀江胜，另外还有仨人，就是那副总兵施明良、王世泽、傅维林。等大家做好了，正经满面春风，各位啊，把酒杯举起来，为我们的老将军洗尘，来，干了此杯，干了此杯。正经话还没等说完，刘国轩说话了，大王且慢啊，老将军什么事儿？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嗨呀，老将军呢，您就说吧，什么事儿？这三位是谁呀？啊，这位是副总兵施明良。我提他呀，您大概没注意，提他父亲大大有名，他父亲就是施琅啊，现在在清朝那边官拜军门大人，水师提督的施琅，那就是他爹，他是施琅的长子。

这个我就更不明白了。石朗原先是我们的人，最后背叛了郑家军，先王在日曾经通缉过他呀。这石明良是他的儿子，怎么不跟他爹在一起，怎么仍然留在我郑家军，这作何解释？石明良

0: 他的爹是他爹，他儿子是他儿子呀。郑明良没跟他爹走啊，他爹跑的时候把家眷留下了。明良以后长大成人了，人家提出来要效忠郑家军，跟他爹彻底决裂。那么我父亲在日的时候不是跟我祖父也决裂了吗？一个降清一个反清，也是水火不同炉，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哦，原来如此。这位呢，哦，这位叫王世泽，是老营的总管，后起之秀。世泽呀，先见见大都督啊，卑职叩拜大都督。刘国轩用白眼珠看了看他，你叫王世泽，正是卑职。听说你挺会来事儿，也挺能白活。我还听说你掌管的是老营，还有时候给大王送几名美女，是也不是？
1: 不行不行。
0: 王世泽这脸通家红了，吭哧半天说不出话来了。郑经也觉着十分尴尬。大都督那都是谣传，谁这么好嚼舌头啊？哪有这种事？这荒唐啊，荒唐。他跟这一折就把这茶打过去了。王世泽坐着不敢坐，站着又难受，手脚没地方搁。然后刘国轩把这眼光落到傅维林身上，他一看傅维林小个不高，车轴汉子，五短身材，圆蹦脸，溜圆溜圆的，短眉毛，一对小耗子眼睛，小耙鼻子，菱角嘴，三绺胡，眼神飘忽不定啊，一看就奸诈透顶。那位说能看出来吗？这玩意儿要说百分之百的准确，这不敢说。有的人卦象一看就是坏蛋，一看就是个傻子，能看出来。要说像科学那么准，这不敢说。总之刘国轩不太喜欢他。阁下是啊，下官傅维林，过去干什么的？在松江当通判，保过满达子，正是欺骗了我呀。别看我保的是满达子，我痛恨他们，痛恨到极点，故此我过来投诚来了，福保大王千岁。你现在任何职啊？宾客司的总管，什么吃喝睡了我都负责。好吧，我大王，今天我向大王来禀报军情，不希望外人参加，诸多不便。这三位是不是请他们方便方便呢？好，三位爱卿，有事你们先忙着，给撵出去了。这三位出去是干嘛？刘国轩呐，刘国轩，你等着我们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谁都有个尊严呐。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谁也不撵，把我们仨撵出来了。哈哈哈哈！仨人愤愤不平走了。可是郑经明明心里不愿意袒护他们仨，又不太敢。叫着刘国轩说的是义正辞严，等仨人走了之后，一切恢复正常了。哎呀，在旁边坐的江胜一琢磨，人家大都督禀报军情，我别在这海事，我算个啥呀？江胜也站起来起身告辞。最后就剩下一位元老冯锡范，冯锡范用不着，那多少年打江山端不了他，那也是郑经的心腹大臣呢、他跟刘国轩的关系还不错，所以他作陪。在席前先谈军事，刘国轩就说，现在着急没有用啊，咱兵源不足啊，臣坐镇澄海，想要进

心有力而不足。郑经解劝半天，老将军维持住这个局面就算不错了。那阵儿我交代过，相机而动，没有机会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老将军你知道，有你在前敌盯着，姑我心里这就有底了。哦，大王，军情禀报完了，有点私事臣想进一言。郑经多聪明，一看刘国轩那脸沉着，就知道不是好事。说吧说吧。大王，我听说失明梁王世泽、傅威林三个不是好东西，天天围绕在大王的身边，大王迷恋声色，就是这仨人出的主意，是也不是？哎呀，老将军呐，方才我就说了，荒唐荒唐，无有此事啊。这什么人嚼舌头根子，我怎么不知道这些事儿？这是一推二六五，但脸上显得非常不自然。作为臣子的也不能说的太过头。刘国轩也是点到为止啊。大王啊，还是那句话，大敌当前，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呐。大王有时候还要接近百姓，不要把百姓给甩开呀，尽量减免赋税，让老百姓过个安稳的日子。魏征不说过一句话吗？朝廷好比是船，老百姓就是水，水既能载舟亦能覆舟啊。是是是，大都督说的太对了太对了。臣不好说别的了，大王您好好考虑考虑吧，要擅自保重身体。这次臣回来发现大王面容消瘦，十分憔悴啊，望大王善保玉体啊。多谢大都督多谢大都督。这饭吃的什么味儿也没有，刘国轩吃完了又办了点私事，第二天赶回前线。但这消息很快就传到施明良、王世泽、傅维林，传到他们仨耳朵里了。他们加了个恨字儿，这个老不死的刘国轩，你给我们仨人上眼药啊！我们惹着你了吗？这此仇非报不可。这三人心里头都恨刘国轩。但是干着急没咒念，刘国轩掌握重兵，以目前的形势而论，他们仨怎么能扳得倒刘国轩呢？第二天郑经召见，这仨人来了一看身边没有外人，仨人扑通扑通都跪下了。大王，臣罪该万死。起来起来，何罪之有？我们听说了，大都督刘国轩不能容我三人，我三人不敢服侍大王，我们要辞退。别的，谁那么嘴快告诉你们的？大都督也是一番好意，对我负责，也没说你们仨什么话。主要呢，这个误会是对你们仨不了解啊。不要多谢，继续留在本藩的身边，离开你们我这日子过得更是枯燥无味了。多谢大王开恩。从此他们仨还是围着郑经转，偷着还给郑经找女人。这一天傅维林接着福州的密信，姚启胜给他来的。姚启胜在信中指示他说，现在我军形势大好，吴三桂早就亡故了，他孙子根本支撑不起来，班师的日子就在眼前，班师之后大军要平定东南沿海。

0: 因此命令你想方设法把郑经生擒活拿，记住要活的，最好把他弄到福州来。什么主意你自己拿，切。哎呀，傅维林看完信用火把他烧了，脑袋疼上了，要郑经还得要活的。哎呀呀呀呀呀，这事儿怎么办呢？我一个人人单势孤啊，找我好朋友去，找石明良、王世泽，他们无话不谈。三个人以借钓鱼为名，拿着鱼竿到了溪水边上，从表面上看悠闲自在。傅维林是倍加谨慎，看看左右无人，压低了声音：“二位啊，向你们报个喜信儿。”“哦，什么事儿？什么事儿？”“现在西北的战争、西南的战争即将结束，清军眼看到东南沿海来了，我们得有所贡献呐。”其实这俩人早就听他说过，两个人虽然不是细作，但是心倾向清朝。哦，那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我打算把郑经生擒活拿，绳捆车送到福州去，咱们仨来个献俘。要把郑经送去，咱们仨人就立下不世之功，这事就得惊动皇上，惊动天下呀。哎呀，石明良一听你做丫花，这难点啊，把郑经大活人能整到福州去，谈何容易啊。这事儿不好办，王世泽也说难呐。郑经身边左右不离卫队，光他卫队就五六百人，咱们怎么能下得了手呢？好办。我说二位听我的啊，就在最近几天，你们俩听我的信儿。哎，我想法把郑经骗出来。你怎么骗？我有办法。骗到咱钓鱼这个地方，你们二位就埋伏到旁边的小树林，看见没？就那片树林啊，看见了。你们二位把随身带的东西都带着，轻装简从，不要累赘啊，各带利刃，埋伏在那，把绳子准备好了。我把郑经骗来，保证他一个人，你们出来，咱仨还收拾不了他吗？把他打昏在地，装到口袋里头。事先我准备好一条船，就在西边，然后把他整到船上，顺流而下呀，先到集美，到了集美就算到了三家了，那是清兵驻防的地方。哎呀，这事咱可得谨慎呐，一旦不成，搬砖砸脚面，翻桥弄个桌，二位放心吧，是万无一失。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书接上文，施明良、王世泽和傅维林这仨小子偷着策划要绑架郑经，你说有多毒辣呀。三个人商量已定，傅维林就说，这时间现在不好确定，我得看准了机会把郑经骗出来。哎，到时候我及时通知二位，在此期间你们把应用之物准备好，咱走了可就不能回来了。哎，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最后傅维林一笑，我说二位啊，有那么句话啊，咱挂到嘴边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咱哥仨相处多日，是关系不错，但是这么关键、这么重要的问题，咱没在一起处过。 因此我。

0: 建议咱们歃血为盟啊，对天盟誓，谁也不能出卖谁。
1: 哎，行行行行行，
0: 三个人就在西边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对天盟誓，刻破中指，发下誓言，绝不出卖朋友，刀压脖子，哪怕上酷刑也不能出卖好朋友。蒙完了事，待了一会儿，三个人是分头行事，不表旁人，单说傅维林。回去之后啊，又仔细的盘算盘算，觉着万无一失，把船他都准备好了，应用之物也归着好了，又一想怎么能使正经上套呢，哎，有主意了。这傅维林呢有个毛病，一贯不骑马，爱骑驴。他骑了一匹黑驴，这黑驴啊脚力非常之快，人人见着都夸。有时候这头驴跟马赛跑也不敢落后，因此大伙儿给这小黑驴起个名字叫千里追风特。为此他非常欣赏，他一琢磨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啊。当天在宾客司，他把厨师给找来了，把我那驴杀了。啊，大人，您的脚力啊，心爱之物怎么样？杀了。别废话啊，驴皮剥下，那个驴肉好好的给我糊一糊，好好的酱一酱，弄好了我有重赏。好吧，大人。厨师遵命照办，把这毛驴牵出去下了汤锅了。毛驴死活咱不必细说，等这个肉酱出来之后啊，又打底儿的那么香。傅维林挺满意，捡出最好的拿盘拖着，等到第二天奉献给郑经。这郑经一个人在屋坐着，闲暇没事儿，正在看书呢，提鼻子一闻，哪儿飘来个香味儿，这肉香怎么这么诱人呢？正在这时，傅维林笑呵呵进了屋了。大王您早，臣来看你来了。来来来，哈哈哈，坐坐坐。哎，那盘里托的是什么？请大王过目。说着把驴肉就放在桌上，郑经往前一探身，啊天，哎呦，香死我了，香死我了！这什么呢？上好的酱驴肉，请大王品尝。驴肉，哎，我尝尝，我尝尝。郑经拿了两块塞到嘴里了，一扒点这滋味，呀，香透了！哎呀，香透了！这些日子来我没吃过这么好的驴肉啊。你这肉从哪儿弄的？回大王，臣把我的坐骑黑色的小毛驴我杀了啊，这是毛驴肉。对，哎呀呀，你呀、啊、哎，我说傅维林呐、啊、你那是神驴啊，叫什么千里追风特，你骑了多年的脚力，你怎么把他杀了？那你瞧你，哎呀，那是宝贝啊！大王，我发现大王连日来身体消瘦，我心里非常心疼。回去我睡不着觉，我想我怎么请大王滋补滋补身体。以内，哎，最后我想出来了。李时珍写过一本书，书上说黑驴肉大补，因此我一狠心把驴杀了，今天把驴肉敬献给大王滋补您的玉体。这一说，郑经啊眼圈有点发红，

0: 好啊，傅爱卿，难为你还有这片忠心呐、啊！叫本藩怎么谢你呢？哎，大王，只要大王玉体康泰，这就是我们大家的福分呐、啊！我不求什么报答，这是当臣子的应尽之责。大王，既然您喜欢吃，那你就多吃点。好嘞，好嘞，好嘞，你别走了，你陪着我吃。来人呐，拿酒来！傅维林在这陪着郑经，边吃驴肉边闲谈。郑经是非常非常高兴，但郑经这个人呢，有的地方比较厚道。吃着吃着，他想起来了，傅爱卿，你说你把脚立杀了，你往后出门怎么办呢？选着好脚立了吗？还没有。这样吧，啊，一会儿吃完了饭，你到我的马厩，你去选去。我那有50多匹好马，你挑上哪匹，我就赠给你哪匹。多谢大王。要不现在咱就去，走走走走。郑经还是个急性子，傅维林千恩万谢，放下快猪，两个人手拉手到了后院的马厩。其实啊，厦门的王宫十分简陋，能像台湾的王宫吗？富丽堂皇的，这就是凑合事儿。但是房间不少，靠着西北角后院是马厩。等到这，有人迎接大王，往左右一闪。郑经用手一指，你看，哎，白的、黑的、红的、花的、黄的，什么颜色的都有。这都是别人进献给我的脚力呀、啊，都是千里马呀，你随便选吧。大王，那我可选了，别客气，选的哪匹算哪匹，我一点都不心疼。你为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我应该报答你。瞧大王您说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说着，傅维林倒背着双手，摇头晃脑，选哪、啊、选哪、啊、选哪、啊、选、啊。看着一匹黑马，这匹黑马白鼻梁，四个白蹄儿，周身上下跟大青缎子相似。哎，他一看这匹马不错，大王，这匹怎么样？
1: 好眼力，好眼力呀、啊！
0: 我说傅维林呐、啊，哎。你的毛驴换了匹千里马，这买卖你也不算亏啊。老实说，这匹马叫踏雪无痕呢，我太喜欢了，给你了。大王您喜欢留下啊？不不不，我说话算数，来人牵出来，让傅大人试一试。哎，是。手下人把踏雪无痕牵出来了，背上鞍子，勒上肚带，递给他马鞭子。傅维林赶紧把裤腿往上挽挽，肥大的衣服已经掖好了。大王，我失礼了，哎，你先试试，这马可乖了，绝对没有什么差池。
1: 好嘞。
0: 说着把后脚门开放，牵着马到了外边，就是一条官道。傅维林纵身上马，把鞭子稍微那么一举，就见踏雪无痕是摇头摆尾，就跑下去了。郑经领着卫队在后脚门这背着手看着，一边看一边笑。时间不大，就见傅维林兜回来了，来到郑经面前，把马带住。傅维林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好马，好马，果然是千里宝马呀！怎么样，你的感觉如何？太好了，骑着稳当，非常听话。我稍微一点的蹬，马就像飞了一样，四蹄搂开了，真是两头不见太阳，能跑1000里地呀！
1: 嗯，
0: 你说的。

0: 并不夸张，满意吗？太满意了。好了好了，连鞍子马鞭都给你了，多谢大王。哎呀，今天我也非常痛快，大概这驴肉这玩意起作用了，我现在浑身还有点发热。傅维林你看呢，机会难得呀，难得呀。大王这样行吗？我提个建议，您看今儿这天儿多好啊。大王，我陪您出去散散心怎么样？您每天日理万机，把自己关到屋里头，日久天长对身体的损害太大了，你看多好啊。和风习习，我陪着您兜个大圈，您骑上您的宝马，我再骑上我的踏雪无痕，咱们君臣赛赛马，您看好吗？
1: 哎，这建议可真不错，好好好好好，我回去准备准备。
0: 那行，我也准备准备。正经头脑比较简单，什么也没想，回去更换衣服。那个时间也不能太长了，但也不太短。傅维林就利用这机会，让自己的心腹通知王世泽、施明良，告诉这俩人赶紧到滩头树林集合。通知下达下去了。要等一会儿，郑经穿着跨马服，哎，高高兴兴拎着马鞭从王宫里头出来了。后头的卫队给他牵了一匹大白马，马的脑门上有一撮黄毛。郑经用手一指，我说老傅啊，看见没，这匹大白马我非常喜欢，脑门上有一撮黄毛，你见过这样的马吗？绰号叫千里一盏灯。哎，今儿个咱们君臣试试，看看踏雪无痕厉害还是千里一盏灯快。哎，好啊，大王注意安全。行了，上马上马。人都有高兴的时候，再看郑经就好像返到同海那时候一样，哎呦高兴，飞身上马，把鞭子一扬，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傅维林在后头跟着，两匹马就下去了。这傅维林偷眼呢，往后头一看，郑经的亲兵40多人都骑着快马，带着武器在后头跟着，尘土飞扬啊。这傅维林一琢磨，这么多卫队跟着不好办呢，下不了手。哎，大王，您看后边跟来那么多人干嘛呀？是不是累赘？是吗？我看看。吁吁吁，他把司将带住，卫队撵上来了。卫队长姓汪啊，叫汪权。汪权到了近前了，大王，你有什么吩咐吗？你们干什么？哎，跟随大王保护您的安全，大可不必。在咱家这一亩三分地儿，有什么不安全的？哎，本来今儿个我挺高兴，跟老傅溜溜马，你说你们一大帮在后头跟着，这我心里太沉重了。不用你们，哎，原地在这等我吧。没事。大王，这清军离着都不太远，希望大王时刻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哎，万无一失，少要啰嗦。转圈都是水，清兵长着翅膀了，能飞得过来吗？哎，在这听信吧。哎，是。郑经这么说，谁敢不听？这会儿就剩他们俩人了。傅维林心中暗喜，真是天助我也呀！跑出去一段，回头再一看，一个人影都没了。傅维林放心，一边走着一边说：“哎，大王，还有件事，臣忘了起奏了。什么事儿？说吧。”哎，施明良、王世泽背着您不知道，为您建造了一支豪

0: 划的快船。哦，有这等事儿？怎么叫豪华的快船？不是看您太憔悴了，哎，打算让您呢开开心。他们俩掏腰包啊，请能工巧匠造了一只船，现在是船已经造好了，就在东西边。哎，哎呦，这个船太精美了，速度也快也舒适。大王有时烦闷了，在船上休息休息，看看两岸的风光，哎，就是有点敌情。这只快船太快了，比我们骑的脚力也不慢呐、啊，保您舒适，保您平安。有这等事儿，太有了！嗨呀，你们真是守口如瓶。哎呀，我一点都不知道。那咱去看看。是啊，我想咱们借着骑马的机会到西边，请大王过目。您看哪儿不舒服，现在还可以改。行行行，走走。哎呀，你们三个人呐，都是有心人呐。哈哈，看来本番没有识错人呐。说着奔西边了。傅维林回头看了看，没人，心中暗喜呀。正这时候到了西边，速度就慢下来了，前面是水过不去了，旁边是树林。鱼正经跟小孩似的把马带住了，往水里头看看。哎，没有船呢，船在何处？哦，哎呀，他们跟我打了招呼了，把船弯到哪儿了？大王别着急，也可能这会儿他们还没到呢啊，咱们连歇一会儿再等他们。行行行行，哎呀，本番也有点累了。说着话，正经甩灯下马。傅维林把马匹接过，拴到一棵树上。正经一看，那棵树下有块石头，可能有人经常在这乘凉，磨得挺光溜。正经往石头上一坐，身子往树上一靠，哎呀，舒服啊，真舒服啊，大自然呐、啊，真美呀、啊，真是巧夺天工。哈哈，爱卿，来来来，挨着我也坐下歇一会儿吧。哎，正这时候就听见树林有脚步的声音。傅维林回头一看，施明良、王世泽从里边出来了，因为事先他派人已经通知这俩人。就见这两个人短衣襟小打扮，英雄大氅在胳膊肘这搭着，每人都佩戴利刃，眼露凶光，从树林走出来。傅维林一看，哎呦，二位，大王刚才还询问呢，你们哪儿去了？还不见过王家千岁。正经这会儿回头一看，哎，也看着他们了。两个人赶紧过来，满脸陪笑。大王，让您这久等了。不不，我也刚来。哎，我听老傅说了，你们俩慷慨解囊，为我建造了一只豪华的快船。可有此事？
1: 有。
0: 哎呀，傅大人都跟您说了。说了。我们怎么找了半天没有啊？船在何处？
1: 船就在前面不远，
0: 那咱们去看看去。哎，
1: 可以，走走走。
0: 三个人一边一个，后头一个，正经全然不知，走到正中，顺着这西边往树林里头走。走了半天，正经就发现靠着岸边果然停着一只船，水手都在船上站着。正经一皱眉，这哪是豪华的快船呢？这不是一只普普通通的渡船吗？
1: 三位爱卿，这就是那只船吗？
0: 对，就是那只船。嗨，正经不高兴了，转回头问傅维林：“傅爱卿，你怎么拿本王取笑啊？这普普通通的渡船，你怎说是豪华的快船呢？”傅维林一看差不多了，别磨蹭时间了。
1: 大王，想看快船吗？当然想看，那就上这条船吧。臣陪着大王去看豪华快船。在哪儿啊？离这多远？不远，几十里地就到啊。就在前头叫集美镇，就在那儿停靠着呢。哦，集美，哎呀，不对呀、啊，集美是属于清军管辖呀，那都住满了满达子的部队，怎么能到那儿看船去呢？怎么把船整到那儿去了？正经，王爷，你还被蒙在鼓里呀、啊？难道说你这么聪明人，你没看出来吗？郑经一听，脑袋嗡了一声，仔细观看这仨人上面目狰狞，刚才满脸陪笑点头哈腰，眨眼之间变成了哼哈二将，跟天上下来的天神相似，眼露凶光。郑经就预感到形势不妙，而且他们怎么敢直呼自己的名字？郑经心说：“我是在梦中不成吗？”他们要干什么？就觉着脊梁沟发凉，脖子有点冒凉气。你们要干什么？大王，实话跟您说了吧，我父为林。为什么保你？你知道不？我是奉了我的上差姚启胜姚总督所差，打入你的内部，有意接近你啊！你全然不晓啊！我再告诉你，最近总督姚启胜已经下达了命令，要个活正经，这个事儿交给我了。嘿，今天请大王委屈委屈，先到集美，后到福州去见姚启胜姚大。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

0: 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雨墨一看，包不解开，哇，全是白银呢，堆的跟小坟头一样。雨墨眼睛都不好使了，心说这是干什么的？这没，哦，他装穷啊，他化妆啊，他吃饱了撑的，哪来这么多钱？简直是疑惑不解。银子倒完了，金公子看看，伙计，你自己伸手拿150两银子。
4: 是，
3: 人家把银子拿走了。金公子扭转回身，看看严公子，瞅瞅雨墨。严大哥，雨墨，这回你们甭担心，咱有钱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严茶散也愣了，心里说话，这金公子是干什么呢？这么阔气，还有人管他叫员外，简直是不明白。所以严茶散也惊呆了。金公子来到严茶散面前，严兄，实不相瞒，我们相处了几次，我发现你是这份儿好，有学问，忠厚，是个正人君子。在下有一言出口，不知严兄能不能驳我的面子啊？金兄有话请讲。我打算跟严兄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咱们拜个把兄弟，你乐意不乐意？金兄恐怕我家中贫寒，高攀不上。
4: 哎，
3: 这叫什么话？咱把那穷富扔在一边，我就看你这个人好，你要觉着我不错，咱们就磕头。严茶散当然答应了。金公子马上吩咐一声，准备。其实人家早准备好了，这叫演戏。伙计掌柜的都来了，七手八脚把香案桌摆上，又准备了纸马香客、五供蜡签，正中央供好了刘关张的神位，桌前准备的拜殿。这两个人整理整理衣服，跪倒在地，冲着刘关张磕头，这就算拜了把兄弟了。一报这个生年月日，嘿，他俩人同岁，就是严茶散比这金公子的生日大着一些。但是严茶散磕完了头了，起来就见金公子跪倒在地，仁兄在上，小弟给仁兄叩头。严茶散不想叫人磕头，金公子执意要这么做，那哪行，您得受我一拜。磕完了头，金公子站起来一回头，你们还愣什么，还不给你家严公子严德老爷磕头吗？众人一听赶紧过来，公子爷在上，我等给公子爷贺喜了。严茶散用手相搀，摸了摸自个儿这兜，什么也没有。按理说仆人贺喜得有赏钱呢，拿什么赏啊？这金公子真明白，在那银子堆里头取出点银子来，这是我严兄长赏赐你们的，拿下去吧。每人给了文银50，众人千恩万谢，谢严公子，谢严公子的赏。严茶散一想，谢我什么呢？我根本就没钱呢。一回身把雨墨叫过来，雨墨

0: 还不给你金叔父磕头？雨墨把态度也变了，一副收拾收拾来到金公子面前。呀，叔叔，叔叔一向可好，我给叔叔贺喜磕头嘞。
1: 好，磕吧。
0: 等雨墨磕完了，金公子一伸手取出文银100两。雨墨，这给你买双鞋穿。
2: 呦呦，这我可担受不起，您给我这么多钱。
0: 拿着，应当多给你。雨墨呀，这一路上可把你累坏了，又骂我又恨我，晚上不睡觉还看着我，我能不多给你点钱吗？
2: 他不得，哎，我金叔父，您别提那过去的事儿，那过去我不知道您是谁吗？那么现在我也胡乱发毒。
0: 好个聪明伶俐的孩子。不过你放心，你金叔父是堂堂的正人君子，不会做犯法事情的。啊，往后有了为难招窄，我必定伸手帮忙。
2: 是啊，您是这个人，那就冲您今天的所作所为，我就看得一清二楚。叔叔，您真是个英雄。
0: 嗯，英雄我倒担不起，反正还够个人吧。说完了，金公子一转身进了屋里，干什么？
2: 换衣裳去了，
0: 还穿那身破烂，这都是化妆。等洗完了澡，梳了头，换了衣裳，打连龙再出来，变了俩人啊。烟茶伞和雨墨抬头一看，就见这金公子比中等个还高着一拳，换了一套扎金剑袖，英雄长，面白如玉，两道利眉，二眸紫如电，准头端正，方海阔口，满嘴的银牙，元宝的耳朵，这小伙长得这个帅劲就甭提了。当然烟茶伞还不敢深问，哥两个落座，金公子就说，大哥，咱们可磕了头了，跟过去截然不同了。请问大哥，您准备到什么地方落脚呢？
1: 啊，贤弟，有些话我还没跟你讲清楚。这一次我奉母命赶奔京城前来赶考，因为今年不是赶考的日子，得等到来年春天。我到哪儿去呢？先到我舅舅家里头。我舅舅叫柳红，他有个女儿叫柳金蝉，我们两个人自幼定亲。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到那儿完婚。
0: 嗯，是这么回事。好吧，我记住了，双星桥柳家巷。大哥，我不陪您去了，我还有点事儿，等过些天我去看您。
1: 好好好。
0: 说完了，人这金公子领着人办事儿去了。雨墨和严公子照样住到这儿。等次日起来，金公子回来了，弟兄要告别了。再看人家金公子把个包放桌上。雨墨，大哥，您把衣服换换。等雨墨过来把包打开一看，里边好几套衣服，从中有一套就是自己在集市上出卖那套。
2: 哎呀，又回来了。
0: 明白了，这是金公子故意派那四个人买来的，心说真有意思啊，又给我送回来了。另外那几套是连夜给做的。烟茶伞也不客气，赶紧穿好了靴帽蓝衫，雨墨也穿好了。金公子还给准备了一包银子，一直送到

0: 着上千户人家，南北的大街，道路还平坦，差不多有钱的人都住在这趟街上。雨墨呢一打听，有人告诉那家就姓柳，爷儿两个把脚力一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了门前，一看老柳家真够阔的，广亮的大门，青石的台阶，门前两溜拴马的装爵，上马石下马石，还种着十几棵龙爪槐，看出来是有钱的样子。门上呢还站着几个伙计，抱着肩膀在那闲谈。雨墨从驴上跳下来，公子您等等啊，我跟他们打个招呼。雨墨这阵也扭起来了，穿着一身绸缎衣服，背着手晃晃悠悠来到府门前面。
1: 各位辛苦辛苦。
0: 这几个人一看，这谁哟，那还有个少爷，小伙长得挺带劲，骑着高头大马，一瞅就这个书童也不含糊，赶紧过来。不辛苦不辛苦，我说这位小哥找谁呀？
1: 我借问一声，贵宝宅是姓柳吗？
0: 啊，对呀。
1: 我先数个罪，这儿的员外主人是不是叫柳红啊？
0: 啊，正是。
1: 那就错不了了。众位，烦你们给柳员外通报一声，看见没，那是我们公子叫严茶散呐，特过府偷亲，让你家员外迎接，你就说门前的贵客来了。
0: 府上的人一听都知道这个事儿，严茶散呢没见过，听说过，
1: 这不是姑老爷吗？哎呦，姑老爷从天上掉下来了，这可是个喜事儿，撒脚如飞
0: 给柳红去送信儿。这柳红正在厅房那儿坐着，心里头不太高兴，什么原因？有几份租子他没收上来，你看他是个百万富翁，相当的吝啬，对佃户非常的狠，
1: 心里说话，怎么欠我的银子还没收上来？
0: 手下人都是饭桶。他正琢磨这个事儿，仆人从门外进来了。
1: 员外爷，恭喜员外，贺喜员外。
0: 柳红一愣，喜从何来？
1: 回员外爷，您猜谁来了？姑老爷驾到。
0: 哦，姑老爷？哪个姑老爷？
1: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就是严茶散严公子来了。
0: 柳红就愣了，什么原因？要说这小子真不是东西，你别看他是严茶散的亲舅舅，品质不一样。本来这柳红当年给严茶散的父亲严世昌在手下当个师爷，因为严世昌对他太好，提了着耳朵往上提拔他，他才生成了镐难，那手里头有权力啊。在严世昌老严家的帮助下，这柳红的小日子越过越好，搂了不少的银子，又买房子又置地，才当了百万富翁。还为了感激老严家的好处，把姑娘柳金蝉才许给严茶散。他以为啊，早早晚晚这个严世昌还得飞黄腾达做大官，他得亲戚。

0: 沾光了。可没有想到，后来严世昌得罪了太师庞吉，老头子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归故里，得了一场重病死了，家里着了把天火，一贫如洗。打那以后，就这柳红这心就变了，后悔呀、不应该把女儿给了老严家，掉到穷坑里头了。哎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呢？你说这小子多不是东西，一心一就想把这门婚姻给切断，姑娘不给了，所以这么多年连封信他也不写。再加上柳红原配的夫人死了，他又续了个弦，这续夫人姓冯，这冯氏更不是东西。这冯氏还带了个娘家侄儿，叫冯君衡。他呀就想好了，想把这份财产磨夺过去，更反对老严家这门婚事。这冯氏就打算把冯君衡和柳金蝉捏合到一块儿。你说他有这种私心，对老严家能不恨吗？所以庭前背后老说坏话。这柳红就打定主意了，坚决退婚。哎，他没想到正在这么个时候，严茶散来了，他能不生气吗？哎呀，这可怎么办？这心里啊就堵了个疙瘩，有心不见，人在门前呢，见怎么说呢？气得他脑袋瓜子嗡嗡直响。我说这严茶散来了几个人？回老爷，主仆二人。怎么？他穷的那个份上还趁仆人？走着来的，是坐车来的？不，骑马来的。杨公子骑着高头大马，跟着那书童都骑着个大驴。耶，柳红纳闷儿，他不是穷了吗？穷怎么还骑牲口来的？那一匹马得值多少钱？你看那样他穿的怎么样？好啊，穿绸果缎，连那书童都穿绸缎衣服。哦，柳红一琢磨呀，大概这个传言不准确，也许老严家又过好了。要真过好了可省事儿了，那就把姑娘给他也没关系。好，传我的话，大门悬灯，二门结彩，两廊洞月，大开中门，接。是。柳红对着镜子正正衣冠，把胡须理了理，迈步往大门口去。院上院下这顿忙活，中门开放，柳红出来，闪目往外一看，可不是呢，方才家人说的一点都不假。这阵严公子已经从马上跳下来，正在门口等着。一瞅里边出来个老者，说老者不算太老，今年还不到50岁，身体微胖，满面红光，眼角多少有点往下耷了，胡须呢是黑的多白的少，头上戴着员外巾，身披员外氅，腰系丝绦，圆领大袖，像个有夫人的样，后边跟着一大帮仆人。 在严查散的印象当中见过舅舅，但是淡薄了，因为年头太多了。可今儿个见着面，这么一回忆，还是那样，不过比当初胖多了。赶紧抢步起身过来施礼，舅父在上，严查散给舅父叩头，说着撩衣便拜。雨墨在旁边也跪下了，书童雨墨给老爷磕头。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这柳红啊拉住严查散，从头上看到脚跟底下，一瞅严查散出落的这个水灵就甭提了，面如浮粉，眉似弯月，脸蛋长得也细乏，眼角眉梢十分的秀气，堪称美男子啊。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身披对花公子氅，腰系丝绦，再一看穿的长得堪称一绝。就那个小书童也长得非常有意思，又俊，长得又嘎，果然是一匹伯龙马，还带个葱白大叫驴，那包袱也是鼓鼓囊囊的，甭问里头有干货。柳红这一看呢，心里就断定了，肯定说老严家穷了那是谣言，这老家伙嫌贫爱富啊。当时啊那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线儿，孩儿啊，都是拿着个大水舀子给大伙崴水，哗哗哗，一个挨一个，排来排去，就轮到雨墨这身上。雨墨往前一凑，把壶盖掀开，等着人家往里给崴水。哪知道这大师傅看了雨墨一眼，连理也没理，把锅盖一盖，坐在椅子上不动弹了。爷爷，雨墨一看这别扭，师傅，您给我打水呀、啊？这大师傅瞪了雨墨一眼，没言语。师傅，您没听见吗？给我打水，你要觉着累得慌，我自己伸手。雨墨说着伸手要拿那水舀子，这老刘站起来，住手，你他妈哪来的小崽子，你瞎呀，你没看这水不开吗？那别人打的怎么就开，到我这就不开了？
1: 别人是别人，你是你，去
0: 远点他妈滚，
1: 这水也是给你烧的。
0: 雨墨一听，你说这人嘴里怎么带脏字儿？你跟谁妈妈的？
1: 这雨墨不吃这套，
0: 把小脸一扬，我说你骂谁？你嘴里不干不净的，你这冲着谁？
1: 我冲你，冲你怎么的？
0: 冲我就不行，你再骂我，我就骂你，
1: 小兔崽子，
0: 你找挨揍。
1: 这厨师傅老刘把巴掌抡起来，照着雨墨的后背啊，啪就一巴掌。
0: 说实在的，这巴掌不太重，但是这帮羞臊人呢，
1: 雨墨从来没吃过这亏，
0: 身子一摘呗，
1: 雨墨可急了，
0: 好小子，你打人，你欺负小孩，我跟你拼了。
1: 雨墨往上一冲，连抓带挠，连哭带喊，
0: 这老刘又往外推他，招的屋里外头都是人，
1: 大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0: 有的没看着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说怎么了，那小孩谁呀？少说两句，那是门前的姑老爷严公子带来的书童。
1: 是啊，
0: 那这为什么？别说，看看，
1: 少说少说，像这组人都是聪明人，

0: 搁屋里正折腾着，外头来个女人，这个女人50岁挂零，穿的衣着朴素，坐落大方，瓜子儿脸，尖下壳。你别看50了，这人长得不老，如果年轻的时候是个俊品人物。拎着把壶也走进了伙房，这么一看，这个女人就一愣，怎么了？老刘，你撒什么疯啊？你要干什么？还不给我住手？这老刘抓住雨墨正打呢，听着这声，他一抬头吓得不敢打了，赶紧把手缩回来。这您不知道，您这小孩他妈也不是哪儿来的，跑这跟我玩命来了，他不讲理。雨墨一看可有说话的地方，回头看看这女人，一瞅这衣着打扮，虽然说不华丽，但是屋里这人对他是恭恭敬敬，连崴水这胖子对他也恭恭敬敬，难道说是这的主人？不知他什么身份。雨墨擦着眼泪就说，我这位大娘，您给评评理，我让我们少爷上这儿来的，少爷渴了要喝点水，让我来找水喝，他不给崴，完还打我，明明那水是开的，他愣说不开，您说他欺负人？孩儿啊，别哭，你们少爷是谁？严茶散。哦，你叫什么？
1: 我叫雨墨，我是小书童。
0: 老刘啊，你怎么欺负小孩呢？快给水给打上。这老刘一边给崴开水，一边跟这女人说，不是我不给打开水，刚才呀，老爷这么吩咐的，说什么不许给饭吃，不许给水喝，我们要给了要惩罚我们，你说我们敢吗？其实这小孩跟我有什么仇啊？是不是这玩意儿当仆人的就嘴小。哦，老爷果然是这么吩咐的啊，您不信您问呢，我们好几个人都知道这个事儿。好吧，回去我跟老爷去说，孩儿啊，水打好了跟我走。雨墨拎着壶瞪了这个刘胖子一眼，到了外边一问这女人是谁呢，闹了半天姓田，田妈妈，是小姐柳金蝉原来的奶娘，叫奶娘，那么了不得，仅次于亲娘，拿奶子把小姐给喂养大的。现在小姐成人了，人家这也是夫人一份儿，名义上是仆人，但是那身价在这儿呢，所以就连柳红也不敢小瞧，答应了生养死葬，仆人们对他更不敢小瞧。这田妈妈为人也忠厚，也正直，爱说直理。他上这打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听说严茶散前来偷亲，但是呢，这信儿不那么确实，奉小姐之命他来探听这消息，结果到前屋后屋哪儿找也没找着，跟谁扫听也没扫听出信儿。到伙房这一打水，巧了，这才遇上雨墨。田妈妈告诉雨墨，孩儿啊，你告诉你们少爷吧，别着急，别上火，老爷呢就是那么个脾气，可能他忙，一会儿啊就能照顾你们主仆，没吃的也没关系，我一会儿派人给你送来啊，快回去别哭了。
1: 谢谢田妈妈，谢谢
0: 雨墨。

0: 哭着擦擦眼泪，拎水回去了。严查伞呢正着急呢，你怎么才回来？
1: 才回来差点没回来。
0: 为什么？
1: 叫人打了，你瞅脖子都给我扇红了。妈的，没这么欺负人的。少爷跟你说吧，我长这么大个还没受过这气。
0: 把经过一说，严查伞很生气，有心找去识自己的身份，又一想算了吧，往后在这住时间长了，慢慢的咱们再算账。他安慰了雨墨几句，爷儿俩在这喝水，可不表这爷儿俩，单表奶娘田妈妈撒脚如飞回到后院的绣楼，见着小姐柳金蝉。这刘小姐呀，是好人。这个人呢，知书明理，愿意把终身许配给严查伞。今天一听表哥来了，故此让奶娘田氏呢去探听探听。门一开，田妈妈进来了，脸色挺难看。小姐就问：“妈妈，有什么消息吗？”
1: 哎，姑娘哎，就别提了。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在。

0: 开我的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1: Sorry，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3: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不会老，笑眯眯笑。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就是关于浑身疼到底是哪里疼的问题。其实浑身疼啊，可以说是现代人最常见的身体症状之一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腰酸背僵，上了一天班之后啊，全身酸痛，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还会感觉到那种浑身乏力和疼痛的。那么浑身疼痛到底是我们身体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一起去解读一下，并且教您如何缓解疼痛。其实当我们出现了浑身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很少会有人选择就医哈。即使呢有些人去了医院了，也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挂什么科呀。其实呢，莫名其妙的浑身疼很有可能是以下的几种疾病。第一种呢就是颈椎病，当颈椎呢发生了退行性病变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背痛，还有颈背疼痛，上肢无力，手指发麻，头晕，恶心，甚至是视物模糊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颈椎病的一个症状的表现。还有呢就是颈部受风着凉的时候呢，会诱发颈椎病，还有颈肌会痉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季节注意保暖，养成良好的睡姿，枕头呢不要过高，要软硬适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风湿了。风湿病呢，大多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哈，发病呢是比较隐蔽缓慢的，病程时间也比较长。像侵犯关节呀、骨骼和肌肉和血管，还有一些有关的组织，它可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周身疼痛。像天气阴冷啊、风寒潮湿的时候啊，后背的疼痛呢是会加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引起的全身症状主要就是表现为疼痛、抽筋、身体变矮，还有骨折等等。那么疼痛的主要部位呢就是腰背部，而疼痛一般都是那种持续性的啊，时轻时重，可能呢会突然之间加重，休息之后呢又会有缓解，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症状是明显加重的，略微活动之后呢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呢又可以减轻了。但是如果说活动量过大或者说过度劳累的话呢，疼痛还有不适感是会明显增加的，像是咳嗽啊、打喷嚏等等的，都是可能会造成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的。那么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骨关节炎。随着年龄增大，关节呢会逐渐退化的，膝盖呀、臀部和脊柱还有肩膀的关节呢都有可能会出现了骨关节炎。所以说很多的老人呢会垂着自己的双腿喊疼哈，也建议呢这类的患者是加强肌肉力量的锻炼来减轻我们的体重。那么第五类呢叫做纤维肌痛综合症。全身广泛存在的疼痛呢就是纤维肌痛综合症的一个主要的特征。一般呢起病是很隐匿的，大部分人呢是不能够准确的回忆起疼痛开始的时间的。疼痛呢也是呈那种弥漫性哈，通常很难能够准确的定位，它经常会遍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以颈部啊、肩部、颈椎还有髋部是最常见的。疼痛的程度呢就是时轻时重，休息之后呢也不能够缓解，而不适当的活动和锻炼呢是可能会让症状加重的。大概是有90%的病人呢会有睡眠障碍，表现为睡眠容易醒、多梦，还有晨起的时候精神不振、疲乏，有全身疼痛和沉僵感。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浑身疼痛的可能是有以下的两种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风痹。风痹也就是痹症，它也叫游走性的疼痛，就像是风一样是不固定的。在中医看来呢，它是以感受外边的风邪为主的，治疗呢就以祛风活血为主。而第二种呢就是气痹哈，情绪不稳定，心烦，睡不好觉，身体不固定的位置呢就会疼痛了。中医呢就叫做气痹。什么意思呢？就是气机不通畅，我们需要的就是疏肝理气，通络止痛。

那么除了病理的原因之外呢，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经意的习惯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浑身疼痛的，比如说沙发综合症。沙发综合症呢，就是指人久坐在沙发上缺乏活动，从而呢会出现了大脑迟钝、腰酸腿痛和四肢无力等等一系列不适的情况。沙发呢相对来说是较低的，而且呢有弹性，那人坐上去呢臀部就会下陷的，而骨盆后部的背肌呢就被拉长了，时间长的话呢很容易会引起腰肌劳损。另外呢，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啊，身子经常是歪着的，脊柱歪曲呢会让五脏六腑都偏离了自己的一个生理的位置，而这种长期的姿势不当呢，可能会导致的就是我们的内脏功能受损，影响呼吸和消化。另外呢，如果说我们一直用这样的一种姿势来读书看报的话呢，双眼就是盯在一处的，颈部呢处在了一个弯曲的状态，还会容易造成的就是眼肌疲劳和颈部酸痛。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份舒缓疼痛的指南了。如果说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原因呢，我们就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哈来缓解疼痛。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避免久坐。久坐带来的最直接的伤害就是身体会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疼痛，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每坐30到45分钟的时候呢，就要站起来活动一会儿，利用接水啊、如厕的机会哈，可以顺便的来多走一会儿。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调整坐姿。如果说呢，您的久坐是不可完全避免的，那我们就来调整一个比较健康的坐姿哈。现代人的脊柱呢，一般都是 S 型的，而习惯了原始姿势的人呢，脊柱会成那种J 型。如果说现代人呢可以调回这样的一个姿势的话，那我们大多数的脖子痛啊，或者说足底筋膜炎呐，以及背痛呢，都是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的。比如说呢，我们在坐下的时候啊，臀部呢就尽量的靠近椅子的最后方，上身呢就远离靠背，微微的前倾，双手呢握拳抵在身体前侧的肋骨的最低处，然后呢双拳哈沿着水平方向缓慢的平移到背后，让我们的背部呢能够得以伸展。双手抓住椅子两侧的把手，用力的把身体稍稍的抬起，然后呢把上身啊抵在靠背上，慢慢的落下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背部一定要紧紧的靠着这个椅背，才能够有效的去延展我们的脊柱。另外呢，双肩可以向后转哈，转动的方向呢依次为向前、向上和向后，到最大的活动范围。
1: 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乐的。
0: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帮我们缓解疼痛呢？就是伸懒腰，放松全身。伸个懒腰吧，是有助于缓解全身疼痛的，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而在伸懒腰的同时呢，还可以拍打几下腰部啊，动作不要过猛过快，缓慢的把动作分解开来做，辅以深呼吸。那么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调节心情。持续3个月以上的不明原因的疼痛呢，很有可能是长期焦虑啊、紧张没有办法释放压力所导致的，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去心理科治疗。那么这样的一种疼痛呢，一般会随着情绪的好转而缓解，因此呢，学会了放松心情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大汗淋漓的运动一次，充足的睡一觉，还有呢就是深呼吸。

0: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吃两周西餐，我们的身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早上起床喊住喊住，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
1: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啊，西餐呢好像也已经变成了餐桌上很常见的菜品了，不再是之前那种遥不可及的感受哈。像是披萨呀、牛排呀、意大利面，还有焦糖布丁这样的一些很经典的西餐，出现在我们的餐桌的频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各位知道吗，以高脂高糖为特色的西式饮食早就已经被视为了炎症的元凶了。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吃两周西餐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功能。
0: 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饭菜才更适合我们中国味的健康饮食呢？不要着急哈，我们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在非洲大陆，居民的饮食呢曾经以蔬菜、豆类、全谷物和发酵食品为主，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加工食品供给的增加，饮食呢也开始向西式转变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它针对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越来越多的被西式的饮食模式取代的背景，以探究这样的一种营养转变对于健康的影响。研究当中呢，就在坦桑尼亚招募了77名的健康成年男性，并且呢，把他们随机分成了3组。一组呢是由非洲传统饮食转为西式的饮食，连续吃了2周，松饼、炸鸡、还有香肠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一周呢是由西式饮食转为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连续2周摄入蔬果、谷物还有发酵食品。还有一组呢，就是在西式的饮食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了一些非洲传统的发酵饮料啊，就是以香蕉为原料制成的一种，跟啤酒很类似。坚持一周。研究人员呢也是全面分析了研究开始时、干预2周后和干预4周后参与者免疫系统功能还有血浆炎症标志物的一些变化。分析结果就显示了，转为西式饮食组的参与者呢，全身的炎症水平升高，免疫系统对于病原体的反应是减弱的，就意味着说他们的免疫力下降了。那么传统饮食组、发酵饮料组的参与者，他们体内呢表现出了比较强的哈这样的一个抗炎的效果，免疫和代谢相关的指标呢都是有所改善的，直到干预结束4周之后，这样的一种获益仍然存在。这就意味着呢，短期改善饮食可能会产生长期有益的影响。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西式饮食到底是怎么样引发慢性炎症的呢？西式饮食呢是以加工食品为主，膳食纤维的含量很低，而取而代之的就是大量的饱和脂肪、添加糖，还有热量是很容易超标的。这个呢不仅仅会削弱肠道菌群的一个多样性，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慢性低度的炎症，就像是小火苗一样啊，一直灼烧着我们的机体。长期如此的话呢，肥胖、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了。而上述的研究当中呢，非洲传统的饮食呢大多是属于那种粗加工类的，比方说是全谷物的，还有块茎类的饮食，它富含了膳食纤维，善用那种炖煮来进行烹饪，减少了精制糖和油的摄入，营养保留的程度是很高的。而在烹制菜品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香料来调味，比如说像是肉豆蔻或者是大蒜、孜然、香菜、生姜等等制成的香料，降低了食用盐的摄入量。豆制品和发酵食物的本身也是有着降低血脂健康的一处。

0: 其实呢，说到这儿，大家会发现啊，非洲传统的饮食呢，跟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呢是有着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呢，会强调五谷还有薯类的摄入，善用八角和花椒等等这样的一些香料来做菜。而相较于西芹蘸酸奶等等健康版的西餐呢，非洲饭可能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香料炖鸡肉搭配燕麦饭，颇有铁锅炖鸡配一碗糙米饭的感觉。英吉拉大饼配肉类咖喱等等，和我们的煎饼卷万物啊，真的是非常的类似了。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团队呢发表于科学报道上的研究就已经表明了，采用西方饮食模式的女性患有乳腺癌的几率会更高。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个机制呢很有可能是在于较高的饱和脂肪酸摄入量呢会带来细胞氧化应激的一个激增，增加乳房不同组织潜在的 DNA 的损伤。同时啊，肠道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近乎也在乳腺癌的发生和进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不好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饮食才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哈。其实说到了我们中国是地域辽阔，风俗各异，饮食结构的相差也是比较大的，以蒸煮炸煎炒为主。虽然说西餐的烹调呢相对来说简单哈，但是诸如像雪花牛排、蘑菇浓汤还有披萨等等，其实都是藏之大户啊。地中海饮食作为西式饮食当中更健康的选择，可以根据我国饮食文化进行改良，满足我们的中国味。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减少精米和白面，增加粗杂粮。地中海饮食呢建议是以杂粮还有全谷物为主，因为它们富含了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有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稳定血糖和提高免疫力的。因此呢，我们要适当的来调整饮食，吃一些杂粮的啊这样的面制品，比如说像是荞麦面呐，还有这个高粱馒头，多喝一些玉米、小米、薏米还有豆类熬煮的粥。第二个呢，就是多吃蔬菜，增加水果的摄入量。区别于西方的蔬菜沙拉，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蔬菜烹饪方式呢大多是以炒制为主，虽然说会丢失了一些热敏性的维生素，但是仍然可以补充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而我们国家的居民呢每天摄入水果的种类和数量比较少，应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应季水果的摄入量。第三个呢，就是少吃红肉，增加海产品。猪牛羊肉是我们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这些红肉脂肪的含量都很高，且以饱和脂肪为主，过多的摄入呢会增加了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海产品脂肪含量很低，大多呢是以那种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有利于预防高血脂、心血管疾病。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就是提高乳制品的摄入比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强调了牛奶的重要性，奶以及奶制品推荐的摄入量由每天的300克呢调整为每天的300到500克。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不太喜欢牛奶的味道，那么您可以试一试酸奶啊、奶粉啊，或者是奶酪，其实都可以。需要提醒的就是酸奶和奶粉呢，咱们尽量选择的一些含糖量比较低的。那我们在选择奶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低盐的，除了直接喝牛奶，还可以和奶粉一起和面蒸馒头，跟水果一起来打浆哈，做奶昔，牛奶蒸蛋羹，还有泡麦片都是不错的选择。酸奶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也能够跟水果一起来拌沙拉。第五个呢，就是合理的来选择食用油了。地中海饮食呢是以橄榄油为主，因为呢它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脂和血糖呢都是有着改善作用的。但是我们国家烹调油大多是以菜籽油、豆油、花生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植物油为主。考虑到橄榄油的口味和价格哈，我们不需要把这个烹饪油呢完全的都换成橄榄油，但是其实可以偶尔的穿插来食用吗？或者说增加一些坚果的摄入量，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这样几类食物呢，是可以促进深度睡眠的。在各种各样的优化睡眠的技巧里呢，饮食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啊，就为高蛋白食物助眠找到了一个证据。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揭示高蛋白食物的助眠机制，提醒您几种饮食习惯可能会干扰我们的睡眠。

那么高蛋白饮食到底有哪一些助眠的秘密呢？其实人们经常会把睡眠质量差呀，或者说失眠呢，归结为压力、情绪或者说疾病，但是就忽略了我们日常饮食的一个重要性。蛋白质呢，不仅是人体六大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和睡眠的质量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其中呢，像蛋、奶、禽畜肉、鱼虾等等哈，动物性的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主食的重要性，并且呢，教会各位怎么样科学的来挑选碳水。

首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公布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哈，就是晚餐多吃好碳水，全因死亡的风险率呢是会降低12%的。那么无论一天当中呢，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晚餐吃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糖尿病的死亡风险呢都会变高的。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比较低的。研究呢也是把全谷物、还有豆类、全水果和非淀粉类蔬菜呢定义为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一些精致谷物、还有果汁、淀粉类的蔬菜哈，比方说像土豆啊、藕啊和南瓜呀，还有了添加糖的，定义为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那么高质量和低质量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呢？比如说哈，那些全谷物、豆类和非淀粉类的蔬菜哈，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碳水加工程度是比较低的，富含了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等等，消化的时间更长，会延长饱腹感，而且呢还不容易让我们的血糖飙升。比如说呢，膳食纤维哈是有助于控血糖的、降血脂的，它进而呢是能够起到了这种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而 B 族维生素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代谢，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素呢是有助于平稳血压等等的。而相反哈，一些精致的谷物还有糖类等等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呢，会在短时间之内呢被我们的人体消化和吸收，引起血糖的波动和快速的升高。那么晚餐吃主食它到底有多重要呢？就像是我们上述的这些研究哈，它不仅是强调了说晚餐主食质量要高，当然呢也强调了晚餐当中吃主食的这种重要性。如果说我们晚餐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的话，热量呢就会主要来自于其他的两种能量的营养素了，比如说脂肪和蛋白质。而蛋白质呢用来提供能量呢会产生比较多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像氨钠、尿素啊等等，它会加重我们的身体在夜晚休息期间呢处理代谢废物的这种负担。另外呢，没有碳水化合物的抗生酮的作用，大量的脂肪氧化供给呢会产生了这种酮体。

0: 也会增加代谢负担的。很多人其实会担心晚上吃主食的话会造成了夜间的高血糖，而且呢会容易长胖的。但实际上啊，已经有研究结果显示了，晚餐是并不需要戒掉碳水的，只要早吃晚餐就能够有效的降低夜间血糖的波动，甚至呢是改善一天血糖的波动，促进脂肪代谢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一顿好的晚餐主食，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选择呢？给大家这样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全谷物。常见的全谷物呢，有全麦、糙米、燕麦片、荞麦、玉米和藜麦、小米等等。而有些全谷物的口感不佳哈，而且它的质地很硬，不太好消化，我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着吃，或者说煮着吃，记住不要煎炒。而第二类呢，就是杂粮饭和粥，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和燕麦等等哈，不局限于一种杂粮，来混合制作。杂粮呢和精致谷物的比例最好是1:3或者说1:4，而杂粮需要更多的水才能够变软，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可以在做饭之前提前用水来浸泡杂豆，或者是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来多加一点水。第三类呢，就是薯类了。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一些薯类呢，是可以替代晚餐其他的主食的。推荐呢是可以蒸煮烹调的，避免炸或者是炒。比如说呢拔丝地瓜啊，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薯类的蛋白质呢是比较低的，日常呢以薯类为主的人群呢要额外的注意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哈，淀粉类的蔬菜呢不是不能吃，晚餐吃了这类蔬菜的话，那我们的主食的分量呢就要减少了。而水果当中呢，虽然说含有了果糖和葡萄糖，但是晚上少吃一点是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的。我们可以选择的像是苹果呀、樱桃、草莓、蓝莓等等这样的一些低糖的水果。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饭呢，主食的选择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优质的搭配和良好的饮食习惯呢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给大家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无论如何不要舍弃晚餐。想要舍弃晚餐的人呢，要配合早睡早起，晚上不做剧烈运动，还有呢就是不高强度的用脑，否则呢是很容易会夜里过于饥饿，导致胃肠功能受损的。因为各种原因呢无法按时吃晚饭的人呢，不妨可以在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咱们吃一点三明治，或者说紫菜饭团、全麦面包等等，等有了时间之后呢，咱们再来补充一些蔬菜和肉蛋之类的。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尽量早点吃。研究发现了，跟晚上8点以后吃晚餐相比呢，晚上6点之前吃晚餐，餐后血糖的波动呢也不会太大的。而减肥人群和代谢能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群，尤其要控制好晚餐的时间，最迟就是晚上7点之前吃完。第三点呢，就是控制主食的占比。推荐大家哈，每个人每天主食总量大概是200到300克，而其中呢杂粮豆类就占有50到100克。按照早中晚餐的能量占比呢，大概是30%、40%和30%来分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晚上吃2粮主食就足够了。

0: 那么第四个建议呢，就是配菜多蔬少肉。一顿好的晚餐呢，应该是荤素搭配的。那我们建议呢，蔬菜和肉类还有主食的比例呢，分别是3:1:1。肉类呢，最好选择那些比较好消化的、热量低的，比方说呢，像鱼肉啊、鸡肉啊，或者说去皮的瘦肉，可以用适量的坚果还有豆制品来替代部分的肉类的摄入。那么一天膳食呢，只要是均衡就可以了。而一些高蛋白质还有高脂肪的食物呢，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晚上吃的，以免呢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比如说像肉类呀、奶酪啊，还有甜点等等呢，是可以放在早餐来吃的。那么第五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吃饭的顺序。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先吃蔬菜和高蛋白质的一些食物，最后呢再来吃碳水化合物。这样的话呢，是有助于延长饱腹感，防止餐后血糖飙升的。最后一点建议呢，就是避免太糊和水分太多的食物。糊化的程度高呢，血糖的指数呢是会升高的，尤其对于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人群来说，晚餐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少吃稀饭和藕粉类的。另外呢，晚餐要少吃那些含水量比较多的食物，否则呢可能会导致频繁起夜，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经常闪腰的人你要注意了。比方说呢，搬重物的时候用力过猛，或者说突然转身，或者是久坐之后呢迅速起身，就会突然之间传来了一阵剧痛啊，哎呦，我闪着腰了。那么专业来讲呢，闪腰叫做急性腰扭伤，或者说急性的腰肌劳损，它呢是好发于老年人，或者说久坐的办公族以及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人。那么闪腰我们到底是伤到了哪儿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各位，有些闪腰咱们必须要就医。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闪腰哈，到底是伤到哪里了呢？人呢是一共有五节腰椎的，每个椎体的周围呢都有韧带肌肉组织，那么相邻的椎体之间呢还有弹性减震装置啊，也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椎间盘、韧带还有肌肉三者共同的维持着我们的腰椎稳定。那么要保证腰部能够灵活的去完成一些前俯啊、后仰啊和侧弯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如果说我们的腰部突然之间运动了，或者说发力了，那么腰肌周围的组织呢没有能够迅速的去做出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腰部肌肉啊、韧带的力量比较欠佳的话，活动的幅度呢超出了极限，就有可能会出现软组织拉伤，甚至呢是肌肉撕裂、韧带断裂，造成了明显的疼痛，也就是我们说的闪着腰了。那我们先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韧带或者是肌肉损伤。通常呢，闪腰了就是指我们腰背部有急性的扭伤了，大多呢都是韧带呀，或者说肌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软组织受伤造成的。另外呢，外力的撞击，还有超负荷的负重，脊柱过度的扭转牵拉，或者说长时间的维持一些固定的姿势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软组织受伤的，产生那种无菌性的炎症。而这样的一种闪腰呢，经常会有牵扯呀，或者说撕拉的那样的疼痛啊，出现了一些局部的肿胀，活动呢也会受限制的。而另外一种呢，叫做腰椎小关节紊乱。除了前方的椎骨、椎间盘，腰椎的后方呢各有一个小关节，它呢跟椎间盘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但是腰椎本身的结构呢其实并不太稳定哈，如果说加上了外伤、蜕变等等这样的原因，可能会加重小关节的负担，导致半脱位、脱位或者呢是滑膜嵌顿，出现了腰椎小关节的紊乱。那么闪腰啊，在这儿呢就是腰椎活动会明显的受限的，出现的就是腰背部的肿胀啊，或者说一些酸痛感，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放射到我们的臀部、大腿，甚至会导致卧床不起、翻身困难等等。而第三种呢，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像是一些骨质疏松的人呢，尤其是老年群体，我们突然之间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搬了重物，都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被压扁了，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椎体压缩程度不大的话，疼痛不剧烈哈，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比如说像卧床休息啊、热敷啊，或者说功能锻炼，还有支具固定等等。如果说呢，在生活当中啊，您不幸闪着腰了，那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好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和腰椎的压力，帮助缓解疼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热敷。热敷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加速淤血的吸收，让我们的组织呢能够尽快的修复。而第三个呢是贴膏药，止痛的膏药呢是可以缓解局部疼痛的，当然最好啊不要盲目的去按揉，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肌肉筋膜组织出血的问题的。伤情比较轻的患者呢，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点哈，我们就能够进行缓解了。如果说呢已经超过了三天，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的话，那我们就要立即就医了，尤其是以下的四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腰痛伴有臀部或者说下肢疼痛、麻木无力，甚至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腰痛不愈，持续一周以上的，而且没有缓解的趋势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习惯性的闪腰，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而第四点呢，就是疼痛加重，休息是没有办法缓解的，晨起的时候呢，伴有了腰背部僵硬的这种感觉。
而另外呢，剧烈的运动哈，比如说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等等，这个时候发生的闪腰是很难能够自己恢复的。我们建议大家到医院就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几个提醒吧，帮助您来护腰哈。因为根据统计呢，在腰部扭伤后的一年里呢，大概呢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啊是会复发的。为了预防复发呢，我们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强化腰部的力量。有一些患者呢闪腰之后啊，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复闪腰的这种情况，女性患者是比较多见的。这个大多都是因为腰椎不稳哈，或者说我们的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以说建议这部分的人群呢，可以有针对性的来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方说像游泳啊，或者说小飞燕啊等等这样的动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控制体重，体重过大呢会增加我们的腰部负担的，更容易引起腰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避免不合理的姿势，比如说站立的时候啊，我们上半身的重量呢是由下半身来支撑的，那么腰部负担相对来说比较小。在搬重物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更容易前倾，上半身的重量呢是只能够靠腰部来支撑的，那么腰部的负担会变大的，而椎间盘的负荷呢也会增加的。所以说当前倾的动作过急而且反复的话，我们腰间盘当中的髓核呢会向后移位的，增加了闪腰的风险。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2年8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到锦州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时指出，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辽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沿着总书记的足迹，记者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
2: 东北超常规赛收官，大连长春沈阳延边四队晋级四强。
1: 瑞平东北超，谁能想得到？
2: 从冷清到火爆，沈阳康平辽街借东北超赛事热度重燃烟火气，赛事流量唤醒沉寂十年的康平辽街。
1: 法院执行难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记者调查法院执行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四次到辽宁考察调研。2022年8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在一件件展品前驻足凝望，语重心长地指出，红色江山。

0: 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牢记殷殷嘱托，四年来辽宁将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化作奋进动力，让红色资源活起来，让英雄故事活起来，让红色基因在辽宁大地上代代相传。
1: 暑假来临，辽沈战役纪念馆周一不闭馆，每天增加四场定时讲解，平均每天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1.2万人次。
2: 我父亲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海南岛，最后呢跨过了鸭绿江。每一年我们都要到这里来，也形成了一种传统。
3: 现在的这种幸福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也呢现在吧让孩子也去感受感受这种氛围，让他吧早早的就知道。
1: 游客发自内心的奔赴，也让馆内工作人员更加读懂总书记嘱托沉甸甸的分量。怎样才能把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讲深讲透？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说，改变就从逐字打磨每一块展板，深挖史料细节开始。
4: 比如说这位独胆英雄虎方刚，在塔山阻击战时，他用一枚手榴弹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获得了独胆英雄的光荣称号。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有功不居功，而且呢对自己对家人提出了五不得，树立和践行政体观的学习教育当中，我们把卜凤刚这样一位战斗英雄呈现在我们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面前。
0: 文物不语，却藏着一个时代厚重的回响。总书记2022年8月16号在这面仁义之师的锦旗前驻足，讲述了一个故事。辽沈战役期间，战士们行军路过苹果园，又渴又饿，却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深情讲述，指明方向，纪念馆团队深挖故事背后的精神内核，补充大量
4: 知识呢，它是一种荣誉，但是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0: 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梁丹丹是辽沈战役特等功臣梁世英的孙女。4年前，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更加坚定了他讲好英雄故事的决心。梁丹丹说，这些年他不再只局限在展厅内讲解，而是带动更多的听众成为红色故事的讲述者。
5: 我的爷爷是非常幸运的，有我守着他，后继有人，不仅仅是我作为一名烈士后代应该去做的，我觉得应该带动更多的人啊去讲好我们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大家全社会来传扬我们革命先烈的这种精神。
1: 一场场聆听，一次次动容，一代代接续。为了让《中国革命历史》这本最好的教科书常读常新，一堂看得见、有温度的红色大思政课悄然成型。辽沈战役纪念馆研究馆员李曼。
6: 讲红色故事的这个语言呢，和我们的这个人物的角色塑造的这个人物语言是不同的。那对于我们讲解员来说，它就又提高了一个难度。每当讲到动情之处，我们台上的这个讲解员，他首先呢就是很感动，然后他这种状态直接的就传递给我们在场的现场的观众。
1: 沉浸式的宣讲拉近了观众与历史间的距离。红色大思政课英雄永不谢幕，至今已在省内外宣讲超100场，受众40余万人次。源自辽宁这片热土的红色基因正跨越山海，薪火相传。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4: 我们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的殷殷嘱托，把辽沈战役的这种时代价值，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辉的事迹不断地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进行第7轮收官战，4个城市、8支球队、4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大连、长春、沈阳、延边4队晋级4强，首届东北超4强诞生。
1: 大连主场4-0战胜呼和浩特晋级4强。赛后球队谢场，南看台球迷齐声高唱专属于大连队的胜利之歌沙拉拉，向球队致敬。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此时对于幸福有了新的定义。

0: 其实每一场在这都很幸福，有这么多的球迷朋友为我们大连队去加油，我觉得就是在家里打比赛就是底气十足。好，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会越做越好，然后希望能把这个事儿就拿到最后的冠军，这是我们的目标了。现在
1: 东北超呼和浩特队主教练刘月海也向大连队表示祝贺。
2: 首先恭喜大连队取得比赛胜利，我们也是确实感受到了苏玉湾主场的压迫感，给球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不过这对我们年轻球员来说就是一种锻炼嘛。
3: 另一场比赛，长春1-0战胜沈阳，两队携手晋级四强。东北涛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4: 马上下一波进入淘汰赛啊，淘汰赛可能还要跟长春队交手，所以说，首先要总结这场比赛我们的一些做的不足的地方，然后回去呢。找时间我们要尽快的去磨合和去这个演练。
3: 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5: 只能现在高兴一会儿吧，可能半决赛两场球还得对沈阳，我们回去还要在这场球的基础上好好总结，找到更好的对付他们的办法，争取能进决赛。
1: 通辽对阵延边的比赛以1-1战平结束，延边队晋级四强。东北超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6: 通过这次东北超吧，我们也圆满结束了这个比赛，也让我们通辽球员向全国展现了出我们的一个拼搏精神，我们永不言败的一种精神。
1: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7: 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在比赛的进行当中也改变了进攻的阵型，也表达了我们对这种比赛渴望的信念。
3: 未能晋级的鸡西与哈尔滨的比赛比分锁定在2-4，这场比赛无关胜负，两队球员在场上尽情享受着足球的快乐，同现场17,000多名球迷共同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龙江德比。东北超鸡西队队员赵汉文：
8: 心情还是很好的，但是球队实力实在是没法太过于激动，回去再继续努力吧。
3: 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冰：
9: 我们所有的队员们是他们的顽强拼搏的努力让我们拿到了今天这种最后的胜利，没有遗憾，我们再接再厉来年东北超我们继续。
1: 瑞平东北超谁能想得到，这个盛夏东北最火热最出圈的话题非东北超莫属。这场扎根东北跨省区联动的群众性足球联赛一路热度狂飙，后来居上，成功跳出区域赛事圈层，牢牢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一路走来惊喜不断，创意无限。
3: 谁能想得到常规赛的出线悬念能够延续到最后一分钟。昨夜常规赛圆满收官，整场赛事的紧张刺激贯穿始终，全程仅有沈阳队提前稳住了前四席位，其余多支队伍积分焦灼，势均力敌，胜负悬念，四强格局直到中场哨响才最终尘埃落定。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每分每秒都充满着无限可能。谁能想得到一场群众足球赛事能够引爆如此高涨的全民热度。自开赛以来，东北超彻底点燃了东北大地的足球激情，让每个周末都成为全民狂欢日。容纳数万人的体育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打破地域壁垒，带动东北各地人流资源双向流动，本土球迷踊跃观赛助威。更让人惊喜的是，大批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的外地球迷游客慕名奔赴东北，赴绿茵之约，赏北国风光，品本土风情，让东北的烟火人气持续爆棚。
1: 谁能想得到一方绿茵赛场竟能如此赋能一座城的烟火与生机。如今的东北超早已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盘活东北文体旅资源、激活区域消费的重要载体。赛事持续聚拢超高人气，第二现场点亮城市夜空，带动餐饮、住宿、文旅消费全面升温，让东北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全国关注度，为区域振兴积攒了十足的底气。常规赛圆满落幕只是精彩序章，即将开启的淘汰赛势必对抗更激烈，角逐更焦灼，关注度更高。持续创造惊喜的东北

0: 就是东北朝开场之后，这边人更多了，就是球迷们更喜欢走到一起，在这吹吹夏天的凉风，然后谈谈足球的话题。
1: 家里也能看，但是家里都没有现场这种气氛，感觉今年吧，因为东北朝这个 IP 给他带的吧，特别热闹。
2: 这条仿古商业街2013年动工，2015年完工，可整整十几年却始终聚不起人气。赛事流量让这条沉寂多年的老街热闹了起来。孙丽娟是江苏人，十多年前她跨越千里来到康平，在辽街经营着一家珍珠饰品店，后来也成为了辽街唯一坚持了超过十年的老商户。
3: 陆陆续续的，后面也开了很多家店，比如说有那个文玩店，然后有烤肉店、工艺品店，但是刚开始吧，就是客流量不是那么多，维持不下去了，陆陆续续的就有很多店都在关闭。
2: 今年上半年他也动了离开的念头，就在这时辽街确定为东北超第二现场。来自江苏的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家乡苏超带来的火爆人气，于是他决定留下来，并买了一间属于自己的门市。随着赛事开赛，越来越多的人涌进了辽街，
3: 店里面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一直忙到我关门，我有时候10:30关门，晚上有时候就是水都没时间喝。我的房子也升值了，升值了有10多万块钱吧。
4: 与此同时，辽街也主动迎接变化，启动整体改造。这次盘活没有大拆大建，而是从游客和居民最关心的小事入手。晚上太暗就增加路灯和亮化，停车不方便就新增停车位，孩子没有游玩的地方就完善水系和打卡点。围绕东北超第二现场，街区还引入夜市摊位，把看球的人流接近消费场景。沈阳市康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孟庆辉：
5: 我们就是整个对街区又做了一个亮化，夜景做出来了，增值了。就在从东北超开赛以来，我们现在这个门市已经卖出7户了，2000多平。而且这个门市它涨价了，就是一平涨了600块钱。
4: 一组数据直接印证老街的蜕变。今年五月初辽街升级开始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市民近20万人次。东北超赛事期间，街区夜间消费营收同比提升11.9%，累计盘活闲置商业面积超1000平方米，提供就业岗位100多个。过去孙丽娟租用的那间店面，如今也没有空下来，而是开启了整条街的第一家文创店。沈阳卧龙湖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博：
6: 因为辽街现在这个夏天这个人流特别多，大伙都能到这块儿，然后来看一看这个文创产品，营业额还可以，借着这个东北超赛事这个热度，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好。
4: 东北超给辽街带来的远不只是几场比赛的人气，它更像是一束光，点亮了这条沉寂多年的老街。原来辽街的老商户们坚定地选择留下来，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商户来到这里。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法院执行难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没有法院的执行就没有公平正义的实现。那么打通法院执行最后一公里为什么这么难？我们又该如何打通这最后一公里？请听本台记者吴东阳的调查采访。
4: 沈阳审核区人民法院日前对一个案件的房产采取了强制执行过程中遭到被执行人的阻挠，导致法官、法警多人受伤。记者了解到，像这类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情况时有发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三庭庭长韩梅：
8: 群众满怀期待，但上述权益兑现慢或者不能完全兑现，不仅影响司法公信力，更影响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4: 紧扣群众极难筹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落实最高法部署，结合辽宁实际，出台了《辽宁法院执行工作规范提升3年行动方案操作指引》，在全省127家中基层法院推行实行，将交叉执行小标的涉民生案件攻坚列为重点任务，就是要解决之前的疑难案件，实现司法公平公正。
2: 记者吴东阳日前跟随大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陈爽对案被执行人吴某进行强制执行。
9: 举措好不好要看办案的时效，我们现在是在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那在今天晚间呢，经过咱们执行法官深挖线索

0: 哈，接下来要主动的上门去寻找这个被执行人。咱今天晚间执行的是一个什么案件？
1: 今天晚上我们要执行的是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执行案件。双方呢在我们执行阶段来到我们法院，法官呢对双方进行了约谈。那么在约谈的时候呢，双方约定被执行人呢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全部的还款履行完毕，但是到期后呢，被执行人并没有如约履行，所以呢，申请人就申请我们法院采取拘留措施。你好，
2: 你好，
1: 大东法院执行局，我姓陈。
2: 啊，
1: 咱俩之前见过。
2: 啊，
1: 你打算咋履行啊？多长时间了？
2: 现在一直都没有钱，这不是我撒谎，你可以就是你看我，你看我今天够生活都不做了。
1: 现在吧，申请人申请我们法院拘留你。
2: 嗯。
1: 啊，因为你根本也没按照那个协议履行，对不？你现在是这样啊，就是钱因为也不多，咱法院也给你这个机会张罗这个钱，给完了呢就给你送回来了。
0: 强制执行呢不是目的，倒逼履约兑现权益才是初衷。那就在警车前往医院开展拘留前的体检的这个途中呢，面对严肃的法律惩戒，那被执行人呢也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主动的联系了多方的筹措资金，最终也是在体检之前全额的结清了欠款，并且案件是顺利执结。
3: 我们依托执行规范化各项举措，持续夯实执行工作基础，让被执行人认清法律底线，主动履行义务，既高效办结民生小案，也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4: 在采访过程中，不少申请执行人都吐露了一个共同的烦心事，那就是人彻底找不到了，案子一下子就卡住了。那针对这种找人难的问题，法院又新增了一些有效的办法。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副主任赵日新。
5: 我们一套执行系统呢，是一套查控系统。一旦进入执行程序以后，我们就会把被执行人的信息录入到我们这个系统中，这个系统自动进行总种的查控。把我们这个系统导入进去以后，我们就会分几类，就会出现他的财产情况，我们就依情况进行办理了。
0: 啊，像是看到这有存款、
5: 对
0: 金融资产、
5: 对
0: 不动产、动产，还有其他的信息。
5: 对，以前我们这个不动产呢都是在省内，现在因为三年制效提升改革以后，我们这个业务范围也扩大了，因为全国一张网嘛，所以在省外的房产我们也可以查询到了。
6: 针对难以推进的陈年老案、骨头案，法院系统大力推行基层法院交叉执行，破除地域干扰。另外，对于涉企业的执行，如何兼顾双方企业发展，避免执行一个企业垮掉一个经营主体，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执行到位710.39亿元，推动3.35万件案件自动履行，开展交叉执行6645件，执行到位5.44亿元，整治违规查扣动案件699件，真正把当事人纸上的胜诉权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8: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抚顺、本溪、丹东北部、辽阳、铁岭和沈抚示范区及鞍山市区、台安、黑山、北镇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部有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其他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到29度。沈阳市今天白天中雨，东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
4: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吴冰、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9: 逐梦而行，一展芳华。8月21号下午2点到6点，辽宁之声携手省内教培机构，以画土为媒，展现艺术少年的别样风采。北斗融媒现场直播，一段电波，见证成长足迹，一腔热忱，静待繁花绽放。以热爱奔赴前路，向着名校出发吧。

0: 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2: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1: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3: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4: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5: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深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5: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0: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2: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1: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

0: 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3: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4: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3: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5: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3: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6: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的东西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3: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7: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3: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8: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9: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2: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2: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0: 1.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大会召开，盘锦军分区大秀政治委员张卫平宣布任职通知，张志宇同志任中共辽宁省盘山县人民武装部委员会委员、第一书记。盘山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现已全面竣工，进入招商筹备关键阶段。商岭镇充分用好本土红色教育资源与农家书屋阵地，组织各村联合开展红色研学、益智实践等系列暑期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开拓眼界、涵养品格。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王雨萌、张诗涵报道。8月14号，盘山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大会召开，盘锦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张卫平宣布任职通知，张志宇同志任中共辽宁省盘山县人民武装部委员会委员、第一书记。县委书记、新任盘山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张志宇做表态发言，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张卫平代表盘锦军分区党委首长机关对张志宇任盘山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张志宇同志具有淳朴厚实的工作积淀，先后在多个重要岗位锻炼，领导经验丰富，政治成熟坚定，素质全面过硬，军旅情怀深厚。相信在张志宇同志的带领下，盘山县国防动员工作和人民武装全面建设水平必将实现创新突破。张卫平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深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军委主席负责制，建强专武干部队伍，落实军地联管机制，强化党管武装。第一书记带头统筹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确保党管武装工作落地落实。要聚焦主责主业，抓实练兵备战，坚持党委领战，加强民兵建设，抓实征兵工作，确保国防动员准备扎实高效。要更续优良传统，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突出服务保障，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拓宽安置渠道，聚力帮困解难，解决军人三后问题，深化双清单三助力建设，强力推动双拥工作创新发展。张志宇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盘锦军分区党委决定，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和军分区党委的决策部署，强化政治担当，认真履职作为，着力推动盘山国防和后备力量建设再上新台阶，牢记职责使命，做党管武装的明白人，认真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和党管武装系列法规制度，全面落实上级党委首长和军事机关决策指示，切实担起政治责任，推进党管武装工作取得新成效，紧盯强军目标，做党管武装的带头人，坚持把武装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全力提升县镇街道两级党管武装工作水平，推进军民融合，做党管武装的贴心人，继续发扬盘山双拥传统，深化军地共建、军民共建，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完善资源共享机制，探索具有盘山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新路子。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李永刚主持会议，县人武部部长张莹、盘锦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副主任张瑜、各镇街党委党工委书记等参加会议。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总投资9700万元的盘山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现已全面竣工，进入招商筹备关键阶段。胡家镇紧盯项目全周期推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项目实现早招商、早运营、早见效。冷链物流是激活盘山县特色水产果蔬产业的关键支撑。过去，我县特色农产品长期面临保鲜仓储能力不足、长途流通损耗率偏高等问题。为补齐产业链关键短板，我县统筹构建市、县、镇三级冷链物流网络，推进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落地建设。该项目配套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以及标准化低温仓储设施， 投入运营后能够有效延长生鲜农产品保鲜周期，降低流通环节损耗，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助力实现本地种养、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胡家镇主动靠前服务，全程跟踪保障，并常态化驻场统筹协调施工安全监管、手续办理等各项工作，同时层层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高质高效完成工程收尾、设备验收等各项建设任务。为推进项目招商落地见效，胡家镇推行保姆式全周期服务模式，为意向入驻企业提供场地匹配、政策解读、手续代办、产销资源对接等一体化服务，精准对接企业仓储、加工、集散等经营发展需求，同时立足盘山河蟹特色果蔬等农业资源优势，围绕冷链产业做好盐链补链文章，开展精准招商，集聚引进上下游市场主体，着力打造产地冷链产业集群。胡家镇副镇长古俊峰：
2: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抓好营商环境建设，以贴心服务引商稳商，持续推进招商落地，打通河蟹产业产销链路，全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盘山全面振兴赋能助力。
0: 随着智慧冷链仓储中心竣工招商工作全面启动，我县将进一步完善全域冷链基础设施体系，破解生鲜农产品仓储外销等堵点难点，持续擦亮盘山农特产品区域品牌，让本地河蟹、果蔬等优质物产锁鲜出盘，畅销全国，稳定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以冷链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记者张宁报道。为丰富乡村少年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破解部分孩子假期刊物难、课余生活单一问题，沙岭镇充分用好本地红色教育资源与农家书屋阵地，组织各村联合开展红色研学、益智实践等系列暑期主题活动，让孩子们走出家门，在参观学习与趣味实践中开拓眼界、涵养品格。活动中，孩子们走进盘锦市第一个党支部旧址教育基地，认真聆听讲解员关于革命先辈在这片土地上艰苦奋斗的峥嵘往事，仔细观看历史图片、实物史料，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背后的初心与力量。厚重的本土党史故事让红色基因在少年心中悄悄扎根，大家边听边看，不时交流感悟，接受了一次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学生王浩瑞：
3: 听完讲解员讲述革命先辈的故事，我内心特别受触动。过去的生活条件那么艰苦，先辈们依旧坚守初心，奋勇向前，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安稳生活。
1: 在尖台的村农家书屋，拼图趣味体验活动热闹开展，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分工协作，互相配合，专注地拼接拼图，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锻炼专注力，增进彼此之间的交流协作。学生蔡宇帅：
4: 和同学们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一点点拼出图案，过程有趣又充实。
1: 红色研学厚植爱国情怀，意志实践启迪同心智慧，内容丰富的活动组合跳出单一课堂模式，既丰富了乡村孩子的假期体验，也补齐未成年人暑期文化服务短板。沙岭镇尖台子村纪检委员杨嘉玲：
5: 通过实地参观学习，让孩子们了解家乡党史，铭记革命历史，从小树立爱党爱国的坚定信念，真正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学习，在感悟中成长。后续我们还将继续开展各类暑期文明实践、红色教育活动，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白开水哈，哐哐整两杯，马上就觉得，哎，这嗝还打不出来，就立马觉得肚子挺胀挺鼓的，都顶到嗓子眼了，一口都整不下去。但是你发现喝茶它不一样啊，哎，你小口慢抿呢，反复续杯呀，啊，一喝一下午，有的一喝喝一天，只要不晕他就一直喝。哎，怎么越喝越清爽呢？咋就不觉得撑得慌呢？你喝那一天肯定比那两杯白开水那水量可大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很多人觉得呢，能一直喝茶呀，那是因为茶好喝，它有味儿，而这个白开水呢，它寡淡无味儿，他认为是味道的原因。那味道和你肚子大小这玩意儿有关联吗？对吧，你喝白水撑啊，你这玩意儿有味儿是有味儿，你乐意喝是乐意喝，

0: 但是他不觉得撑啊。真正的核心在于哪儿呢？在于水分在体内的代谢方式完全不同。妈，讲医学了这是。咱们的人体细胞膜啊，那是自带筛选功能的，太精密了。哎，当你身体不缺水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咕噜咕噜整点白开水，这玩意儿成分单一，哎，渗透压极低，纯水是没有办法快速的透过细胞被身体吸收的。哎，所以说呢，绝大部分水分它就堆积在胃里头，胃它就那么大，所以两杯开水直接解决问题，胃就被撑开了，大脑瞬间就接收到个信号，妈呀，我饱了，饱腹感呢，胀满感呢，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你就只能喝两杯白开水，马上就觉得撑的慌呢？但茶水不是，茶水是复合型液体，它不是纯水，这茶叶当中有茶多酚，有氨基酸，还有微量的可溶性糖类，这种物质就让茶汤它能够渗透到人体细胞里头，细胞都吸收了，胃吸收的就少了。简单说就是茶水它更适配人体细胞，所以胃里边呢没啥积水，因此呢那么你喝着就不容易饱了。第二个关键差别，一个是囤水，一个是排水。哎，这白开水呀，它属于是囤水。哎，这白水进入到人的人体之后呢，代谢速度就很慢，多余的水分就会长时间的留在胃肠道，水分是越积越多，所以说呢，你胃胀了，水肿了，不想再喝了，这都是连锁反应。但是茶水里边含微量的咖啡因和茶碱，这是天然的温和利尿剂啊，这玩意儿也有，所以说它会轻微的刺激脾脏，刺激肾脏，加速了多余水分的代谢，你这是边喝边排呀，是不是？所以说你喝茶的时候呢，你去厕所比较频繁，但并不是这个茶不补水啊，只不过这个水分呢它没有在胃肠里边堆积，它参与了全身的循环了，你胃里边呢是比较空的，哎，很清爽的，所以说你就一杯接一杯，啊，喝一下午你也没停啊，就不停的跑厕所。再有一个就是大脑欺骗你，你喝这个白开水啊，它零刺激，饱腹感来的就很快，这水里边也没有什么其他风味是吧，香味啊还有味觉刺激都没有，口腔也是感觉太平淡了，所以大脑就判定了水分已经充足，不要再喝了啊，再喝撑死你。茶水就不一样了，茶水是持续刺激，弱化了饱腹感，茶香啊，淡淡的苦味，喝完还回甘，哎呀，全程刺激你的味蕾和神经，所以说呢它就屏蔽了大脑的止渴信号，哪怕你喝多了，主观上还是觉得挺好，挺解腻，哎，接喝。说一个重要的误区啊，你一直能喝并不代表更补水，哎，喝茶不撑并不代表补水效果比白开水好，然后浓茶千万不要猛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浓茶里边的咖啡因呢，茶碱含量太高了，哎，不仅会过度的利尿，而且还会刺激胃黏膜，导致心慌、失眠和反酸。哎，再有就是白水撑肚才是正常的补水信号。白开水虽然说喝完之后容易胀，但是留存率是比较高的，补水是最纯粹的。哎，胃部短暂的有点胀满感。哎，那是身体在储存水分，这是真正的在补水，有效的在补水。好了，就说到这里。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4: 开心就好。

欢迎各位，不管啥钱你听节目，你只要进直播间，我告诉你，你这点你就来着了。是不是来了呢？我告诉你，那你就赚了，是不是？哎，那听直播看直播，只要你不错过今天这个时间段，你看看你就知道喝茶和喝水都怎么回事儿，这是长知识了吗？哎，稍后呢，一会儿我告诉你还能捡乐子。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自然段登场喽，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段子，哎，那些经典笑话什么的。另外呢，各位道长啊，还得负起责任来哦，这都出门了。大伙出门在外，人咋说来的？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感谢咱们这些已经出发来的朋友啊！你要在盘锦大街小巷，你发现哪个地方堵车了，这还得来我直播间一趟啊！咱把路况信息打在公屏上，谢谢各位，哎，这方便大伙出行啊，这是做好事啊！一会儿呢，咱可以在节目当中口头表扬一下。就那些名字耳熟能详的那些道长，大伙都不想知道他是谁吗？哪天我跟他连连线，是不是了不得？讲笑话啊！说有一天呢，这爸妈吵架，吵得挺凶，凶到什么程度？老妈急的就把他手机都给摔了，啪嚓！这么一摔，老爸不服了。你吵架你吵不过我，你摔什么东西你啊？老妈说了，我的东西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个的巴拉包，旁边孩子不给旁边卖单呢吗？突然老爸上去啪就给孩子一嘴巴，好好咋的，你东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儿子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哎呀，这下老妈一把就把儿子拉过来了，那儿子也是我的，啪又打一嘴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对吧？觉得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哈，就有那个能耐，那种情况下你要说能拉架，你上前去，你要不行的话，你选点啥呢？不然的话，你打我儿子，我打你儿子，就怎么说就都能打你。齐天大圣说：“儿子这嘴巴呀，你说这挨的这个软呐，那可不咋的。当闺女的就谁都舍不得打。”这就是当儿子的用处。楼下小夫妻也打上架了啊！不单老两口打架，小夫妻呢也吵架呀。这咋整的？家庭就在咱节目当中，好像家庭天天永无宁日似的。都打什么架？这都是特例啊，都是特例。你看他都成笑话了，对吧？你要不成笑话，哎，你就不希望成笑话，是不是啊？那咱就好好过日子。不然的话你早晚都被我讲了。这楼下小夫妻不干起来了吗？那男的还敢动手打女的，还那能行吗？那女的气得就要离婚，邻居们都出现了，都去劝架去啊。楼上的大爷有些大男子主义，哎，劝架挺好玩，离啥婚离婚呢？ 啊孩子，这他又没把你打死。这个女的气坏了啊，抬脚就把大爷小板凳踹翻了。大爷哎呦半天呢，这从地上才爬起来。女的说：“你哎呦个啥呀？你哎呦啊，我又没把你踹死。”大爷也不会劝架的，是不是？说有一天呢，老公啊要出外地出差，临走的时候开个玩笑呢，就对媳妇说了：“哎，万一我要是死了回不来了啊，你就找个好人嫁了吧。”说媳妇说：“
放心吧，我都找好了。这有点吓人。别开玩笑，凡是这么说的，我告诉你，他不会这么干。开个玩笑。小春说：“这大爷是不是也总打大娘？”我告诉你哈，就是结婚的里头啊，婚姻里头被欺负的那个，被欺负的那个人，哎，我告诉你，哎，往往就是两个人相对比较的话，付出多的那个人。Fresh boys， 因为啥？付出多的那个人往往都会在乎这个关系。那是不是不进的话，你细品，细品啊。就这家里边这个谁呀、啊、就被欺负，谁属于弱势，这个人往往对这家庭付出太多。哎，完了之后呢，就是就觉得一旦要是这日子过散了之后，你看看，哎呀，你这都付出这么多了，有点白瞎了。说说说这姑娘啊，申请了一个微信小号，偷偷的去加她老爸。哎，老爸那边同意了，于是呢俩人开始聊天。这时候呢，这姑娘啊，那姑娘挺坏啊，姑娘试探她老爸：帅哥，你结婚了吗？哎，这时候呢，她老爸说：啊，我闺女都和你一边大了。哎，那您闺女一定很漂亮吧？漂亮是挺漂亮，嗯，就是有点傻。为啥呀？因为呢，他申请小号的时候用的也是他本人照片呗。是不是？你这不是露出马脚，你这是露出了马脸。马面。哈喽，代号337。哎呀，经过这个周末之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是不是？说士别三日，那如隔三 Q。啊，我这长得还有点那啥了哈。怎么窜皮着呢？一日不见如隔三 Q 啊，士别三日是 QQ。 九秋秋秋。哎，你看看这多天不见，因为啥？代号三三七，你这不回娘家了吗？这不是。三三七说：哥，你别乱说哈，还没嫁出去呢。两个同事聊天啊，其中一个说了：哎，和你商量个事儿好吗？我说你说吧。最近啊手头比较紧，所以说想借钱，是不是啊？是的。这好说呀，十块钱以下我做主，十块钱以上找我媳妇商量。那那不是还没结婚吗？是啊，所以没得商量。不好意思。

0: 对，要不再等我找着媳妇儿，完再说嘛。有一天呢，这媳妇儿问：“
1: 哎，如果说要是有女同事勾引你，你会顺从吗？”
0: 哎，当时大帽扑了脑袋，哎呀妈呀，你都把我当成啥人了？我是那种告诉你我真实想法的人吗？说疑问。有一天，一只鸟啊飞到一个公园里，哎，看到一个人正在喂鸽子，这鸟飞过去就说话，那么吓人。
1: 你为什么只喂鸽子而不喂我呢？
0: 那个人就说了，因为我只有鸽子食物啊。鸟想了想，然后飞走。过了一会儿呢，这鸟啊带了一袋花生回来，对那个人说，
1: 这是我为你带来的食物，现在可以喂。

这人他能听着鸟说话他就应该跑。这是只神鸟啊。啊，你们猜这是一只什么鸟？是精卫填海的味精吗？话说呢，在超市买完东西结账啊，就看着前面有一个老太太啊，消费了49.8，然后拿出了100块钱就递给了收银员。这收银员看了一下抽屉，发现没有零钱，于是呢就问说，阿姨你有50吗？这时候老太太笑得都合不拢嘴了，乐坏了，妈呀还50呢，我儿子都40多了。

有一回小明放学回家之后就对他妈妈说，妈妈，我是我们班力气最大的，我以后一定能成大力士。这时候呢，妈妈就说，哎呦，小明啊，我的妈，这么有把握呀，你哪来的自信呢？小明当时自信放光芒了。妈妈，老师给的自信，我们班主任总说是我一个人拖住了全班的后腿。上一个小明笑话好像也是拖后腿，但不是这么讲的。Fresh boys, 102 representing DOC, yo. You really ready to fight, bro? 说有一天上厕所啊，结果呢误入女厕，进去之后发现，这是少了个装置啊，还没有小便池啊，这就感觉有点不对呀、啊。幸好厕所里边没有人，然后赶紧若无其事的就出来了。正开门的时候，遇见一个女的，就正好走进来，和那女的呢就打了一个照面。当时大王这脸一红，头一低，哎，当那女的呢也是脸一红，头一低，她自溜一转身进男厕所。哎，这就告诉我们，这个笑话换一个性别，换一个场所，依然可以成立。

0: 啊，感谢各位收听呗。我给你讲笑话，我挺累的，我都冒汗了。哎，感谢直播间里的各位老铁，你们点赞也冒汗了吧？谢谢各位，感谢屋里边的好朋友，让我感觉外边也有人听。羞羞的我说，外环路这嘎子新生路口啊，修路了，双向都堵车啊。哎，就是说这地方，你从南边走，你还是从北边走？换道吧。换条道走啊。
1: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2: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